0: 时候咧，呢个嘅彩票商咧喺个群当中啊发通知啦，就话：呢个嘅景点嘅呢个嘅站点系发现咗呢个嘅一等奖咁样。于是乎咧，景点嘅总监咧，阿刘先生见到之后咧，好意外，嗱嗱冧去揾到中奖呢个嘅彩票嘅呢个嘅事主啦，呢叫幸运儿啦，唔好用事主啦，幸运儿啦。咁于是乎咧，同佢讲：啊，快啲啊，咁啊过嚟攞奖啊，咁样。咁啊，经过一大轮嘅商量之后咧，大家一致咧决定就系保留翻呢个嘅兑奖票，联系客人到站先至等佢嚟攞咁样嘅。
1: 嗯，系啦，咁联系咗嗰个游客啦，啱啱都话啦，其实都系半信半疑噶。咁之后嗰个总监就话啦：你直接嚟景区揾我，咁俾张票你，你就知我冇呃人噶啦。咁、游客嚟到现场之后啦，真系攞到，佢就好开心啊！仲话啦，要攞部分嘅奖金出嚟，通过公益捐赠嘅形式啦，系支持当地呢个嘅金海湖水域嘅生态保护同埋周边环境整治。咁景区啦，亦都对呢份善意系致感谢，并表示啦会积极配合相关嘅公益事项，落地执行，共同守护当地嘅绿水青山噶。
0: 系啊，呢件事当中咧，好多嘅网民都话咧，景区嘅诚信归还呢张嘅彩票嘅做法系。

0: 係有啲同樣喺景區發生嘅事就好令人心塞啦嚇。咁喺10月13號嘅時間啦，喺山西衡山風景名勝區嘅管理中心就發布咗一則嘅情況通報啊。咁係針對嘅係網傳一名男子喺懸空子古建構嘅橫梁上面係做引體向上嘅事件係作出咗回應噶。咁目前公安機關係已經係立案調查噶。咁具體時間又係點咧？
1: 经过现场一个的监控的核实，涉事的不当行为应该就发生在9月27号的，而事发的景点就是悬空寺大雄宝殿之前的这个的走廊的位置，在第二间这个穿插的房柱当中，这个的当事人就在这做这个的引体上升，而这个视频是由当事人自己发上去的，就10月11号他就上传了去个社交平台，而第二即刻咧就引发咗一个嘅发酵啦，同埋呢个嘅舆情嘅。咁获悉之后咧，警区即刻组织咗一啲相关嘅专业人士咧，去到现场睇下个情况系点样啦。咁啊，经过专业嘅勘察之后咧，就确认呢个行为系暂时未对文物本体造成一啲可见嘅直接物理嘅损伤。咁但系鉴于悬空寺系一个纯木构嘅一个摩崖嘅建筑，佢嘅梁啊、方啊、柱啊呢啲嘅构建啦。購物都是通過一個榫卯的結構是咬合受力的，所以這一類這樣的行為其實對於木構體系的受力平均是會產生一些潛在的擾動的風險，是存在安全隱患的。
0: 是的，那懸空寺已經是到現在有成1500多年的歷史，也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也是全國罕見 的建築群，那它的結構是非常之巧妙的，任何形式的踩踏啦、就是、拖拉啦、攀爬啦，这些的行为都是违反景区的管理规定，更加是对我们保护的珍贵的文物遗产的法律底线的挑衅啊。当事人是咁故意来损坏我们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建筑的受力构件，行为是非常之恶劣隐患突出，相关视频在网络传播之后亦都是造成了非常不良的社会示范影响，情节比较严重，目前公安机关已经正式立案调查，将会依法依规对当事人进行严肃的处理。
1: 下一步警区都会进一步优化一些重点区域的巡查的机制，亦都是增设一些提醒的标识，细化在现场文明劝导的措施，全方位去筑牢文物的安全的防线。这个呢有利于警区一个的巡查，其实我们自己本身作为
0: 市民游客
1: 系啦，游客嚟讲一定要系文明呢两个字摆在前边嘅吓。OK， 咁希望大家出门口嘅时候都系可以就按照翻呢个景区嘅要求做好一个嘅文明嘅观看啦。我哋今日嘅时间暂时就嚟到呢度，听日同样嘅时间再见咯。
0: 听日见，拜拜。
2: 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4: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6: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哋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哋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咁我就冇定企噶啦。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

0: 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2: 农业普查关系你我切身利益，如实申报是每个公民的义务。让我哋行动起嚟，支持农业普查，诉说乡村振兴。感谢你的配合。
3: 新会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2: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1: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2: 983，好心情共享。
4: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5: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2.0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5: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齐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2.0先。
6: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出游防蚊有三宝》，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施恩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包兴由韦兆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
7: 啊，
8: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7: 啊，前哥，你渠吉去边啊？
8: 哦，去送餐俾阿包兴咯。
7: 送餐俾阿包兴？阿包兴唔系话去到南马旅游么？
8: 佢寻日翻咗嚟啦。
7: 翻嚟啦！哦，孔雄呢晒好啊！阿老板娘呢学佢买呢榴莲罐，正好话去攞啊！
8: 阿罗伯妹啊，你都系未好去揾阿包兄啦。
7: 吓、
8: 啊，我听佢讲咧，话佢发紧烧啊！
7: 发烧？点解发烧啊？
8: 我惊佢咧，可能系
7: 吓邓家燕。
8: 阿罗伯妹啊，你唔好咁大声，我惊吓亲啲隔篱邻舍啊！
7: 如果佢真系胆加热或者忌空黑牙热，我唔但只要带上讲俾大家听，仲要带大家一齐小心防蚊添啊！
8: 未确定，你记唔记得咧？佢出发之前同你讲过乜嘢
9: 啊？搞掂啦，搞掂啦，机票系订咗，下个星期飞东南亚。
7: 哇，伯兄去闹啊？
9: 系啊，阳光海滩。海鲜大餐我嚟啦！
8: 包兄啊，你去东南亚，哇正喎、啊！我上次去泰国，日日 massage 食芒果糯米饭，咦正到痹啊！
10: 咦，阿包兄啊，咩事啊咁开心啊？
7: 大叔，阿包兄就好啦，佢都去留啊。
9: 嘿，听讲嗰度啲榴莲好正㗎嘛。咁我呢去玩之余呢，到时候买啲榴莲干返嚟俾大家都试下。
7: 好啊。
10: 阿包兄啊，你去旅游嘅话呢，要系做好防蚊措施呢先得啊。
9: 吓、啊、旅游咋喎，仲要防蚊？
10: 嗱，热带地方呢蚊虫多，唔做好防蚊措施，分分钟呢会惹到登革热、饥恐肯亚热。
9: 唔会啩？
8: 阿包兄，我觉得阿德叔讲得有道理啦。你咪一下唔小心啊，惹咗啲乜嘢热返嚟。斩累街坊嘅咋？
7: 之前呢有一个七行防蚊三注意，开你爆庆你要几支啦？
9: 三注意，即系点啊？
7: 嗱，第一注意呢就系要提前准备，留意目的地嘅健康风险提示，准备款上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含避蚊丸、避蚊子成分嘅驱蚊剂。
9: 吓、啊，驱蚊剂都要带啊？
7: 唔挡招袋啊，仲要记得甘油佢两种成分嘅效果先至好噶。
10: 仲有啊，蚊虫出没最多嘅时间呢系上昼7点到9点，晏昼4点到7点呢两个时段呢，最好就唔好去树荫啊、草丛咧呢啲户外阴暗潮湿嘅地方长时间逗留。
7: 第二要注意嘅呢就系要防蚊咬。尽量着浅色嘅长衫长。

0: 乎，同埋咧就要喷佢文灾，尽量咧要干油碗状洒满洒畅嘅地方治。晚黑瞓觉记得要晾好蚊帐啊！
1: 浅色嘅长衫长裤，纱门纱窗蚊帐。喂，之但系啲酒店房间入边边有蚊帐嘅啫？
2: 哎呀，包兄，有啲酒店有噶，所以你订酒店之前咧，最好就问清楚。如果冇嘅话咧，你就自己带个便携蚊帐，或者用蚊香垫蚊液。
1: 吓、啊，去玩啊，仲要带蚊帐？咁使唔使好似喺钟镇涛嗰首歌咁样，带埋香肠啊、机关枪啊咁啊？我住海边度假噶，边会有蚊呢？
3: 包兄啊，你咁谂嘅话咧就错啦。海边咧唔代表啊冇蚊，尤其咧系黄昏嘅时候，啲蚊咧最猖狂。
0: 仲有带伞自衣，就系、是、要及时就医。如果火烧呢，记得快啲开医生啊！等隔热几孔坑牙热，佢啲病呢初期嘅症状同感冒好似噶。
1: 得啦得啦得啦，你哋会唔会有啲太过累呢？我唔同你哋讲咁多啦，我啊将呢个买到机票嘅好消息即刻讲俾阿 wing 知先得。
0: 我记得。我记得大家海生过佢要自以防蚊，延绵减炎两热啊嘛。
2: 你嗰日咧都见到噶啦，佢好似咧都唔当一回事咁。
3: 咦，阿全啊，萝卜妹，
0: 哦，德叔，
3: 你哋两个啊喺度密密针咁倾紧乜嘢啊？
0: 阿前哥话宝庆啊，做忙啊，开到那马楼房嚟发烧啊。
3: 吓，发烧？
0: 嗯。
3: 入境后14日内，如果咧出现发热等嘅症状咧，要系立即去提医生，而且咧要系讲俾医生知自己嘅旅居史嘅、哦。
0: 其实入境凌晨咧又唔市服，就应该立即向海关申报噶啦。咁第一百兄有冇申报呢？
2: 咁我唔清楚啦。佢寻晚俾电话我话发烧，今朝想食粥，叫我朝早咧就整个粥送去俾佢、哦。
3: 哈，我醒起啦。留喺屋企咧都要留意噶，要系及时咧清除居家积水同埋蚊虫，保护家人健康，唔好咧自己病咗，仲传染俾屋企人同埋啲街坊。阿全啊，我啊同你一齐上去包兄度睇下。
4: 早晨啊，咁多位。
0: 哦，包兄。
3: 包兄啊，
4: 早晨早晨。
2: 包兄，你唔系发烧嘅咩？你唔会系
4: 阿全哥，你就梗系担心我领嘢啊咧？牛 wing 都好担心噶，但系寻日咧佢又捉咗我去睇医生噶啦。
3: 咁啊，医生啊点讲啊？
4: 我啊做晒所有嘅检测噶啦，我啊普通感冒嚟嘅啫，寻日食咗药，今日咧都冇咩发烧噶啦，所以我今朝我出嚟呼吸下新鲜空气咯。
0: 哦，佢就好啦。我担心你亲会雷友无就好防蚊丑事啊！
4: 放心啦，萝卜妹，你之前讲嘅出行防蚊三注意，提前准备防蚊叮咬，及时就医，呢三点我全部都记住嘅。
2: 咁就好咯，好在系虚惊一场啫。
3: 但系咧，阿包兄啊，你要记住。翻屋企之后咧，14日观察期好关键。如果咧出现发热、出诊、身体唔舒服嘅话，要记得咧去医院，要同医生咧讲清楚自己嘅旅居史、出行史，等医生咧可以快速判断，对症治疗啊！
4: 收到。
5: 广播小品左轮游你知，出游防蚊有三宝，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0: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2: 欢迎收听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你好，我海琳。2026年1月1日，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正式施行。这部办法是广东省妇女权益保障的升级版法宝，不单止回应了数字时代的新挑战，还针对健康、就业、家庭等传统领域做了全面的升级。今天就和大家看看当中的亮点。亮点一，是全国首创数字时代的男女平等权。这部办法做了一个破天荒式的尝试，在全国首次以立法形式规范数字领域的性别平等。办法第30条明确要求，算法设计必须要排除性别歧视偏见，企业要帮助女性跨越数字鸿沟。这个意味着虚拟世界当中的性别平等有了实实在在的法律盾牌。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4: 大家好，我是晓云。每个月医保过账入了钱，除了自己看病买药，其实还可以是帮家人去交这个居民医保，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职工医保过账是可以为近亲属缴纳2026-2027年度居民医保费，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姊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都可以绑定的。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下具体操作的步骤。第一步，绑定共济关系，登录这个月医保小程序，左上角去选江门市，首页再点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关系绑定和解绑，再点加，然后阅读温馨提示之后勾选同意，并且是点击我已阅读并同意，填写被绑定人员的信息，被绑定人员需要为基本医保参保人员，上传承诺书的时候点在线签名，通过阅信签签署，再上传近亲属有效的身份证件或者是社保卡，绑定16周岁以下的可提供出生证明，提交之后两个工作日之内就审批，可以在绑定页面那查看那个结果。而第二步就是使用过账代缴，首先是登录这个月税通小程序，左上角选江门市，首页就点城乡居民社保，选城乡居民社保费清缴，咁险种就是选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类型就是选这个代他人缴，输入姓名、证件号码，核对记录之后勾选点这个的缴款，然后再选择医保过账支付，并且确认完成。温馨提示一下，如果提示未查询到你的应缴信息，可能就是被代缴人未参保，又或者是已经缴费，应该是先办理参保。

0: 保登记。咁如果提示共济关系校验失败，咁就需要系翻翻到粤医保查看绑定系咪成功，又或者系咨询属地嘅医保经办机构噶。医保过账帮屋企人缴费，一家人健康更加有保障啊！好啦，呢期节目内容就系咁多，更多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1: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各位，以下由耀中报道新闻简报。10月13号坐落于珠西新材料集聚区的嘉华新材料广东有限公司举行开业仪式，万吨级无氟锂铁胶黏剂项目正式启动运营，将有效补齐新媒新材料新能源电池产业链关键环节，为全区新能源产业集群发展注入新动能。据了解，该项目规划建设年产10,000吨丙烯酸锂电胶生产线，产品广泛应用于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固态电池及储能电池制造等多个场景。目前嘉华新材料与海外多家知名电芯厂商达成深度战略合作，共同推进全球电池产业绿色可持续发展。10月13号，2027年一康宝产品上线发布在江门市举行，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江门市基本医保参保人、符合条件的江门户籍异地医保参保人、新市民等均可通过微信、支付宝、云闪付搜索一康宝办理投保，或通过一康宝联合体单位工作人员投保。保障期限为2027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2027年一康宝项目保费保持150元不变，参保不限年龄、户籍、职业和健康状况，支持使用江门市职工医保过账为自己和家人缴费。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10月14号表示，今年前三季度粤港澳大湾区内九市进出口8.42万亿元，其中三季度进出口3.13万亿元，首次迈上3万亿元台阶，同比增速超过30%。下一步，海关将继续紧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需求，推动若干措施结出更多成果，助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近日，广东发布2026年第三号总林长令，关于加强森林防灭火与鸟类保护工作的令。总林长令指出，各级林长要提高政治站位，健全林长牵头、部门联动、属地负责的长效机制，将森林防灭火、鸟类等野生动物保护一并纳入林长理职，巡林重点内容，加强对重点地区、重点时段、重点时间、重点环节的检查督导。当地时间10月1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霍尔木茨海峡的表态。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目前霍尔木茨海峡由美军及地区伙伴掌控。美军仲表示，美国军队前一日协助海湾地区伙伴将超过1,900万桶原油经霍尔木茨海峡运出。今次新闻简报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3: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

0: 职工最强，
1: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 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元汇城北门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杨炳华。作为社区基层党组织的书记，杨炳华不断探索实践，以党建为引领，以创新促发展，以服务促和谐的发展思路，切实地履行社区党建工作第一责任人的职责。
2: 嚟嗰阵时系四百几嘅党员，后屘就500几到依家到百几啦。咁啊，嗰个党员都系嚟自我哋企业下工嘅党员。咁啊，佢转嚟社区，佢对社区好陌生啊，佢都唔会主动嚟参加我哋整体活动。咁啊，我哋如何增加我哋嘅凝聚力呢？啊，我哋呢度首先成立我哋党员互助基金，即系呢，及时都有身喺困难嘅党员，长期有病嘅党员慰问。第二个呢，规范我哋一啲学习，比如我哋有啲系做就业嘅，即系组织嗰个学习会吓，上党课咁啊，集就埋一齐啊，佢嘅党员嘅生日会，通过咁咧，使我哋嘅党员嘅心逐步培养我哋组织啊，组织嘅向心力增加咗，意味着我嘅凝聚力增加。好啦，通过佢哋啊，发挥党员嘅消防作用。响楼道入边啊，主动就嘢，主动去清洗楼梯，参与社区个志愿活动。咁通过佢带动入边嘅流动嘅群众，一齐嚟参与我哋社区嘅卫生治理呢方面，通过我哋呢几项举措促进咗我哋整个社会嘅和谐。
1: 虽然杨炳华依家已经退咗休，但系佢嘅初心从未改变。用心用情服务邻里百姓。
2: 根据我哋街道党工委有关嘅要求咁呢度我呢度响个新一届党组织嚟退休管部嗰个党组织换届嘅时呢，担任咗我哋嘅会常街道嚟退休管部嘅党总司书记。咁呢度依家呢还兼任咗我哋个新会区社工协会社工协会副会长，还有呢都系我哋个区人大社会工作委员会个呢都系社会建设资讯嘅专家兼紧呢个新嘅职务咁呢亦希望通过自己个经验尽一啲绵力为我哋嘅新会嘅建设为党嘅事业就自己贡献自己嘅力量。
1: 离岗不离责，退休不退心，杨炳华用行动诠释了责任和奉献，持续为社会发光发热。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3: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
4: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5: 小声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金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线整治啊，咁三线系指边三线噶？
7: 嗱，三线指嘅就系电力线、通讯线、广播电视线呢三线。
5: 哦，即系电线、网线、电视线嗰啲。就有啲时候咧，见到农村上空嗰啲线啊，乱晒龙，好似蜘蛛网咁啊，真系。好难睇噶，
7: 系你讲得冇错啊！由于历史嘅原因，农村三线乱搭乱挂嘅现象比较普遍，既影响咗村容村貌，亦都存在安全隐患啊！
5: 点搞啊？
7: 嗱，百千万工程就系要有效咁样去消除辖区内三线乱搭挂乱象，规范三线及弱电通讯设施建设流程。
5: 咁规范之后咧，又会点噶？
7: 嗱，规范咗之后，就会令到乡村天际线更加清爽、更安全、更加靓啦！
5: 哇！
7: 你想象下，抬头一望，蓝天白云，睇得清清楚楚，冇晒啲蜘蛛网，系咪舒服翻晒咧？
5: 系啊，环境靓咗，心情都会靓啲噶。五年显著变化，真系睇得到、感受得到啊！
4: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4: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终结艾滋病对人类嘅威胁，系我哋每个人嘅义务同责任。呢个对于年轻一代嘅成长以及国家同世界嘅未来都系至关重要噶。青年学生处于性活跃期，应学习同掌握性健康知识。一旦发生唔安全性行为，要及时主动寻求检测。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嘅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1: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2: 细赏悠扬乐章，感受秋意绵长。983，陪你将秋色点亮。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伦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2: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 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2: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2: 三宝
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

0: 要噴勻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0: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1: 真系，阿 wing。
0: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 咩礼物啊？
0: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1: 阿 wing。
0: 包包。
1: 阿 wing。
2: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3: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4: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3: 九八三，好心情共享。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

0: 德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1: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7: 嘿，醒啊醒啊！
8: 哎，
7: 做咩谂到咁入神啊？
8: 吕博士啊，我今晚咧请我表叔同埋表婶食饭，但系佢哋两个咧都有糖尿病噶，唔知道请佢食咩比较啱咯。
7: 咁又系，糖尿病啲人咧饮食方面系确实系需要注意的。
8: 系咯，要注意咩啫？快讲嚟听下。
7: 首先咧就要保证肉、蛋、奶、豆制品同埋各类蔬果嘅摄入。咁食主食方面咧，就可以将呢个精细米面啊，同埋呢啲番薯、芋头、粗粮啊、杂粮搭配食用啊。
8: 但系又听讲糖尿病患者咧唔好食主食啊，食主食咧唔好控制嗰个血糖噶。
7: 咁又唔系好啱喎。
8: 吓、啊？
7: 咁我哋人体运作咧系需要基本能量噶嘛。
8: 嗯。
7: 咁啲能量咧系嚟自糖啊，或者系脂肪啊嘛。咁好多人食主食少咗啦，但系咧又食更加多嘅脂肪嚟获取能量，咁就导致本来系由于脂肪过多引发嘅糖尿病就进一步加重咗啦。
8: 啊，你又讲得有道理喎。
7: 嗯，仲有啊，嗱，如果主食摄入不足嘅话咧，就容易导致营养不良。
8: 嗯，
7: 本身糖尿病患者嘅营养咧就好容易流失嘅，长期嘅蛋白质啊、微量元素呢啲营养物质嘅缺乏咧。就会导致糖尿病患者抵抗力下降啦。
8: 嗯，
7: 咁亦都系呢啲患者更加容易有肿瘤，更加容易被感染，更加容易出现中毒性休克、手术开刀之后唔容易收口嘅原因啊。
8: 啊，真系要好讲究先得喎。
3: 防蚊灭蚊五字诀：
9: 翻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3: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9: 封封盖储水容器，
3: 填填平坑洼，不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9: 疏疏通沟渠，
3: 冇积水就冇蚊虫。
10: 新会区人民政府森林防火禁火令，为有效保护森林资源，维护生态平衡同公共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广东省森林防火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区实际，特发布森林防火禁火令。一、禁火时间：2026年9月29日至2027年5月5日。二、禁火区域：全区所有林地以及距离林地边缘30米范围内区域。三、森林防火禁火规定：禁火时间内，在禁火区域内禁止下列行为：一、未经许可携带火种进入林区林地。二、上焚烧纸、烧香点烛；三、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四、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五、吸烟、野炊、烧烤、烤火取暖；六、烧黄蜂、分蛇鼠、烧山狩猎；七、炼山、烧杂、烧灰积肥、烧荒烧炭或者烧田基草、甘蔗叶、稻草、果园草等；八、林区动火施工作业；九、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用火行为。凡违反本禁火令的，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广东省森林防火条例》有关规定，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等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火情，应当立即报告当地人民政府或者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电话0750-6612-350或者拨打1211919-119-110报警。

0: 细赏悠扬乐章，
1: 感受秋意绵长。
0: 983，
1: 陪你
0: 将
1: 秋色点亮。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0: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7: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0: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8: 使用燃气米大衣，
9: 安全知识要记住，
8: 出远门要关阀，顺手一拧唔复杂，
9: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8: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9: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8: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9: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8: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10: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11: 喂，兄弟，坐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2: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1: 系哦，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啲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0: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4: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15: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4: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5: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4: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15: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2: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4: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12: 好在虚惊一场。
15: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2: 嗯，我知。
15: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4: 系啦，你请乜积衰咋？
12: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14: 吓、啊！
16: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8: 全面贯彻党嘅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0: 坚持党嘅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8: 搞好人大换届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0: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17: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0: 983好心情共享。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10月14日，新会区召开2026年招商引资冲刺大会总结前三季度招商引资工作部署第四季度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全面掀起四季度招商引资攻势。一，要坚持强链壮群，链式招商，着力解决怎么招招得来的问题。二，要坚持主动出击，精准对接，着力解决走出去请进来的问题。三，要坚持全程跟踪，要素保障，着力解决重签约轻落地的问题。四，要坚持培优育强，暖心服务，着力解决留不住做不强的问题。为持续深化城市精细化管理，有效整治电动自行车乱停乱放现象，消除道路通行安全隐患，区城管局聚焦电动自行车静态停放突出问题，组织开展常态化巡查整治专项行动，全力规范车辆停放秩序。此次专项巡查整治有效整治了一批电动自行车静态停放乱象，显著改善了重点路段通行环境，进一步提升了市民文明停车意识。2026年1月至9月，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顶层框架、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20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318项。截至目前，我国牵头和发布的国际标准共计2368个，提出的国际提案共计4079项，标准化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第33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财长会将于10月20日至21日在中国香港举行，来自21个 APAC 经济体的财政部长或其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和伙伴方高级代表将参加会议。本届 APC 财长会将结合当前亚太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聚焦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促进 AP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4项重点议题。国际能源署当地时间14日发表月度市场报告，指出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状况加剧，导致柴油市场供应面临压力的主要原因是地缘局势的干扰。预计在明年下半年之前，这一状况将难有改观。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4: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点样挑选呢？我哋喺挑选陈皮嘅时候，年份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嘅方面。一般认为越长越甘香越醇厚，甚至有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黄金嘅讲法。陈皮具有3种嘅气味：香、陈、醇。而年份嘅长短呢，亦都影响住陈皮嘅香气。一般3至8年嘅陈皮闻起嚟带有刺鼻嘅香气，并带有果酸味，甜中带酸。9至20年嘅陈皮气味闻起嚟清香扑鼻，醒神怡人，冇果酸味道。而20年以上嘅陈皮闻起嚟咧有醇香味，甘香醇厚。新会陈皮小课堂，
5: 小伤金
6: 金博士聚焦100000000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现在成日都讲绿美生态啊，100000000工程怎样推进绿美生活建设噶？
6: 新会正在实施全面推动绿化工作3年行动， 推出四磅同埋五鞭，连鞭增六，见服插落。
5: 咪住先啊！四磅同埋五鞭又煮啲乜嘢噶？
6: 嗱，四磅咧指嘅系川磅、路磅、水磅、宅磅；五鞭就系屋鞭、路鞭、水鞭、田鞭、山鞭，即系每一个角落头都要中雪添咯。
5: 哦，即系话咧。见缝插针咁样美化绿化，唔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6: 冇错啦，到咗2027年底，全区林分优化提升0.93万亩，森林抚育提升1.83万亩，构建景观优美、功能丰富嘅森林生态环境，令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
5: 嗯，咁我哋嘅生活就会更加舒心。
0: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5: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4: 细想悠扬乐章，
2: 感受秋意绵长。
4: 九八三，
2: 九八三，
4: 陪你将
2: 陪你将秋色点亮。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孝文。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0: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十月十四日，新会区召开2026年招商引资冲刺大会总结前三季度招商引资工作部署第四季度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全面掀起四季度招商引资攻势。一，要坚持强链壮群，链式招商，着力解决怎么招招得来的问题。二，要坚持主动出击，精准对接。着力解决走出去请进来的问题。三，要坚持全程跟踪要素保障，着力解决重签约轻落地的问题。四，要坚持培优育强暖心服务，着力解决留不住做不强的问题。为持续深化城市精细化管理，有效整治电动自行车乱停乱放现象，消除道路通行安全隐患，区城管局聚焦电动自行车静态停放突出问题，组织开展常态化巡查整治专项行动，全力规范车辆停放秩序。此次专项巡查整治有效整治了一批电动自行车静态停放乱象，显著改善了重点路段通行环境，进一步提升了市民文明停车意识。2026年1月至9月，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顶层框架、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20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318项。截至目前，我国牵头和发布的国际标准共计2368个，提出的国际提案共计4079项，标准化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第33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财长会将于10月20日至21日在中国香港举行，来自21个 APAC 经济体的财政部长或其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和伙伴方高级代表将参加会议。本届 APC 财长会将结合当前亚太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聚焦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促进 AP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4项重点议题。国际能源署当地时间14日发表月度市场报告，指出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状况加剧，导致柴油市场供应面临压力的主要原因是地缘局势的干扰，预计在明年下半年之前，这一状况将难有改观。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5: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11:03，欢迎大家收听天气预报，我是钟仔，和大家关注我区天气状况。根据室外天台发过来照显示，今日我区都是晴间多云为主，偶有零星小雨，气温最高33度，最低去到25度。咁啊，展望啦，咁啊，过两日的天气都是多云地区，多云为主，但系部分地区都会有零星小雨，气温最高32度，最低26度。展望18号到21号方面都是多云间晴。咁啊，提醒大家近期天气干燥小雨，目前我区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当中，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森林防火以及为家居的用火用电安全。今次天气预报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3: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6: 小芳，小芳，
7: 老细，老细，点啊点啊？
6: 你做咩又要买除臭设备同埋污水处理器啊？我回本啊，回到后年马月啊我。
7: 诶，老细，你睇下呢个广东省禽畜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先啦。嗱，江门咧就被列为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一类区域啊。臭气浓度咧就单独设置咗排放限值表，我哋继续用嗰啲旧设备咧就达唔到排放标准噶、哦。
8: 嗱，主动采取减排措施，能够系避免罚款啦，仲能够系降低污染治理嘅难度同埋成本。咁以下咧就有请生活生态环境分局嘅李工嚟同我哋讲解一下啦。
9: 大家好啊，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在2024年2月19日咧就联合发布了畜禽养殖业污染物的排放标准。
8: 嗯，
9: 对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污染物的排放控制、监测和监督管理要求作出了规定。
8: 咁标准对排放控制有咩具体的要求，同你讲讲啦。
9: 标准对排放控制的要求咧就分为水污染物控制、固体废物污染物控制、恶臭污染物控制三项的排放管理。
8: 嗯，
9: 在水污染物控制方面咧，就设置了十项污染物控制项目，以及一项的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指标，其中总氮、总酮、总砷三项指标咧系新增项目，明确规模化养殖场直接向环境水体排放水污染物咧系执行表一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其中江门市适用一类区域排放限值。第二点，设置了包括蛔虫卵、粉大肠菌群呢两项固体废物污染物控制项目。第三，设置了臭气浓度这一项的恶臭污染物控制项目，规模化的畜禽养殖场应该采取措施减少臭气和氨的排放。
8: 好的，多谢李工的讲解。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小新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1: 嗯，上次就讲到绿美生活要种20,000+亩树，咁绿化之后对八千万工程同埋五年显著变化有啲咩意义噶？
10: 嗱，问得好啊！绿美生态建设就系为五年显著变化绘就亮丽嘅绿色底色。
11: 嗯，点解咁讲嘅？
10: 嗱，你试谂下，产业强咗，浸砖靓咗，环境好咗。绿树成荫，鸟语花香，这个就是高质量发展的最好体验啦。
11: 有道理啊，山清水秀的地方，哪个不喜欢去投资、去旅游、去生活、啊？
10: 嗯，冇错冇错，以绿美生态赋能百千万工程，让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啊嘛。
11: 嗯，咁真系宜居宜业宜有啦。
10: 冇错冇错。举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生活百千万工程的五年显著变化，一定更加精彩啊！
1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2: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3: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14: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13: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14: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13: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14: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13: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14: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15: 细想悠扬乐章，
16: 感受秋意绵长。
15: 983陪你将
16: 秋色点亮。
17: 剪辑最美风景，

0: 营造最美心情。
1: 旅游探世界，
2: 旅游探世界，
3: 让我哋满怀热爱，
4: 奔赴山海。
5: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11:09，系啦，欢迎大家收听我哋嘅旅游探世界。好耐好耐冇喺呢个节目当中咁啊，同阿泳泳啦搭档啦，亦都好耐好耐，好似真系即系呢个国庆假放都有啲长。好似直到今日为止我先喺呢个直播间度
6: 蒲头。好
5: 似成个月未同我搭
6: 过啦。唔好挂住我啦。
5: 你咪讲咩啦，即係有时候即係个上呢个星期啦。咁啊后面我睇返啲日期呢，原来我仲休緊假。我心諗嗰一日，喂，我上班啦，係咪，我想睇，喂，唔係喎，我几时休假。
6: 自己都唔
5: 即係自己休假，自己唔該，即係喺屋企咧咁啊，湊細路湊到以為係可以解脱啦，係嘛？
6: 翻嚟更加忙，
5: 係
6: 想翻嚟上班，
5: 係點一翻嚟一睇，唉、哎，仲休息咩？
6: 啊，即係咪又掉頭翻翻去？
5: 總之呢啲唔知唔係風涼説話，即係你湊過你知咩？
6: 咩叫辛苦？
5: 即係黃子華嗰啲咩話？日話講好想翻工嗰啲，真係撞鬼，其實唔係嘅，或者可能呢個係另一種嘅
6: 快樂。
5: 即係呢啲係過來人先會講得出嘢。
6: 佢擺跳咗呢個話題咧，唔好講關於仔呢件事。
5: 我就問你一句，我哋中國人嚟講，即係要即係引申起我哋嘅話題，春秋二祭。
6: 春秋二祭
5: 係邊春係邊二祭啊？
6: 边二祭啊？
5: 就是清明一祭，你知噶啦，系嘛？清明你啊，我哋拜山啦，系嘛？啊，同埋行山，我哋都所讲啊，系嘛？咁仲有一祭系边度咧？
6: 重阳啦，
5: 啊，好嘢啊！即系我引导到咁样争啲未将呢一个，
6: 好想讲话，我唔知啊，钟仔哥哥你讲埋佢啦。
5: 即系你一只脚板底写住清明系嘛？另一只写咩？重阳，
6: 钟仔，
5: 重阳，系咁我踩喺脚下嘛。即周星驰嗰个啊嘛，你有睇过《鹿鼎记》个？嗱，佢只脚板仔清明嗰边肯定写反复，唔系写重阳，因为我阿爸教我从小咧就一定要有呢一个家国情怀，勿忘呢一个春秋二祭。啊，就都有句古诗系咁讲嘅，家之无忘交乃翁啊。咁啊，其实就系讲春秋二祭两个。啊！時間段就會去掃墓嘅古人，
6: 即
5: 係
6: 呢個重要性真係好緊要。
5: 其實古人嚟講咧，佢哋清明咧係唔會話去即係唔會話係真真正正去祭祖，其實多數咧就係重陽先祭嘅喺古時候。所以依家嚟講喺香港咧，佢哋重陽係有假放嘅，係專門係去掃墓嘅。
6: 我哋今年都有假放啊，
5: 係適逢星期日，係啦。但係重陽嚟講喺我哋。新會啦，乃至喺我哋廣東地區嚟講咧，甚少甚少人拜山嘅，但係都有咩咧？好多港澳同胞，即係喺香港
6: 專門翻嚟，
5: 會朝頭早咧喺香港啲公墓嗰度就拜咗自己，即係去到香港嗰一代嘅先人先啦。咁啊，或者晏晝咁啊，依家好方便啦，羅湖啊、港珠澳大橋啊、城啊啲新關口啊，咁啊翻翻嚟新會呢邊咧，咁啊有時候晏晝嚇，可能朝頭早8:00-10:00拜完香港嗰邊啊，咁啊又澳門嗰邊啊，咁啊可能就即刻啦，又揸車啦，即係預約好車牌咧，咁啊又拎埋啲祭品啊。咁樣就翻翻嚟新會呢邊啊，去
6: 單止啊，台山嗰邊都好方便啦，
5: 係都好方便，都係會咁做咯。咁啊，但係值得要同大家嚟關注翻嘅就係咧，喺我哋新會啊、廣東呢一啖地方嚟講咧，同樣對於我嚟講，更多係登高望遠嘅一個習俗。
6: 冇錯啦，其實好似呢一類型嘅活動嘅話啦嚇，咁啊同老人啊、小朋友去參與一下，都係令到我哋係更加接近。
5: 冇錯。
6: 但係亦都要提倡一下，因為交通係有管制，
5: 係啊，
6: 一定要注意翻啦。
5: 即刻同大家嚟關注，為確保新會區2026年重陽登高活動期間嘅交通暢順，保障廣大市民嘅人身安全。咁啊，新會公安亦都係將喺17、18號對龜峰山景區及周邊路段。實施臨時的交通管制，具體措施如下，你睇睇先嚇。首先嚟關注善年記校路口係點樣嘅咧？
6: 呢一度就系禁止机动车往永镇三门方向去行驶嘅，咁啊前往御景酒店、玉湖别墅嘅车辆系除外。
5: 系啦。
6: 咁另外一点啦，可以睇见啊，龟峰路嘅御景路口呢一度系禁止机动车往永镇三门嘅方向行驶。
5: 同样啦，北屿红绿灯以及系龟峰路自然居路口，以及系龟峰路龙山路口，以及系龙山路人民医院住院部嘅路口，
6: 全部都系禁止车辆往永镇三门嘅方向行驶。
5: 接得好，好人，我几惊你成日咁讲落去。咁再有啦，龟峰路北园新村路口咧，都系禁止机动车进入龟峰路嘅一个方向路径行驶嘅。
6: 咁样呢个管制嘅时间啦，就系10月17号，即系农历初八嘅18时，至到18号嘅，即系农历初九嘅17时。
5: 系啦，管制区内嘅居民啦，咪知嗰边有啲住宅区啦，咁啊，凭借身份证啦、业主卡等证明进入嘅，咁啊，登屋期间最重要就系注意交通安全，以及系行山嘅安全，同埋你周边小朋友嘅一啲安全啦，同埋咧一定要注意翻咧，老人家有时候咧，即系佢想去玩啫，但系佢身体唔允许，咁你咪
6: 你要睇定佢，陪实佢。
5: 同埋啲细路仔你知啦，又唔俾你抱，又要落地行，又扑
6: 亲，拖下都唔俾，
5: 揈开你嘅手。跟住切切表，咁
6: 你应该左边拉条绳，右边拉条绳，坐住一老一少，大家欢欢乐乐向前行啊！
5: 再唔系就去一啲大公园等佢自己玩，咁样就更加之安全啦。
6: 呢个大个圈
5: 嘅，系啊！好啦，咁啊，睇到翻嚟，继续同大家一齐旅游探世界啊！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4: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3: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6: 啊，没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3: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8: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9: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8: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0: 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2: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1: 九八三，好心情共享。
3: 剪辑最美风景，
4: 营造最美心情。
5: 旅游探世界，
6: 旅游探世界，
3: 让我哋满怀热爱，
7: 奔赴山海。
8: 嗱，咁啊，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嘛，即系咪后又讲一啲好欢乐嘅事。
9: 系啊，时时刻刻都咁欢乐，
8: 因为我哋有
9: 欢乐今宵啊嘛，
8: 今朝啊，笑咩都未到。嗱，咁啊，头先又讲咗呢个重阳节方面啦嘅一个交通管制，咁啊又讲下，啊重阳节龟峰山要收门票，好耐都冇收过啦。
9: 其实都好正常嘅，咁啊呢个关键嘅时节点嘅话啦，咁啊咁多人去啊，肯定收一下都会更加
8: 正常啦。啊，系嘛？你重阳节你唔收门票就砰砰声有人去，你收门票都
9: 砰砰声，
8: 就唔系砰砰声，系砰砰有人去啫。
9: 系
8: 又冇话咁窄，都即系我觉得其实你收费其实都系维护翻呢一个山体嘅一啲安全啊，同埋一啲环卫工人嘅一啲清垃圾啊嗰啲嘅费用啫，无可厚非。
9: 即系亦都一定程度上边减少一部分人去。
8: 系呢个事实系，但系你即系老实讲啦。你咪以为话，诶、欸，我入下个山行翻出嚟，你要收我钱？喂，你入去个山嗰度，你行嗰条路，嗰啲水泥俾你行到蚀晒，有乜可能？哇，一个人行冇可能啫，一百个人行，喂，收你五蚊鸡咁多声嚟嘅，
9: 都系意思收下啦，一条长粉都唔止啦，我今日食条长粉都六蚊鸡啦，
8: 系两条长，诶、欸，我都系，我今日食瘦肉蛋，
9: 你六蚊鸡咁大条嘅，
8: 系。甜心路嗰间、
9: oh.
8: 空窗拍空窗嗰间，嗰间我好中意嗰间
9: 啊，所以中意个老细系咪？
8: 我中意咗好耐。
9: 喂，嗰老细咧，佢以前
8: 佢好热情，
9: 好多年前嗰阵咧，佢系唔系着背心噶？
8: 佢系冇着衫嗰件。
9: 唔系啊，佢以前系好斯文。
8: 哦，系啊。佢反領
9: 係啊，
8: 話間條衫，
9: 或者咩 polo 衫啊，誒恤衫啊咁樣。
8: 我依家我一次見佢望你啊，真係入邊冇著就攜條圍裙嚟轉，唉真係。真係好 sexy 啊！雖然見唔到前面有乜嘢，但係見到個大露背，啊，好光滑嘅大露背，啊，就有呢個歲月嘅痕跡喺度。
9: 平時嘅話咧，佢即係煮早餐啊，焗呢個桑拿啊嘛，
8: 煮桑拿。佢係煮面嘅，係專門煮面。
9: 所以蒸氣特別勁。
8: 係啦，蒸氣神都好勁。
9: 話題又跑咗啦。
8: 講翻呢個先，收幾錢啊？五蚊雞門票，細路仔米以下嘅小朋友應該係兩個半啦。
9: 係啦，半票啊。
8: 係，但係要關注翻就係。佢嘅一个上落山时间，
9: 嗯，
8: 首先嚟讲讲先吓，啊，永镇沙门方面环山路段售票时间九月初七啊，十六号，听日啊，听日早上就开始收啦，啊，
9: 系啦，
8: 咁啊，星期五早上七点钟一直去到晚黑嘅十点钟，以及系呢一个农历九月初八到初九，哇，呢个犀利啦，七点早上去到十八号嘅晚上廿四，即系你凌晨去。都是实施连续收费。
9: 哦、啊、原来咁
8: 样子。你咪以为啊我星期五我就唔收钱咁、我就晚黑十一点先入啦咁样。但係大家要关注系咩呢嗱再有石碇公园站嘅一个售票时间啦。九月初七去到九月初九即係重阳节嗰日啦。咁啊即係呢个时间段啦早上嘅七点钟去到晚上嘅七点钟就售票嘅。其余时间。
9: 呢一句话。其余时间实施封闭，不进不出。
8: 不进不出。
9: 喂，我
8: 不出添。
9: 我头先仲谂咗一样嘢。我话为咗悭啲五蚊鸡咧，
8: 呢个嘢系嘛？
9: 提前两日去到嗰度，
8: 然后就唔冲凉啦。
9: 系，就喺嗰度做山顶洞人。
8: 牛臭生蘑菇。好嘢啊！
9: 为咗悭啲五蚊鸡。
8: 好嘢。你啊，唔知玉台子有冇呢啲服务咧？即系玉台子有啲人去禅修噶嘛？
9: 系
8: 我住喺入边噶嘛？即系我唔知玉台子有冇。即系我因为我啲亲戚咧，去到啲咩武夷山啊、峨眉山啊，佢哋嗰度佢系会报班噶。
9: 喺嗰度住翻一晚啊？
8: 咩一晚啊？一去一个星期，一个月，佢有啲系即系就。
9: 即系坐喺度
8: 与世隔绝，每日早上就去、去练武功啊，打太极，咁、然后就食斋，食斋就听讲道理，听完讲道理又，总之就去洗涤心灵。诶、佢话翻嚟之后，成个人咧
9: 都舒爽，
8: 眼界都阔咗啊！
9: 眼
8: 打开
9: 了，
8: 你讲嗰啲，我系武夷山或者系武当山啫，嗰啲我又相信啫。你话如果你去外国嗰啲，我真系唔知道你俾拉去啲咩集团嗰度。
9: 自己都系要注意一下，就系唔好随便咁跟风。
8: 我真系唔，即系佢系一日可能到晚黑先话，会俾你玩手机。但系当然佢唔系话收咗你部手机，去得到嘅朋友都好自觉嘅。咁、再讲翻啦，咁今次吓呢一个石碇公园方面，大家知道呢个售票方式啦。咁仲有啲朋友中意喺赤石嗰边去嘅喎。赤石嗰边咧，早上九点哦、到呢个晚上。傍晚五点啦、就係、售票嘅。咁啊睇返啦，咁啊当赤石公园启动重阳门票收费之后呢，赤石坪嘅收费站点呢就暂停啦。咁啊根据返赤石公园啊呢一、這个售票方式去进行售票。
9: 係啦，咁啊仲有一点要提醒嘅大家嘅啊，喺呢个时间段啦仲会封闭大光明镜以及啊龙泉生态镜啊，大家唔好话偷偷地啊，我响嗰条小路咁上去啦，
8: 都烂晒铁丝网啦，
9: 唔得噶。
8: 早排我都见到，
9: 铁丝网你又夸张咗，
8: 佢已经系烂咗噶啦，佢
9: 哦原来咁
8: 啊，系啊，咁啊早排我见到即系有啲阿姨咧，即系喺呢个视频平台上面有啲阿叔阿姨咧，咁啊我哋嘅景区工作人员其实好尽责噶啦，就同佢讲嗱，你唔可以喺呢度上，你真系唔可以喺度上，好啦，然而咧。佢就跨过呢个铁丝网嗱，咁啊系咁喺嗰度上，咁但系落嚟嘅时候咧，咁人哋已经系叫咗你唔喺度上噶啦，咁啊当然你即系又唔可以有肢体冲突，喐一喐你阵间又话呢度痛，
9: 又话打佢，
8: 系啦，你又打份工嘅啫，咁系都劝咗，即系视频拍摄啦，已经系讲晒，系喺嗰度上，咁啊出嚟嘅时候已经烂晒网噶啦嘛，咁啊出唔到，自己系夹硬喺啲铁丝网嗰度去出嚟，
9: 咁啊好痛，
8: 咁啊勾到只脚就损晒流晒血，咁啊所以就即系我就根据呢件事情嚟讲咧，吓、即系听我咁讲呢件事情，咁其实大家真系唔好有时候咁啊死牛一边颈嘅，
9: 系啊，佢封住你唔俾你上，目的都系为咗你安全着想，
8: 行边度咪行咧，
9: 系、
8: 你个龙泉泳滩嗰条路直线行就唔得嘅，系要行楼梯，咁你翻、你翻自己嘅小区喺、一楼行到三楼，再三楼。行翻落嚟
9: 都系咁行啫，再系目的都系为咗运动啫。
8: 你再系唔攰嘅话，行多转咯。好攰嘅话又好说话喎，坐翻电梯落咯，系咪啊？
9: 工作人员真系难做嘅啫，
8: 冇必要为难人哋。即系你倘若你谂下，如果嗰个系你嘅仔，系你嘅女，俾人哋咁样为难，你又点做咧？设身处地吓，毕竟每个人都系自己。都系
9: 安全嘅第一责任人，
8: 必须要注重安全啊！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0: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年来生态环境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2026年8月15号开始，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进一步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在我们就来谈一下这一部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全文共五篇，1242条，分为准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以及法律责任和负责这五大篇，保护的领域更为广泛，同时确立系统治理理念。第六条明确生态环境保护基本原则，坚持预防为主、系统治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生态环境保护亦都不再是单一部门或者群体的责任。本法第七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第十条规定，公民应当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采取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自觉履行生态环境保护义务，遵守生态环境法律法规，配合实施生态环境保护措施。除了涉及到我们熟悉的好比如森林湿地、矿产资源的保护防治之外，日常生活经常遇到的大气污染、噪声污染、光污染等防治亦都有提高。例如平时广场舞音量过大可能构成违法。第1190条相关内容提到，在公共场所组织或者开展娱乐、健身等活动，未遵守公共场所管理者有关活动区域、时段、音量等规定，未采取有效措施造成噪声污染，或者违反规定使用音响器材产生过大的音量，违法者将由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说服教育、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给予警告。对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今日的法律小知识你记得未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我们依法参与保护生态环境中，同自然和谐共生，共同推动社会绿色发展。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地都签收了。
0: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司法局提供。
2: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3: 细想悠扬乐章，感受秋意绵长。
4: 983，983，
3: 陪你将，
4: 陪你将
3: 秋色点亮。
5: 剪辑最美风景，
6: 营造最美心情。
7: 旅游探世界，
8: 旅游探世界，
5: 让我哋满怀热爱，
9: 奔赴山海。
10: 继续翻嚟我哋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旅游探世界》，有钟仔同泳泳喺度嘅。咁啊，虽然有啲嘢我啊唔可以感同身受，咁但系呢样嘢我好尊重，以及系好叫做关怀彼此，我都会做到。咁啊，就例如啦，咩咧？咁啊，男士方面就即系感觉唔到啊，女士嘅一个生理期嘅一个痛苦啊，又话生小朋友嗰种撕心裂肺啦，咁啊，即系各种唔同嘅状态。咁啊，作为男士嘅我哋咧，咁啊，只可以系尽可能啦，从呢一个心理上啦、行动上啦，去进行关怀。咁啊，
11: 当饮多啲热水系咪？
10: 唔敢讲呢啲嘢，唉，总之又唔知热水得罪边个，咁你想我点？我想你点？你唔知你应该要点嘅咩？啊，咁啊，但如果你屋企有呢样嘢咧，咁啊真系可能就又少好多拗叫啦。啊，咁啊温水都 OK 嘅啦。呢样嘢叫做布洛芬啊，系啦，啊有以前有啲好多名嘅咩芬必得啊、性啊嗰啲咁啊，对热腺氨基酚啊，都系呢样嘢啦。咁呢样嘢咧，咁啊，点解今日要同大家讲呢一种嘅药品咧？吓，咁啊，因为咧一个女子喺深圳机场候机嘅时候咧，遇上生理期肚痛，咁啊用2元买咗一粒散裝嘅布洛芬，咁啊，即系我睇到呢度嘅时候咧，我都未睇到落去，我心谂 弊啦，系咪咩随意兜售嗰啲啊？两蚊粒贵定唔贵啊？咁咁啊，但系再睇埋后边，网友啊，双引号暖心服务建议全国推广，究竟系点一回事咧？吓、
8: 系啦，咁啊，具体嚟睇下，嗰日响度等机嗰阵啦，佢就遇上咗生理期，咁啊身体就唔舒服啦，咁啊佢自己亦都比较了解自己嘅，咁啊第一日要要食翻一啲嘅止痛药，先至可以缓解，系啊，咁呢个经历我都有过噶，有时候痛到你真系顶唔顺，系啊，咁啊响度躝地嘅话，你肯定要食翻啲药缓解先得噶，咁啊呢个时候嘅话啦，佢就去咗便利店嗰度问啦。有冇止痛藥賣啊？咁啊，其實便利店係唔會有藥賣噶嘛。咁啊，經過咗工作人員嘅指引之後，咁啊，呢一名女士就去到咗啊呢一個機場啊，佢會有一啲嘅定點嘅醫療急救站嘅。咁啊，佢就去到咗呢啲急救站嘅呢一度尋求幫助啦。咁啊，咁啱啦，呢一度咧就啱好有呢一個布洛芬啊，咁啊呢一個嘅止痛藥係好緊要嘅。咁啊，工作人員啦，亦都係詳細咁啊了解一下佢當日啊有冇用過其他藥啊，咁啊有冇一啲嘅相關嘅禁忌啊咁樣啊，咁啊後來確認咗佢冇問題之後，咁啊建議佢買一粒就得啦。
10: 係啦，咁啊睇翻啦，布洛芬呢樣嘢咧，其實我屋企都有嚇，即係唔單止我。老婆啦，又系我有時候我自己都要食，即係當你頭痛嘅時候咧，咁你就會用到呢一種嘅一個頭痛藥啦，我哋可以講止痛藥。咁或者又同大家講講先啦，呢樣嘢嘅藥理啦嚇，好多朋友唔知，哎呀唔好亂食藥啊，食到個人散曬有依賴，其實唔係咁樣。布洛芬呢樣嘢幾好嘅，佢呢種入邊有一種物質咧，佢係食咗落去我哋個肚入邊咧，佢就係譬如嚇、你個頭，佢就會首先行勻你全身嘅，佢就 feel 到哇。你個頭呢度痛喎、咁我就將呢個物質咧就附作喺你個痛嘅地方，咁咧痛啊痛啊唔痛啦、啊、唔痛啦、啊，好啦，咁又驚，你手痛唔痛？唔痛，好，你腳痛唔痛？唔痛，哎，你個大髀痛唔痛？唔痛，哎呀，你係咪有生理期痛？係，生理期痛，我又俾啲物質嚟做，咁啊令到你即刻舒緩咗呢個痛咗陣啫嘛，然後咧布洛芬有一樣好處就係咩咧？佢即係依家都係噶啦，全部好多。即大廠嗰啲，你唔好買啲野雞廠嗰啲啦。咁基本都係經過24小時之後咧，係會跟隨住我哋嘅排泄尿液咧，係會排出我哋嘅體內，係唔會附著喺我哋嘅身體當中去造成一啲不必要嘅一種所謂嘅藥物啲依賴啊，又或者對我哋身體造成損傷啊。所以大家就係要明白呢樣嘢係咁用，就唔但係咧又唔好話，哎呀一痛就食。即係有時候，即係你都有個度。咁除此之外啦，咁考慮到喺即係根據翻呢件事情嚟講，咁航站嘅朋友就話啦，其實咧我哋嘅急救站咧，仲有啲感冒藥啊、腸胃藥等等基礎藥物，並可以為一啲旅客啦，咁處理啲皮膚破損、輕微擦傷啊。咁考慮到其實都唔平嘅，布洛芬嚇，咁都係一盒24粒，差唔多40蚊一盒。咁旅客應急嘅時候容易就造成浪費，咁站點啊特別推出。一啲按粒拆分銷售嘅便民服務，咁拆分就係兩蚊粒。其實講真，呢樣嘢係計翻個成本啫，唔係話諗住賺你錢嘅。
8: 冇錯啦，
10: 因為喺機場你仲可以買到布洛芬啊，咁呢樣嘢就真係已經係叫做。萬幸啦嚇，我係覺得係。
8: 咁啊頭先講嘅呢一粒藥咧，其實我係未試過嘅。咁、其實關鍵點唔係話在於呢一粒藥啦嚇，咁而係佢喺呢個背後延伸出嚟嘅。我哋機場為我哋嘅旅客做出呢啲人性化嘅一個服務。
10: 呢個温度啦。
8: 係啊，咁呢個温度其實真係好緊要㗎。咁其實我自己都有一個相關嘅經歷，係喺早段時間嗰陣就啱好就係翻嚟啦。咁啊，喺嗰陣時
10: 機場啊，
8: 蘭州機場嗰一度然之後咧，啱好我媽頭痛，然之後咧就我就問一下附近工作人員，咁有冇話相關嘅一啲嘅藥油可以查一下？咁工作人員就同我講嗰度有個急救室，咁我就行咗過去之後啦，咁諮詢咗一下佢，咁我以為單純就係俾啲藥油咁查一下啦，咁其實佢都唔係嘅，佢唔係話我要即時可以即係呢一粒藥或者藥油免費幫你查，都唔係話咁樣嘅，因為呢一啲嘅話要經過。过佢哋嘅诊断先至可以进行急救嘅程序。
10: 咁后屘系点咧？
8: 系啊，咁然之后咧就单纯就系俾咗一个药盒仔。 這個藥盒仔就是平時我們蚊咬啊那些安心油咁樣細細盒那些咧，誒
10: 老虎嗰啲
8: 啊之類嘅，嗯係啦，咁啊佢就話4蚊一小盒咁樣，咁其實都係好合理嘅，
10: 索索兩啖啊舒緩下咯。
8: 佢就係睇你誒，即係按翻你個人嘅
10: 症狀係啦，
8: 佢唔係話要你要專門喺佢嗰度買啲咩藥，唔係咁樣嘅，係都係同呢一個經歷係差唔多咯，
10: 好暖心啦。係啦，咁啊你話如果係有啲咩改進嘅地方，希望嗰個熱水點唔好咁遠。即是你攞住粒藥，熱水點可能仲要行200米，個女士已經是生理期，你仲要去行200米接個熱水。好似可能即係我覺得係可以改正，可能呢一點，或者係喺當下啦，咁啊呢一個叫做急救站嗰度，可能會有温水提供，咁啊更加之人性化啦。咁啊好事好事，真係好事。同埋都係同大家講啦，出門咧即係我去遠門都係嘅，即係冇話幾遠，廣州咁遠都好啦。咁啊有時候出去學習啊，又或者出去朋友屋企玩咯，咁啊自己都會即係譬如係你有
8: 少少防身啊，
10: 普通嘅，過敏嘅，萬一發燒嘅，頭痛嘅，都帶埋去。我總之我去邊我都帶，即係因為自駕啊嘛，我都會帶啲嗰啲咩飛人藥水嗰啲嘅。系啊，即
8: 如果咁嘅话，我唔使带啦，我带你就得噶啦。系啊，你又可以帮我开车，你又可以好似个百宝袋咁样啊。
10: 我都会带，但
8: 系时候有，哇，好肚饿啦，跟住你就攞啲嘢俾我食啊。
10: 我把刀割住，
8: 就好似平时钟仔咁啊，每时每刻都可以喺我哋嘅候播室嗰度，饮下，哇，真系一个好贴心噶，
10: 必须介绍啊，系啦。咁所以咧，喺呢一个事件嘅背后，我哋印证出就系我哋中国方面嘅文旅啦，而系一个机场建设啦。或者是以及推广普及到去每一个的叫做高铁站又好啦，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客运站都好啦，都会有一些药物配置或者这些急救站点啊，即譬如你说一个站啊，譬如是50个一个叫做上车口咁啊，咁其实即都是打对面啦，25排一个，咁你说如果那边东南西北各一个的话，咁样就对各种不同类型的旅客就会有一个贴心的关怀，真是好好的。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4: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3: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4: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5: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6: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7: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咦，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9: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8: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9: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8: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9: 三宝
8: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9: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给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8: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9: 真的？阿 wing
8: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9: 什么礼物啊？
8: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9: 阿 wing
8: 包包，
9: 阿 wing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1: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12: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11: 983，好心情共享。
13: 剪辑最美风景。
14: 营造最美心情，
15: 旅游探世界，
16: 旅游探世界，
13: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17: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嘅节目当中，咁啊，讲下牛肉丸啦，同大家讲下牛肉丸呢样嘢。即系你讲起旅游啊，食牛肉丸啊，咁啊。好多朋友啦，即係有啲朋友又會去潮汕嗰度去食佢啲牛肉啦，鮮湯牛肉啦，或者係一啲叫做現宰牛肉啦，啊，而係咪啊，中意食啲手打牛肉丸啦？
18: 唔單止喎，最近
17: 點啊？
18: 水埗牛肉節啦，
17: 幾好幾好幾好，
18: 係啊！
17: 即係你講起呢個
18: 水，去玩一下。
17: 哇！做咩起痰？要食牛肉。你即係以前啊，聽過一個
18: 係。
17: 偏方，
18: 嗯，
17: 系咁啊，要讲下一个牛肉嘅偏方，嗯，即系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过，我真系听过呢一种，
18: 我冇，
17: 你肯定，
18: 我肯定冇，
17: 我都唔敢试
18: 呢样嘢。
17: 嗱，话说吓，咁就话佢哋牛肉刺身，嗯嗯，啊呢样嘢系啊，你，嗯，即系你一听讲刺身就好似系啲日本嘢咁啦，
18: 我打冷震，
17: 系啊，
18: 意思
17: 牛肉刺身，咁其实咧。在台山那边我曾经是听过我有个前辈跟我讲镜咩呀，哎好吃啊。跟住说喂，咁有你知生肉有细菌㗎嘛，话哎唔係，即呢个系传闻下，即佢哋系咁嘅。喺牛嘅大髀入面呢系，嗯，有三。
18: 啊，有个咩有个部位。嗰，
17: 那
18: 个部位呢就肯定系得。
17: 是啦，就是那三嚿肌肉夹住的那一嚿肌肉呢，即是那嚿仔嘢呢，就肯定是专门拿来做刺身的。
18: 反正我不信。
17: 我都不信。然后呢 咁以前年歷史，佢當年已經有水埗牛肉啦，即係唔好話水埗牛肉節，就話喂去台山水埗食牛肉啦，喂有牛肉年歷史，佢當年已經有水埗牛肉啦，即係唔好話水埗牛肉節，就話喂去台山水埗食牛肉啦，喂有牛肉節，嗰度有啲牛肉刺身好食，喂點食嘅？好啦。喺嘅時候咧，佢哋係咁食嘅，即係台灣啲叔父係咁食，唔知係咪啊？即係如果你唔係嘅話，即係真正點食嘅咧，可以同翻我講。我聽嘅時候就係咁講啦。首先咧，咁啊，譬如我哋去啲大排檔買啲朗口杯，咪玻璃杯嘅擺喺度咧，咁佢就會首先咧就會將一杯高濃度，起碼五六十度嘅白酒，咁啊就斟住喺度，跟住嗰塊牛肉咧，咁啊首先咁啊即係現切嘅啦。拎出嚟好薄嘅啫，濕落呢一個白酒嗰度，濕起身，然後即刻食。
18: 嗯，
17: 係啦，佢就話咁樣去食呢個牛肉刺身就包保殺菌消毒。哇，
18: 其實你呢個方法同嗰啲台山嗰啲
17: 食魚生飲燒酒嗰啲咯，
18: 差唔多啦。
17: 其實係冇科學根據，係唔應該咁食噶。同大家即係同大家講反面例子，係唔可以咁做嘅。
18: 嗯，
17: 啊，咁啊，所以咧咁啊，但係佢啲牛肉咧打邊爐係真係好食嘅呢樣事，即係
18: 新鮮噶。
17: 所以我近排就同阿頭先同明明都講到，咁啊就
18: 屋企人
17: 係咪啊？係唔係我自己買餸啊？唉，真係
18: 咁慘啊！
17: 曾幾何時唔係咁咁啱想食牛肉啊？自己去買，因為我阿媽買親啲牛肉翻嚟咧，就唔係好啱我。
18: 唔好
17: 唔係，主要係咧，佢綠熟咗之後，我阿媽買啲牛肉翻嚟紅色噶嘛，佢綠熟咗出嚟之後，同嚿豬肉係一樣顏色嘅，
18: 白色啊？
17: 係啦，好曳，冇牛味，起渣。啊，咁啊，后屘我啊，
18: 睇唔过眼，
17: 系
18: 推开佢，
17: 唔敢讲。
18: 阿妈你行开，
17: 等我去买。系啦，咁啊，我又经朋友介绍，喺我哋新会啦，即系某市场嗰度咧有一间啊，咁啊买咗有几种嘢嘅吓，咁啊有雪花啦，啊又有呢个叫肥聘啦，有吊龙啦，有时病啦，咁好多唔同种嘛。咁啊，仲有一样嘢咧，即系我近排我去买，我先知，原来咧每一日咧卖牛档嗰度咧都系有新鲜嘅咩咧？牛展呢样要留嘅，然后仲有牛辣条呢样系少嘅，呢两样嘢咧都要去留，叫佢留住。牛展系超好食嘅，
18: 因为数量少啊嘛。
17: 你知唔知牛展喺边度？
18: 唔知
17: 道。嗱，你摸下我呢嚿肉，
18: 你呢嚿肉肥猪肉，
17: 唔系成个，系就呢嚿突出嚟呢嚿。
18: 你有突出嚟嘅肉咩？
17: 你摸下呢
18: 嚿，全部都系突出嚟。
17: 你唔好成日摸嚟摸去，系就系呢一嚿牛展就系呢、這
18: 个。哦，即系肩。我哋嘅肩位呢一度
17: 系
18: 咪啊？
17: 你呢嚿细，呢嚿细，我又大啊！你咁揸落去就知系。
18: 我呢啲系啲筋啦，咪啲肌肉。
17: 你呢啲可能到骨添，肋膜嚟嘅。呢嚿肉咧起片咧系专门去做咩咧？卤水牛展，即系你会，你之前啲人咪话啲牛肉有五彩斑斓嘅颜色，又有啲透明嘅筋喺度咧，就系呢个呢个就系牛展嘅嗰个位置，因为佢有好多筋喺度嘅，好好食嘅。呢个你攞去切片烧烤又得，攞去切片打边炉。就好好食。

0: 而且仲有一樣嘢咧，就會建議翻大家，如果你係喺屋企煎牛肉食咧，咁、你就好似我咁啦，我已經試咗上下不少於20次啦、
1: 哦，即係20，即係老經驗、啊，
0: 肯定係啦，
1: 老師傅你噶。
0: 買咩煎係最好食咧？買呢個叫做牛辣條、
1: 哦、
0: 啊，係啦，即係譬如我哋啲外省嘅朋友嚟到我哋江門，帶佢哋去水埗牛肉節嗰度，同佢講話，喂，我去水埗買啲牛肉翻屋企整，但你要識整啫，但係咧容錯率要高。你要买一啲就叫做老少咸宜，整得都好食嘅。呢样嘢就系最好啦，牛辣条。系、啊，即系好多朋友会觉得牛辣条好似成日都系存在喺西餐嗰度先有呢样嘢。喂，唔系嘅，其实我哋中国牛、台山牛都好，都有辣骨噶。咁、有辣骨就意味住有牛辣条，佢、就系牛嘅辣骨嘅辣膜搣咗嚿辣骨，个出边嗰浸就系牛辣条啦。呢啲肉系。好好食嘅，即系你话要好似咩 M 黄牛嗰啲，唔系咁讲，佢性价比高过喺边咧？佢好难唔好食，因为佢呢嚿肉咧近住，通常记住近住骨嘅肉系最好食嘅、首先嗱，牛辣条
1: 就好似排骨咁，
0: 系啦，近住骨，首先佢会有筋膜，然后再会有瘦肉，咁近住辣骨肯定有啲脂肪噶啦，咁、又会有啲牛油喺度，咁你切开啊，咁啊切。掀起佢，好似我哋鱼片双飞咁样咧，整完之后咧，好简单嘅啫。花生油，再加一包依家出边你买一啲叫做海盐黑椒嘅东西，就是、一包仔已经搞掂晒噶啦。咁、你去揸佢，揸佢。
1: 唉，讲咗咁多，我都系唔想识，知唔知点解？
0: 因为
1: 我想去你屋企。
0: 系啦，整完之后咧，嗱，好简单嘅啫。你整完之后揸两嘢佢咧，咁、再买一嚿牛油仔，即系嗰啲。正方即係嗰啲圖麵包嗰啲咧，攞佢起鍋。
1: 好，今晚開餐啦。
0: 可以起鍋，然後之後噴兩嘢佢，跟住你就咁煎就得噶啦。不黏鍋就咁煎，煎完之後起，但你要俾心機煎，因為佢好難熟、要起碼煎每面每三分鐘轉一轉，咁、你煎十五分鐘咁上下。
1: 好，你俾心機煎，
0: 再吸蓋，
1: 俾心機，
0: 再吸蓋，再吸蓋咧。其實有一樣嘢係好好嘅、因為牛。系咯，你攞油煎系因为惊佢黐底啫嘛。你牛你越煎佢会越出油，油咧又会渗翻入啲牛度，所以咧咸牛油嘅味同埋黑椒味咧就会涌晒入啲牛扒度，唔系嗰啲牛辣条嗰度，咁啊整出嚟就好好食啊！
1: 几时约我啊？
0: 好快，
1: 今晚啦，
0: 越嚟越多。咁啊，除此之外咧，又要同大家讲翻则新闻，即系呢件事咧，我又。即系唔系我打开话题，我原本就想讲呢个话题。咁啊有个，
1: 神不知你越讲越激动，系都惹到我依家肚饿。
0: 咁阵间食饭啦，咁啊仲有一分钟时间，低讲唔得晒。咁啊，我都成日试过系咁嘅。有啲嘅商家咧，佢系唔支持花呗或者唔支持呢个叫做信用卡嘅一个微信支付方式，佢仅支付叫做储蓄卡。咁啊好啦，咁啊呢一位小姐咧，咁啊去买牛肉丸咧，咁啊嘟咗之后咧。啊！發現咧，佢嘅支付失敗，因為佢唔支持信用卡，即係例如係呢個意思，應該就係因為呢個原因。咁佢咪換張儲蓄卡咯，即係有實打實嘅現錢嘅。好啦，咁啊，商家聽啲唔聽啲咯，就聽講話客户已取消支付，又見嗰個女仔走咗咯。咁佢又因為可應該係當時好多人買嘅，咁佢又聽到咧，已付款。譬如是108块咁样，咁咪好多人喺热敷噶，但系佢仅就系睇翻录像都好，见到呢个靓女就系冇俾钱，以为佢冇俾钱，咁啊就即系发布呢个江湖追杀令咁样啦，就发晒朋友圈啦，话喂呢个靓妹啊，诶买牛肉唔俾钱啊，贪小便宜啊，点点点点点啊，咁后屘一经查实，其实呢个靓女系俾咗钱，佢只不过系临时调换咗呢一个叫做支付方式啫。咁啊，所以商家啦，后屘啊，经过一 quick luck 啦，要道歉啊，成。所以无论系作为商家好，消费者都好，有时候理清咗呢件事，咁样先系真正嘅好客之道啊。
1: 冇错啦，咁啊，希望我哋咁多位商家亦都系注意一下啦，确认清楚先至真系好发出呢个江湖追杀令啊。
0: 咁啊，听日同一时间啦，继续同大家一齐旅游探世界，听日见啦，
1: 拜拜，
0: 拜拜。
2: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3: 中午12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筑梦时代 FM98.3
2: 新媒电台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 10月14日新会区召开2026年招商引资冲刺大会总结前三季度招商引资工作部署第四季度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全面掀起四季度招商引资攻势。一，要坚持强链壮群链式招商，着力解决怎么招招得来的问题。二，要坚持主动出击精准对接，着力解决走出去请进来的问题。三，要坚持全程跟踪要素保障，着力解决重签约轻落地的问题。四，要坚持培优育强暖心服务，着力解决留不住做不强的问题。为持续深化城市精细化管理，有效整治电动自行车乱停乱放现象，消除道路通行安全隐患，区城管局聚焦电动自行车静态停放突出问题，组织开展常态化巡查整治专项行动，全力规范车辆停放秩序。此次专项巡查整治有效整治了一批电动自行车静态停放乱象，显著改善了重点路段通行环境，进一步提升了市民文明停车意识。2026年1月至9月，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顶层框架、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20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318项。截至目前，我国牵头和发布的国际标准共计2368个，提出的国际提案共计4079项，标准化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第33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财长会将于10月20日至21日在中国香港举行，来自21个 APAC 经济体的财政部长或其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和伙伴方高级代表将参加会议。本届 APC 财长会将结合当前亚太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聚焦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促进 AP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4项重点议题。国际能源署当地时间14日发表月度市场报告，指出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状况加剧，导致柴油市场供应面临压力的主要原因是地缘局势的干扰。预计在明年下半年之前，这一状况将难有改观。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3: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5: 各位街坊大家好，我是晓云。又到了一年的参保季，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2027年度江门市城乡居民医保开始缴费了。2027年度江门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就是每个人430元，集中缴费期就是2026年的9月至12月。已经是办理了银行代扣代缴的参保人记得是留意翻扣费账户是不是足够430元，以免因为余额不足而导致扣费失败，从而是产生这个待遇等待期。正在参加职工医保的朋友就是不可以再重复参加居民医保的。讲下大家最关心的待遇等待期，如果城乡居民2025年到2026年度都正常是参加这个居民医保，那2027年度在集中参保期完成参保缴费，那就属于连续参保，就不会触发这个待遇等待期的。那自2027年1月1号起是正常地去享受居民医保待遇。咁如果2025年到2026年度均系正常参保，但系集中缴费期未参加2027年度城乡医保嘅，咁就属于未能够连续参保，就会触发3个月固定待遇等待期，缴费到账满3个月之后咧，先至系可以享受呢个医保待遇噶。 如果参保人2025年度和2026年度都没有参加到居民医保，即是说断保了两年，到了这个2027年度，虽然他是在这个集中参保期入面去办了这个参保登记和交了钱，但是因为断保两年，所以是属于未连续参保，按这个规定固定待遇等待期是3个月，再加上断保一年是要增加的变动待遇等待期1个月，咁夹埋咧一共系4个月待遇等待期，而新生儿啦、个人缴费部分由政府资助嘅困难人员等等特殊嘅群体啦，待遇等待期系另行规定嘅。医保咧系一份嘅安心，更加系一份嘅保障。咁记得按时缴费，连续参保啦。今期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多谢你嘅收听。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6: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7: 快啲快啲，我哋嘅工友电亲啦，点好啊？我哋去拖过嚟啦。
8: 唔好啊！如果仲喺度漏电嘅话，你哋都会触电噶。
7: 但系咁紧急，点算好啊？人都电晕啦。
8: 一旦发现有人触电，要保持镇静，千祈唔好鲁莽徒手救人，即刻拨打急救电话。再在附近找一些干燥的木杆、竹竿，又或者绝缘的器具，跳开导线或者关闭电源。
6: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9: 小声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11: 我哋成日都话咧，要谋定百千万工程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啊！咁到2027年，究竟我哋会变成点样噶？要快啲讲我听咯！
10: 阿弟，你急成咁样啊？根据我区嘅行动方案，到2027年，一批经济强镇同埋和美乡村脱颖而出，城乡区域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更加均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升。
11: 哇！咁我哋新会嘅发展咧，会去到边一个高度噶？
10: 中国式现代化嘅江门实践喺新会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会喺全国高质量发展百强区中继续争先进位。县域、镇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11: 听到都兴奋啦，咁我哋要加把劲至得啦。
10: 冇错冇错，目标明确就要齐心协力，一鼓作气。
6: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6: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1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3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2: 细想悠扬乐章，感受秋意绵长。
13: 983，陪你将
12: 秋色点亮。
14: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
15: 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元代诗人罗慕靖的故事。上期节目我哋讲到，罗慕靖宁愿被人叫做穷错大的读书人，亦都不愿意做俸禄较高的武军官。就是这样，他毅然参加乡试，但是可惜啊，他落地了，唯有回去新会继续任教。就在元至正年间，农民起义不断，贼匪横行，罗慕靖亦都感怀乱世，曾经作律诗初秋一首，其四句是这样的：大火西流今有令，长江东去水无情，故园回首干戈满，空负苍落百鸟鸣。时间又来到了元至正21年，
10: 即是公元的1361年。当时广州爆发了反元起义，而义军亦都杀连访使，以兵自卫，居于广州。当时增城人王可成、香山人李祖义、新会人王斌这班人各自攻占县城自治，咁县衙被人攻。

占咗啦。县城嘅县太爷官员就唯有出走。咁时任新会县尹和主簿徐文可亦都率领部众分衙逃去新会潮居都北道甲，即系如今古井镇霞路村嗰树。罗梦正亦都随队前往。就系、是、咁样，时间又过咗四年，嚟到元至正二十五年，即系公元嘅1365年，朝廷派太常卿余官国嚟到新会招抚起义军。余官国到咗北道甲之后，对罗梦正及乡人林文秀大加表彰，称北道甲属浙乡，又赠诗送俾罗梦正。于是罗梦正又写翻一首《赐尹奉和余太常卿官国招抚江南航海至新会八首》作为回赠。虽然在文学上罗梦正做得真是张弛有度，但是时移世易，无奈北道甲亦都守不住，罗梦正就避走广州，投身省署官员赵息屋企。赵息呢就举荐罗梦正为南恩州，即是如今阳江市城区去做教授。而南恩州州判吴良元亦都是个文人，文人之间就互相器重。在这个时候，其实元朝都已经岌岌可危，吴良元亦都想趁机扩大自己的地盘，就请罗梦正同佢一起共事，聘为幕僚。咁头先都讲到啦，元朝嘅大势已去，气数已尽，罗梦正啊梗系醒爬啦，于事不从，唯有以病远佢，并写诗作答。即系有时候啲嘢咧讲好又唔好讲丑啊，无奈真系开口中，罗梦正真系病死咗，享年得个60岁。于是吴元亮亦都以礼安葬咗佢。而罗梦正一生穷困潦倒，系识写诗，真系先都唔先下。但系佢嘅诗对后人十分有教化意义。可悲嘅系佢过身之后，尚需外姓人帮佢殓葬。而在陈白沙的诗句当中，亦都有一句是专门指代罗梦正，是这样写的：道否即诗穷。于是就在新会俚语当中就有一句讲到穷过梦正，指的就是一个人先都不先下，身无长物，穷困潦倒。嗱，各位，关于元代诗人罗梦正的故事到这里亦都暂告一段落了。下期同一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江州名人进士的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挤钱落你袋啊？
0: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出现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2: 哦，成哥你无事啦嘛？
1: 好在虚惊一场。
0: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 嗯，我知。
0: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2: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1: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2: 吓、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4: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5: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4: 983，好心情共享。
6: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7: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6: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7: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2.0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6: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2.0先。
1: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出游防蚊有三宝》，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施恩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包兄由韦兆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
2: 啊
1: 啊！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2: 啊，前哥，你佢急去边啊？
1: 哦，去送餐俾阿包兄咯。
2: 送餐俾阿包兄？阿包兄唔系话去等南马雷友么？
1: 佢寻日翻咗嚟啦。
2: 翻嚟啦！哦，讲我同你散会啊！阿老板娘啲学佢买啲榴莲罐，啊，正好话去攞啊！
1: 阿萝卜妹啊，你都系未好去揾阿包兄啦。
2: 吓、
1: 啊，我听佢讲咧，话佢发紧烧啊！
2: 发烧？点解发烧啊？
1: 我惊佢咧，可能系
2: 吓、啊、邓家业。
1: 阿萝卜妹啊，你唔好咁大声，我惊吓亲啲隔篱邻舍啊！
2: 如果佢真系蛋胶热或者忌凶黑牙热，我唔但只要带上讲俾大家响，仲要带大家一齐小心防蚊险啊！
1: 未确定，你记唔记得咧？佢出发之前同你讲过乜嘢
8: 啊？搞掂啦，搞掂啦，机票系订咗，下个星期飞东南亚。
2: 哇，伯兄去流啊？
8: 系啊，阳光、海滩、海鲜大餐，我嚟啦！
1: 包兄啊，你去东南亚，哇，正啊！我上次去泰国，日日 massage， 食芒果糯米饭，咦，正到痹啊！
9: 咦，阿包兄啊，咩事啊咁开心啊？
2: 大叔，阿包兄就好啦，佢都去流啊！
8: 嘿，听讲嗰度啲榴莲好正㗎嘛。咁我呢去玩之余呢，到时候买啲榴莲干返嚟俾大家都试下。
2: 嗯，好啊。
9: 阿包兄啊，你去旅游嘅话呢，要系做好防蚊措施呢先得啊。
8: 吓、啊、旅游咋喎，仲要防蚊？
9: 嗱，热带地方呢蚊虫多，唔做好防蚊措施，分分钟呢会惹到登革热、基恐肯亚热。
8: 唔会啩，
1: 阿包兄，我觉得德叔讲得有道理啦。你咪一下唔小心啊，惹咗啲乜嘢热翻嚟，斩累街坊嘅咋？
2: 之前呢有一个七行防蚊三注意，开嚟包兄你要几支啦？
8: 三注意，即系点啊？
2: 嗱，第一注意呢就系要海前准备，留意目的地嘅健康风险海事。准备款上浅色的长衫长裤，带含避蚊碗、避蚊纸成分的驱蚊剂。
8: 吓、啊，驱蚊剂都要带啊？
2: 唔单止要带啊，仲要记得甘油佢两种成分的效果才好噶。
9: 仲有啊，蚊虫出没最多的时间呢，是上午7点到9点，晏昼4点到7点。呢两个时段呢，最好就唔好去树荫啊、草丛呢呢啲户外阴暗潮湿嘅地方长时间逗留。
2: 嗯，第二要注意嘅呢，就系要防蚊咬，尽量着浅色嘅长衫长裤。

0: 同埋咧就要喷佢文灾，尽量咧要干油碗状洒满洒畅嘅地方字。晚黑瞓觉记得要晾好蚊帐啊！
1: 浅色嘅长衫长裤，纱门纱窗蚊帐。喂，之但系啲酒店房间入边边有蚊帐嘅啫？
2: 哎呀，包兄，有啲酒店有噶，所以你订酒店之前咧，最好就问清楚。如果冇嘅话咧，你就自己带个便携蚊帐，或者用蚊香垫蚊液。
1: 吓、啊，去玩啊，仲要带蚊帐？咁使唔使好似喺钟镇涛嗰首歌咁样，带埋香肠啊、机关枪啊咁啊？我住海边度假噶，边会有蚊呢？
3: 包兄啊，你咁谂嘅话咧就错啦。海边咧唔代表啊冇蚊，尤其咧系黄昏嘅时候，啲蚊咧最猖狂。
0: 仲有带伞自意，就系、是、要及时就意。如果火少呢，记得快啲开雨伞啊！等隔热几孔坑牙热，佢啲病呢初期嘅症状同感冒好似噶。
1: 得啦得啦得啦，你哋会唔会有啲太过累呢？我唔同你哋讲咁多啦，我啊将呢个买到机票嘅好消息即刻讲俾阿 wing 知先得。
0: 我记得。我记得大家海生过佢要自防蚊，炎炎感炎两热啊嘛。
2: 你嗰日咧都见到噶啦，佢好似咧都唔当一回事咁。
3: 咦，阿全啊，萝卜妹，
0: 哦、叔
3: 你哋两个啊喺度密密针咁倾紧乜嘢啊？
0: 阿前哥话宝庆啊，做忙啊，开到那马楼房嚟发烧啊。
3: 吓，发烧？
0: 嗯。
3: 入境后14日内，如果咧出现发热等嘅症状咧，要系立即去提医生，而且咧要系讲俾医生知自己嘅旅居史嘅、哦。
0: 其实入境凌晨咧由唔市服就应该立即向海关申报噶啦。唔抵白香有冇申报呢？
2: 咁我唔清楚啦。佢寻晚俾电话我话发烧，今朝想食粥，叫我朝早咧就整个粥送去俾佢、哦。
3: 哈，我醒起啦。留喺屋企咧都要留意噶，要系及时咧清除居家积水同埋蚊虫，保护家人健康，唔好咧自己病咗，仲传染俾屋企人同埋啲街坊。阿全啊，我啊同你一齐上去包兄度睇下。
4: 早晨啊，咁多位。
0: 哦，包兄。
3: 包兄啊，
4: 早晨早晨。
2: 包兄，你唔系发烧嘅咩？你唔会系
4: 啊？阿全哥，你就梗系担心我领嘢啊咧，阿 wing 都好担心噶。但系寻日咧，佢又捉咗我去睇医生噶啦。
3: 咁啊，医生啊点讲啊？
4: 我啊做晒所有嘅检测噶啦，我啊普通感冒嚟嘅啫，寻日食咗药，今日咧都冇咩发烧噶啦，所以我今朝我出嚟呼吸下新鲜空气咯。
0: 哦，佢就好啦。我担心你亲会雷友冇就好防蚊丑事啊！
4: 放心啦，萝卜妹，你之前讲嘅出行防蚊三注意，提前准备防蚊叮咬，及时就医，呢三点我全部都记住嘅。
2: 咁就好咯，好在系虚惊一场啫。
3: 但系咧，阿包兄啊，你要记住。翻屋企之后咧，14日观察期好关键。如果咧出现发热、出诊、身体唔舒服嘅话，要记得咧去医院，要同医生咧讲清楚自己嘅旅居史、出行史，等医生咧可以快速判断，对症治疗啊！
4: 收到。
5: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出游防蚊有三宝，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嘿，醒啊醒啊！
6: 哎，
5: 做咩谂到咁入神啊？
6: 吕博士啊，我今晚咧请我表叔同埋表婶食饭，但系佢哋两个咧都有糖尿病噶，唔知道请佢食咩比较啱咯。
5: 咁又系，糖尿病啲人咧饮食方面系确实系需要注意的。
6: 系咯，要注意咩啫？快讲嚟听下。
5: 首先咧就要保证肉、蛋、奶、豆制品同埋各类蔬果嘅摄入。咁食主食方面咧，就可以将呢个精细米面啊，同埋呢啲番薯、芋头、粗粮啊、杂粮搭配食用啊。
6: 但系又听讲糖尿病患者咧唔好食主食啊，食主食咧唔好控制嗰个血糖噶。
5: 咁又唔系好啱喎。
6: 吓、啊？
5: 咁我哋人体运作咧系需要基本能量噶嘛。
6: 嗯。
5: 咁啲能量咧系嚟自糖啊，或者系脂肪啊嘛。咁好多人食主食少咗啦，但系咧又食更加多嘅脂肪嚟获取能量，咁就导致本来系由于脂肪过多引发嘅糖尿病就进一步加重咗啦。
6: 啊，你又讲得有道理喎。
5: 嗯，仲有啊，嗱，如果主食摄入不足嘅话咧，就容易导致营养不良。
6: 嗯，
5: 本身糖尿病患者嘅营养咧就好容易流失嘅，长期嘅蛋白质啊、微量元素呢啲营养物质嘅缺乏咧。就会导致糖尿病患者抵抗力下降啦。
6: 嗯，
5: 咁亦都系呢啲患者更加容易有肿瘤，更加容易被感染，更加容易出现中毒性休克、手术开刀之后唔容易收口嘅原因啊。
6: 啊，真系要好讲究先得、啊。
1: 防蚊灭蚊五字诀：
7: 翻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1: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7: 封。封盖储水容器，
1: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7: 疏疏通沟渠，
1: 冇积水就冇蚊虫。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连霜华，
7: 冬煮茶。FM 九十八点三，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8: 金戈铁马战沙场，精忠报国威名扬，气吞山河猛如虎，一代英雄留千古。
9: 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落雪转》。
10: 话说阿叔又传令调燕子国人马上前五里来安营扎寨。当时京城上的探子就报给皇帝知，陛下，外边金兵又来京城五里安营请旨定夺啊。那个皇帝阴中好奇怪地问张邦昌，啊，卿家，昨日送礼求和，今日金兵反而再上前五里来安营扎寨，究竟是什么道理啊？禀上陛下，臣想他梗是见礼物太少人又多，没办法分，所以才再上前五里来安营扎寨。我看陛下，如果我们再送一副礼物给他，他自然会退兵回去黄河啦。那个皇帝阴中没了办法，只好就按住以前咁样准备咗一副礼物交俾张邦昌。到咗第二日， 又命令张邦昌再送礼求和。张邦昌领旨出咗五门嚟到金营，金兵禀过元帅乌国龙、乌国虎。乌国龙、乌国虎就话：啊，叫佢入嚟。金兵出咗去，带住张邦昌一齐走入营里边。张邦昌都伏低喺地下，个口就讲：臣叩见主公，臣为主公亲自送礼物嚟，仲有机密事奏上啊！乌国龙、乌国虎睇下礼单，先至讲：我哋唔系主公，前日你送嚟嗰啲礼物系黑元帅自己收咗，冇送俾主公。依家呢副礼，我同你亲自送去，你翻去先啦。你等候佳音。张邦昌冇办法，只好出营入城又复旨。张邦昌走咗，乌国龙就对乌国虎讲：啊，唔怪得嗰个黑元帅拉兵走人啦、啊。我哋自从起兵以嚟立咗咁大功劳，讲起上嚟呢副礼物亦都应该收得落噶噃。喂，不如我哋收咗佢，不然翻去本国嚟啊！哎呀，大哥，你讲得啱啊！於是佢两兄弟就吩咐三军连夜就拔营起马，喺山东兜路返去本国。金兵呢又嚟报俾阿术知道：主公啊，乌家兄弟唔知咩原因拔寨走咗噃。啊，咁就奇啦。好，等本帅亲自起兵上前，睇下究竟係咩原因。嗰边宋朝嘅探子呢又慌慌张张咁入朝报俾皇帝知道。禀上皇上，阿术嘅大兵又上前五里安营扎寨啊！那个皇帝阴中一听更加惊，即刻就问张邦昌：哎呀，先生啊，点解啲金兵越嚟越逼近噶？究竟点解啊？陛下，我两次送礼物去都未曾见过金阿术，而家陛下咪再送一副礼物去，等神亲自面见阿术求和就系啦。哎呀，先生啊，我已经送咗两副礼物去啦，而家仲要叫朕去边处揾啊？陛下，呢副礼物你如果唔送，以后就唔好怪神啦。哎呀，先生，既然系咁，只好派官差去民间买歌同美女，再准备礼物系啦。哎呀，陛下，如果去民间买，恐怕阿术唔中意啦。不如仲喺宫里边揾吧啦。嗱，揾齐礼物再送佢，好唔好啊？那个皇帝阴中冇晒办法，只好喺后宫里边搜刮宫女嗰啲财物。咩金银珠宝啊，冚唪唥搜刮清楚，又叫张邦昌送去。张邦昌呢次到金营，担高头一睇，哎呀，同上两次完全唔同咯，真系威武啦！张邦昌落咗马，见过各个平章，禀明送礼嘅事，嗰啲平章就话：启说。平章啊，转身入营启奏：启上主公。外边有一个宋朝官员讲咩系宋朝嘅丞相叫做张邦昌亲自嚟送礼后旨定夺。嗯，知道啦。军师啊，呢个张邦昌系忠臣定系奸臣啊？禀上主公，呢个系宋朝第一个奸臣。
11: 既然系奸臣，嚟啦，下啦算啦。
10: 阿术讲嘅哈拉究竟系咩意思？原来即系杀头咁解。哈拉系佢哋金邦嘅土语嚟。那个军师一听话要杀咗张邦昌，咪即刻就讲：啊，主公啊，咁样唔得唔得。而家我哋正系需要呢个奸臣嘅时候，将佢养住先，等我哋得到天下再杀佢都唔迟啊！
11: 好。军师，我就按你的计策行事。来人，叫张邦昌入嚟。
10: 那些平章就领旨出去带了张邦昌入了金顶牛皮帐。张邦昌伏低在地下就讲： 神将方昌朝见主公，愿主公千岁千岁千千岁。
11: 张老头啊，你嚟呢处做咩事啊？
10: 臣未见主公之时，就定下咗删尽宋朝皇帝嘅金银财宝嘅计划。我送过两次礼物嚟，都俾黑元帅同埋乌元帅收咗去。今日呢副厚礼系第三次啦。
11: 阿术将礼单睇过之后就讲：唔怪得两处兵马都翻咗本国，原来系咁嘅。
10: 这个时候军师哈迷痴就献计。
11: 主公，你就封张邦昌一个皇位，收服了他的心，那宋朝的江山就是我们的了。
12: 好。张邦昌，本帅就封你为楚王，你可以归顺本帅。
10: 张邦昌一听，哎呀，高兴了，即刻叩头谢恩。
11: 阿术又讲了：
10: 楚王，你依家是孤家的大臣啊，你有什么计策可以使到本帅夺到宋朝天下？禀上主公，宋朝的天下好易得的啫，如果想得到宋朝的天下，一定要先绝咗宋室嘅后代，然后先系能够得到手噶。
11: 哦，咁啊，计策系点样啊？
10: 主公啊，我早就已经谂好咗噶。嗱，依家可以派一个官员同臣一起入京城见到宋帝，就话一定要一个亲王做人质，主公先肯退兵，等臣在旁边再讲啲厉害嘅说话嚟吓一吓佢，唔怕佢唔献出太子嚟俾主公嘅。
11: 阿术一听个心就好嬲啦。这个奸臣真系犀利，真系阴毒啊！
10: 阿术个心虽然系咁谂，但个口咧就讲：
11: 好，此计甚妙，本帅就派左丞相哈迷光、右丞相哈迷强同你一起去，呢啲歌童美女我呢处冚唪唥都唔需要，你就带返去啦。
10: 于是张邦昌就同埋阿术嘅左右两个丞相一起出营，带埋歌童美女返入京城。嚟到午门落咗马，张邦昌就同埋阿术嘅左右丞相入去朝见阴中讲：陛下，阿术唔要呢啲歌童美女，佢一定要一个亲王嚟做人质先至肯退兵啊！陛下，为今之计，不如暂时将殿下送去金营做人质，然后呢，我哋偷偷咁暗中调齐各路人马嚟杀尽金兵，殿下就自然得救回朝。陛下，如果唔系金兵咁多，恐怕一时打破京城，嗰阵就玉石俱焚，后悔都嚟唔切噶啦。
11: 嗰个阴中皇帝咧，一时揸唔定主意。
10: 张邦昌见佢咁样，即刻又追佢。陛下，呢件事好危急啊！望陛下快啲作出决定啦。唉，既然是这样，张先生，你就同金邦的黎氏暂时在外边等候一阵，朕同父王商议再行定夺啦。
11: 张邦昌就同个金营的左右丞相出咗外边。
10: 那个张邦昌一个屈你十，又私自入宫启奏陛下。臣再有一个意见，这件事是关系到国家存亡啊。陛下，如果你同太上皇商议，哪一个太上皇不爱惜自己的仔啊？至如果不答应，陛下，那就误了大事的了。陛下，你一定要自己揸 定主意，千祈唔好因小失大呀。钦宗皇帝答应咗啦，就入去后宫朝见道君皇帝啊。诶，呢个道君皇帝系边个咧？嚟，佢就系前边讲嘅徽宗，系钦宗嘅老豆。本来徽宗系做紧皇帝嘅，系呢个徽宗咧，一味信神信佛，想话长生不老，所以就不理朝政，听埋晒奸臣嘅说话。喺金兵打嚟啦，大兵压境最危急嘅时候，自己就唔管啦，让位俾个仔钦宗。钦宗登位，佢仲系任用徽宗嘅嗰班奸臣，所以国事就一日一日衰落。当日徽宗就入宫朝见咗道君皇帝，讲：父王，今人要亲王做人质先至肯退兵。那个徽宗皇帝听了之后，就一味流眼泪说：王儿啊，我想你们一定是奸臣的计策，唉，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只好等你的弟弟赵王去了。于是就传旨叫赵王入了安乐宫来，

0: 道君皇帝就含住眼泪讲啦：皇儿啊，你知道噶啦，外边金兀术嘅大兵好猖狂啊！你皇兄三次送礼求和都唔得，佢一定要个亲王嚟做人质先肯退兵。为父想将你送去，又唔舍得你，你话点办呢？原来呢位殿下单名一个元字，嗰年佢先至十五岁，系佢一个孝顺仔嚟。睇见父王咁忧愁，佢即刻就讲：父王，你唔好爱惜神儿，呢啲系国家大事，唔好因为神一个人就耽误咗国家大事。祖宗开创嘅江山真系唔容易得嚟嘅，不如就将神儿暂时送去金营，嗱，等各省嘅兵马一嚟啦，嗰阵时杀败咗金兵，救出咗神儿，亦都未迟啊！徽宗无可奈何，就只好出宫去坐祠，召集咗两班文武嚟问咯。依家赵王愿意去金营做人质，各位卿家边个肯保殿下一起去啊？当时咧有个新科状元叫做秦桧，佢就出班启就话：臣愿保殿下一起去啊！唉，难得卿家咁忠心，好啦，等赵王回朝之日就加封你个官职啦。徽宗讲完就退咗翻入后宫，于是就百官退朝。张邦昌、秦桧同埋金邦嘅两个左右丞相护住赵王嘅一齐去金营。呢、这个赵王年纪咁细，就梗系唔舍得分离啦，就一边行就一边喺马上喊住。出咗朝门就上咗马嚟到金营。张邦昌同埋左右丞相先入营里边，只有秦桧保住殿下企喺营门外边。张邦昌就入营见兀术，兀术就问佢：楚王，呢件事办得点啊？左右丞相即刻就话：哎呀，楚王果然使得，俾佢一出计啫。宋朝皇帝就将殿下送嚟做人质，仲有一个新科状元叫做乜嘢秦桧嘅一齐嚟添，而家喺营门外边候旨，好同我请佢入嚟商议。点知下边有一个金将叫做蒲卢温嘅，生得凶神恶煞，嗰日啱啱系佢当差，呢个嘢佢听错一个字，兀术叫请佢入嚟。他就以为捉他入嚟，即刻到营外边就问：哎，边个系殿下？秦桧就指住殿下讲：呢位就是。蒲卢温一上前一下就将赵王一捉咗落马，夹住就走。秦桧跟住喺后边大声讲：哎呀，你唔好吓亲我哋殿下。蒲卢温就根本冇理佢，一直就拖住嗰个赵王入到帐篷里边先就放低。哈！点知赵王早已经惊死咗啦。兀术见咗咁样，即刻就嬲啦。边个叫你捉佢嚟？嚟啦，退出去斩啦！这个时候，秦桧亦都冲入嚟话：哎呀，你点解吓死我哋殿下？
1: 哦，丞相啊，这个系咪新科状元秦桧啊？
0: 子贡，系啊。
1: 好，留低呢个人。唔好放佢翻去啊！
0: 诶，兀术因咩事要留低秦桧呢？呢一个就系兀术嘅妙计嚟，呢啲系后话，慢慢就会讲到。而家兀术扣留咗秦桧，唔准佢翻去，就叫佢将赵王嘅尸首埋好啦，然后咧就软禁起上嚟。跟住兀术又问张邦昌啦。
1: 楚王啊，而家殿下已经死咗，点办啊？
0: 禀告主公，依家朝廷里边仲有一个九殿下，系康王召寇，等神再去将佢要嚟。
2: 张邦昌讲完，就拜别咗兀术出营，翻到有金銮宝殿见。

0: 变咗道君皇帝就炸喊讲啦，赵王跌咗落马，喺金营死咗啦。而家阿术仲系要一个亲王做人质先肯退兵，如果唔肯俾佢，就要杀入宫嚟噶啦。嗰、那个道君皇帝一听，又惊又悲啦，只好叫埋自己最后一个仔康王上殿。康王朝见完啦，道君就将金邦阿术要亲王做人质、赵王跌死嘅事一一讲清楚。康王就话：父王社稷为重，臣愿不惜微躯去金邦就系啦。当时皇帝又问：各位卿家，你哋边一个肯保殿下去啊？当时就有吏部侍郎李若水上殿启奏：微臣愿保。于是讲完，他就同康王拜辞皇帝出城，来到金营，企在外边。张邦昌先入金营，见咗阿术就启奏咯：子公啊，依家九殿下已经俾臣要咗嚟啦，朝廷里边冇第二个小殿下噶啦。阿术听咗，佢又怕康王吓死咗，呢一次啊，佢就命令军师亲自出营去迎接。李若水就偷偷对康王讲：殿下，你知吗？能弱能强就千年计，有勇无谋就一旦亡。殿下见了阿术要随机应变，千祈不要失了锐气，孤家知道。于是就跟着哈迷痴入了营来见阿术。阿术见那个康王啊，莲芳若冠，美如冠玉，真是欢喜了。嗯，好人品，殿下如果肯拜本帅为父亲，我如果得了江山，给回个江山你做皇帝，怎么康王本来是不肯的，听见话给回个江山他，还给回个做皇帝，只好勉强上前就讲：父王在上，臣宜拜见啊。好，王儿平身。于是就命令康王在后营里面另外搭个帐篷来。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的是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落前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是我从来都不会乱闯红灯。
3: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不会乱停乱放。
4: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不会浪费粮食。
5: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6: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7: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8: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9: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10: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1: 使用燃气米大衣，
12: 安全知识要记住。
11: 出远门要关乏，顺手一拧不复杂。
12: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11: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2: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11: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2: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11: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1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13: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4: 个鬼族，唉，佢前哥啊！
15: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14: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15: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

0: 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0: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0: 吓、啊！
1: 苦鬼粥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开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0: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3: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4: 坚持党嘅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3: 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投好庄严嘅一票。
5: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6: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10月14日，新会区人民政府与兰州理工大学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兰州理工大学举行。区委书记陈昭、兰州理工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陈伟出席签约仪式。根据协议，双方遵循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务实高效、合作共赢的原则，以共建兰州理工大学新会产业技术研究院为核心载体，围绕新会区产业发展需求，在科技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培养、平台共建、招商引资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助力新会区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实现校地共同发展。10月13日，睦州镇召开传达学区贯彻区第15次党代会精神干部大会，提出要立足江门对接深中通道，承接深圳产业外溢东部门户的区位优势，主动融入全区发展大局，以镇域突围的实干实际服务全区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紧扣中心任务，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坚定沿着1+3+7的发展方向奋勇前进，深化党建引领，聚焦产业提升，聚焦城乡融合，强化民生保障。今年前8个月，我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达5326万千瓦，到8月底，我国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达到6.9272亿千瓦。目前我国风电装机规模已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我国风电机组出口规模也持续攀升。10月15日，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开展，今年恰逢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分3期举办，展期将持续到11月4日。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都创下历史新高。本届广交会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在10月15日正式开通，双方共同举行开通仪式。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之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5: 部分艾滋病感染者未出现任何症状，要确认是否感染，正确方法是到正规医疗机构或疾控中心接受艾滋病检测，不要等待症状出现，如感染后快速确诊，将有更多的治疗和护理方案可以帮助感染者防止并发症发生。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6: 小生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6: 我哋生活嘅百千万工程，重点要打造边几个产业平台噶？
7: 嗱，小青金，听住啦，要重点打造3大产业平台。第一个系生活经济开发区，重点推动银州湖海工装备产业园做大做强，汇成片区提档升级，加快创建省级经济开发区。
6: 哦，咁第二个呢？
7: 第二个就是新会产业园区，重点推动凤山湖新能源产业园产值超100亿，大宅智能装备产业园保链强链，银州湖纸业基地降本增效，崖门电子信息产业园光荣提质， 罗坑工业园谋划建设。
6: 哇，好多嘢搞喎、啊！咁第三个平台又系啲乜嘢啊？
7: 嗱，第三个咧系国家高新区新会片区，重点推动新会区人工智能产业园加快集聚招商，三大平台齐头并进。推动粤区提质增效。
6: 哦，咁我明啦。三大平台咧就系生活产业腾飞嘅三驾马车。
7: 叻女叻女，识得总结啊！
0: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6: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8: 一口依山好旺，制造万家烟火。坐落新会斯前镇的广东依山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深耕高端厨具制造，凭专利硬实力、国际好品质，将新会制造销往全球40多个国家，打响新会五金厨具金字招牌。本期新会优品，走进依山科技制造车间，对话副总经理郑楚欣女士，解码本土中韩合作企业的创新之路，见证新会制造业转型升级。
9: 咁我哋嘅锅咧，佢就系一三层钢一体成型嘅、我哋入面咧系食品级不锈钢，中间咧就系导热层铝，然后后面咧就系我哋导电磁炉嘅不锈钢。咁、我哋可以明火又得，电磁炉又得。咁、然后你睇到一啲咁样嘅闪闪亮亮嘅咧，系、我哋增加咗钻石。咁钻石咧就可以等到我哋嘅锅更硬净、更耐用。
8: 锁定 FM98.3 新会电台新会优品，聆听匠心故事，感受新会厨具产业科创新力量。最新一期新会优品播出时间为10月14日11点到12点，10月17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10月18日12点到15点。推广新会名优产品，讲好新会产业品牌故事。新会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6: 春赏绿芽，
10: 夏听蛙，
6: 秋念霜华，
10: 冬煮茶。
0: FM98.3
6: 新会电台，
0: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点到三点钟，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家點娛樂為你添加晚快樂，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我哋嘅節目時間，一點到三點鐘，有家橋陪伴大家，喺緊我哋嘅音頻視頻同步直播，記得嚟關注埋我哋嘅直播間啦，搜索星動983，聲音嘅聲，動力嘅動，星動983，一齊進入我哋嘅直播間進行互動啊！话时话呢几日嘅天气咧真系非常之好啊，阳光充足啊，咁啊秋风轻吹嘅时候咧已经冇咗夏天嗰种闷热啦，咁啊日头晒住太阳咧都特别舒服啊。那遇上咁嘅天气咧，我哋嘅人咧心情系咪都特别开朗一啲咧？嗱，其实啦，日子过得开心与否咧，好多时候都取决于我哋自己嘅心态噶。咁啊，趁住今日天气正好，不妨咧就放低烦心事，好好享受下当下嘅时光啦。将我哋今日嘅加啲娱乐第一只歌啊，洪家豪嘅《黑玻璃》。

似咗个大晴天啊，秋高气爽，出门散步特别舒服嘅。不过阳光好，气温仲未完全转凉，有一样嘢咧都会好活跃嘅，就系蚊虫啦。好多朋友都话日头仲好，一到傍晚啦，夜晚黑出去行一阵，可能都会被蚊咬到啊。出门口记得要做好防蚊啊，居家都要及时清理积水，减少蚊虫嘅滋生啊。嗱，天气再好都唔好俾少少嘅蚊虫破坏咗我哋嘅好心情啊嘛。跟住嚟带俾大家呢首嚟自郭顶嘅《凄美地》。

继续嚟到我哋呢一 part 嘅节目时间，同大家嚟关注啊，我哋热点资讯啦。登上热搜有呢条内容啊，就喺早两日嘅时间啦。呢位嘅艺人啊，萧战官宣开启演唱会，消息一出咧，好快就冲上咗多国嘅热搜啦，引发关注。嗱，据报道啊，今次嘅演唱会首站南京站已经突破250万人想睇啦，咁啊，仲有上海站126万人想看。有唔少嘅网友担心啊，又系黄牛嘅主场，会唔会系咧？有网友喺社交平台上面发帖话，有票务公司声称可以代抢佢嘅演唱会门飞，各个档位嘅门飞都被大幅加价。哇！睇到呢个数字真系得人怕，去到成10000几蚊一张啊！睇翻呢个嘅一啲二手交易平台上面啦，依然啊发现有啲人啊声称话可以直接录入嘅票务嘅，票价嘅一个日价咧喺几千到上万蚊不等。更火爆嘅就系代拍噶，随机咨询几个嘅一个萧战南京站代拍服务商啊，服务费喺1000到4000蚊不等，唔少嘅代拍咧甚至表示已经系满额同埋唔接单啦。之前已经有唔少咁样嘅类型嘅工作室咧被警方查处噶啦，外挂抢票整条嘅产业链啦都触碰到法律的红线，同时找人代拍会将这个个人的身份信息以及是一些支付权限是交给陌生人去保管，而个人的隐私和资金的安全隐患是巨大的。就在昨日的时间，萧战工作室发布购票提醒，其中明确写到今次演唱会仅在大麦 APP 发售，没有其他的授权渠道，也不存在代步票、员工票、合作方预留票那些。任何以官方工作人员内部渠道、个人转让等等的名义的话，私自兜售门票的行为都会涉嫌诈骗。工作室同提醒，黄牛手上的票很可能是人哋实名绑定了的，就算你拿到手都入不到场的，加价的钱都追不回来。再三提醒大家不要再买这些黄牛票。大麦 APP 13号的下午都发布了购票的提醒，就说今次的演唱会会严格执行强实名的观演政策。希望是啊。你入场的时候将会严格核验观演人的身份证原件、电子票信息和人脸识别三项的内容，确保信息完全一致。其实基本上大场都是会按照这个方式去走的啦。只不过就是说买票的那个位置是不是真的呢是将这个实名卡得那么死呢？今次他们表示，即大麦方面就说已经启动高级别安全防御机制，系统会将会实时识别并且拦截使用虚假设备、不安全插件和外挂软件等等的一些恶意抢票行为，坚决打击黑产灰的这个插票和黄牛倒卖的行为。一经发现就会依据平台规则去取消相关订单的，并且依法追究相关的责任。某平台上有些用户已经发布了自己使了多少钱多少钱买了一张的内场票或者其他票位，评论区都呼吁小心上当受骗。也有部分的网友认为今次萧战演唱会阻断了今次的这些票务黄牛的生意，这类的贴子被质疑是黄牛自导自演，你又怎样看呢？其他的演唱会资讯方面都可以来留意一下，这段时间起广东呢边开演唱会嘅一啲歌手其实都唔少㗎喎。唔知道大家最鍾意嘅嗰位歌手有冇过嚟开演唱会呢？我发现啦，喺我哋周边嘅城市呢最 hit 嘅话可能真係会喺深圳啊、广州呢啲地方啊。当然佛山亦都有唔少嘅。咁就喺深圳站方面呢都有最近嘅一位歌手嘅演唱会啦，将会同我哋见面啦。有冇留意到少年呢个嘅歌手嘅一个演唱会啦，少年的奇幻之旅 3.0 巡回演唱会。之前啦，喺呢个嘅各个站点方面啦，都已经系令到好多朋友咧好期待噶啦。天津、杭州、西安啊、济南，咁系今次咧嚟到深圳方面咧，会喺12月份同我哋见面。咁呢个主题嘅演唱会系边一位歌手咧？佢就系周华健啦。我提到佢嘅话，真系有好多好多好多好熟悉嘅歌曲内容嘅。但其实咧，佢仲有唱过唔少嘅粤语歌添嘅。唔知道你有冇听过佢嘅粤语歌咧？除了一些的

0: 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4: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3: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4: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5: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似，附上啲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4: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7: 哇，沙盘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8: 屋企冇窗沙，最啱入去耍衣耍。
9: 前方用八五遮挡，咬佢一啖影真爽。
8: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0: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1: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12: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两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10月14日，新会区人民政府与兰州理工大学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兰州理工大学举行。区委书记陈昭、兰州理工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陈伟出席签约仪式。根据协议，双方遵循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务实高效、合作共赢的原则，以共建兰州理工大学新会产业技术研究院为核心载体，围绕新会区产业发展需求，在科技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培养、平台共建、招商引资等方面

0: 展全方位合作，助力新会区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实现效地共同发展。10月13日，睦州镇召开传达学区贯彻区第15次党代会精神干部大会，提出要立足江门对接深中通道，承接深圳产业外溢东部门户的区位优势，主动融入全区发展大局，以镇域突围的实干实际服务全区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紧扣中心任务，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坚定沿着1+3+7的发展方向奋勇前进，深化党建引领，聚焦产业提升，聚焦城乡融合，强化民生保障。今年前8个月，我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达5326万千瓦，到8月底，我国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达到6.9272亿千瓦。目前我国风电装机规模已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我国风电机组出口规模也持续攀升。10月15日，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开展，今年恰逢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分3期举办，展期将持续到11月4日。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都创下历史新高。本届广交会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在10月15日正式开通，双方共同举行开通仪式。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之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2: 据新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各区天气系晴间多云，偶尔有零星小雨，气温方面介乎喺25到33度，吹系东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55%到85%。预计我区今日晴间多云，偶尔有零星小雨，16到17号系云量增多，部分地区有小雨。展望未来18到21号多云间晴。提醒各位近期干燥小雨。目前我区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要注意森林防火同埋家居用电用火安全。好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3: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4: 前边有条电线断咗，跌咗落嚟，会唔会漏电电亲人噶？
3: 如果有电线断落，千祈唔好自行处理啊。
4: 咁应该点处理好啊？
3: 如果发现供电线路断落，应该要单脚跳跃或者双脚并拢跳离现场8米以外，同时提醒其他行人唔好靠近。并及时拨打95598供电服务热线，或者联系当地的供电所进行处理。
5: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6: 小声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6: 博士啊，
8: 嗯，
6: 你话我哋生活有咁长嘅海岸线啦，咁百千万工程点样做大做强海洋经济咧？吓，
7: 呢个问题问得相当好啊！重点咧，两手揸，一手揸产业，大力发展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链，推动南洋重工扩建项目投产，江门航通增资扩产，支持威立雅、海星游艇等企业发展壮大。
6: 咁产业之外呢？海洋经济仲有啲咩搞作噶？
7: 一手就揸文旅，持续发展海洋加文旅产业，指导崖门渔港创建国家3A级旅游景区，打造崖门海洋文化驿站。
6: 哇，听讲啊，到时咧仲有烤鱼、音乐派对、海鲜集市，好似好过瘾咁啊！
7: 冇错冇错， 仲要丰富滨海家体育旅游、滨海家海洋牧场等等嘅新业态，令到新会海洋经济火起来。
6: 哇，正啊！有得玩，有得食，又可以带动经济，真系一举多得啊！
8: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6: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8: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9: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10: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9: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10: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9: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10: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9: 第六招人人出门涂驱蚊液，
10: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11: 春上绿芽，
12: 夏听蛙，
11: 秋连霜华，
12: 冬煮茶。 FM 98.3
11: 新会电台，
1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1: 赏人间芳华。
2: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娱乐天空，这里的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3: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2: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窗花娱乐与众不同。
14: 1, 2, 3, 4,
2: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家啲娱乐为你点解无限快乐？继续嚟到今日嘅歌曲推介啊！嚟到2:08，我哋呢一拍嘅音频视频仍然在同步直播当中啊！记得搜索我哋嘅声动九八三，声音嘅声，动力嘅动，声动九八三，期待你嘅加入。

继续嚟到节目时间，提提你关注电影发行嘅相关资讯。刚才讲咗进口片啦，《复仇者联盟五》同埋《沙丘三》啊，咁啊确定咗呢个上映嘅时间，12月份会同我哋见面噶啦。咁啊，其实咧，我哋觉得呢啲 IP 电影点解会好咧吓？咪或者咁讲啦，一部电影好唔好，咁啊究竟系点样去评价佢咧？如果你话一部电影系真系好嘅话咧，可能真系会有二刷、三刷，即系会睇多几次噶。一部好嘅电影睇咗一次，净系可以叫做系睇过嘅啫。嗱，唯有系嗰啲经得起反复多次去睇、深度去拆解同埋持续嘅讨论嘅，甚至系隔段时间仲会想再睇嘅作品咧，先至叫爱不释手啊！嗱，今年好似多咗几部咁样嘅作品。嗱，给阿嫲的情书啊，咁呢段时间仍然在网上边引起热烈嘅讨论嘅。咁啊喺流媒体上边上线之后啦，吓咁啊虽然佢哋一个嘅电影院嘅一个延期上线之后全网上线，喺流媒体上边啦已经再次掀起千万级嘅播放热潮啦。咁亦都系令到好多朋友都知道，哦原来呢部电影咧冇一个好强劲嘅明星阵容啊，咁啊同埋呢个嘅导演嘅班底啊，佢哋都能够系捉住我哋嘅心。呢、这个就系靠咩咧？靠佢哋本身嘅一个作品嘅硬实力嘅。跨越咗首轮放映嘅周期，源于观众获得嘅独特心理体验啊！咁如果系以呢个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嚟分析嘅话咧，睇电影呢件事从一开始就呢个指向认知、审美同埋自我实现嘅高层次嘅心理需求嘅。嗱，唔同类型嘅影片以唔同嘅路径去抵达观众，但系最终嘅都会指向同一份嘅满足感。咩意思啊？即系啦，睇电影其实就系想获得情感嘅共振啫，令到佢成为咗我哋观众入边嘅情绪主体啊。咁所以点解会喺电影入边会有咁样嘅感觉啊？阿嫲的情书嘅诉说入边，我哋可以听见啊人间万般嘅啊皆寻常嘅感觉。咁但系抵唔过咧纸短情长啊。咁仲有好多嘅电影啦，会讲出我哋嘅伤感，讲出我哋嘅藏喺心入边嘅说话，亦都令我哋嘅情绪有咗释放嘅窗口。呢一份份嘅感同身受咧，就系写喺每一条嘅评论同埋每一条嘅弹幕入边。所以睇电影又好，即系你去电影院睇电影又好，或者喺屋企睇流媒体都好，佢都有唔同嘅体验嘅。电影院咧就沉浸式噶嘛，但喺流媒体上线咧，你会见到好多弹幕噶，佢会同你实时咁样咧去互动，你会知道同你睇紧呢部电影嘅呢一刻嘅呢个朋友，佢嘅心情系如何，佢嘅想法如何，同埋咧佢会讲出一啲咧你意所不读嘅梗，令到你将呢一个嘅电影感觉咧就再度升华嘅。我觉得好佩服一啲。叫做平台咧，佢做咗一啲功能出嚟啊，就系叫防剧透功能，系咩意思呢？我唔知佢系因为靠嗰啲人工去审核啦，定系佢真系有咁样嘅 AI 嘅识别噶吓，就系话如果有啲弹幕上边系涉及到呢个剧透嘅话咧，佢系会自动去筛查出嚟嘅，咁啊 tick 咗出嚟嘅，唔会影响咗你嘅观影嘅整个体验嘅。咁呢个亦都系好贴心嘅一个操作啦。咁如果系喺流媒体上边睇电影嘅话，你又会习惯打开弹幕啊，抑或咧？就唔打开，就靠自己去理解咧。

继续关注呢段时间热点资讯，留意到呢一条嘅内容咧，都相当有趣嘅吓，咁啊就同电影无关嘅吓，讲到就系娱乐圈方面嘅呢位艺人啦，陈小春，咁啊唔系佢嘅演唱会，亦都唔系因为佢嘅呢个电影影视作品啊，系因为咧呢段时间有一位喺网上边都发现同佢样好似嘅呢位嘅素人啦，咁啊被网友猜测咧会唔会系佢失散近五十年嘅弟弟咧咁话。在福建宁德啊，咪有一位嘅工厂嘅工人咧，就撞面艺人陈小春，无论系五官嘅神态咧，亦或系呢个身形同埋气质啦，定系标志性嘅体态咧，都高度重合啊！嗱，拍摄者就话啦，大哥都姓陈咯，平时好低调，问佢咩事咧，佢净系笑一笑啫咁样。其实呢就当事人呢就回应呢个嘅事啦，就话呢自己47岁系宁德嘅下仆人啦，冇被抱养亦都冇胎记，上面呢仲有两个哥哥同埋一个姐姐嘅，亦都系叫做回应咗网上嘅一啲嘅说法啦。咁因为呢都唔识嘅朋友呢就话啦，会唔会就系个失散多年嘅弟弟呀咁样吓，咪都系咁样嘅一啲猜测出嚟。其实发现啦，真系会有好多嘅艺人啦，有其他同佢样貌相当相似嘅朋友啊，其实咧喺我哋嘅生活当中啦，都偶尔会发现啦。呢段时间好 hit 嘅《欢迎来龙餐馆》红咗之后啊，咁啊，沈腾嘅一个模样咧，再度受到大家嘅一个讨论啦。亦都喺早前时间咧，又有人发现啦，有一个炒面嘅炒粉档嘅一个老板咧，同佢样好似啊。咁啊，从此咧就踏上呢个通天路，系嘛？咁啊，所以咧就继续开直播，就唔使炒得咁辛苦啦。其实之前都有好多咁样嘅情况出现啊，比如周杰伦嘅一个模仿者啦，有好多好多啦吓。咁亦都有一啲嘅朋友咧就唔系自己刻意去模仿嘅，比如嗰个煎饼轮啦，佢就只不过咧系就自己喺煎饼过程当中俾人发现佢好似，然后就拱咗佢上去呢个嘅所谓嘅模仿者神坛啦吓，咪都有好多嘅视频咧就播佢嘅平时一啲煎饼嘅一个画面，但系佢自己咧都话啦吓，其实呢啲嘅流量咧就转瞬即逝嘅。就算自己捉住佢啊，能够系赚咗一桶金都好啦，都唔会系长久嘅，所以佢 keep 住自己嘅呢个生计，继续去做翻佢嘅煎饼盒啊。亦都系因为咁样啦，佢获得咗网上好多人嘅尊重啦。我相信呢个亦都系我哋人生嘅常态啊。有时候我哋会有一啲嘅流量会捉住佢嘅，咁但系咧系咪真系自己要靠呢样为生咧？或者自己系咪真系可以转型去捉得住呢啲咁样嘅流量咧？毕竟我哋成日都话流量为王啊。是不是真的可以帮助我们逆天改命呢？其实不一定是。首先要看看自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0: 会便知，记得要开楼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交去换钱吗？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3: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5: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5: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6: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7: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
8: 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9: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1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0: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1: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0: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1: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1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6: 下周两点半，
7: 穿越星海无垠，
12: 跨越山河万里。
7: FM98.3
1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7: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7: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13: 嗨，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身为老人家，对诈骗缺乏防范知识和防范意识不强。身为子女的我们，因为工作忙碌，不一定在他们身边。那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老人家减少上当受骗呢？今天就为大家带来三不小锦囊。首先呢，就是不轻信了。不要轻信来历不明的电话和手机短信。不理不法分子使用什么花言巧语，都不要轻易地相信。要及时收线，不回复手机短信，不给不法分子进一步布设圈套的机会。其次就是不透露了，巩固自己的心理防线，不要因贪小利而受到不法分子或者违法短信的诱惑。无论什么情况，都不向对方透露自己和家人的身份信息、存款、银行卡等的状况。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110求助咨询，或者向亲戚、朋友、同事核实。最后就是不转账了，学习了解银行卡的常识，保证自己银行卡内的资金安全，绝对不向陌生人汇款转账。以上呢，就是我们的三不小锦囊。那万一自己身边的老人家上当受骗，或者听到有亲戚朋友被骗，请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并且提供骗子的账号和联系电话等详细情况，以便公安机关开展侦查破案，同时及时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
3: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7: 以上资料由广东冠宏律师事务所提供。
10: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

0: 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驱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1: 春赏绿芽，
2: 夏听蛙，
1: 秋连霜华，
2: 冬煮茶。FM 九十八点三，
1: 新会电台，
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 赏人间芳华。
3: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4: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3: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点缤纷，加点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
5: One, two, three, four，
3: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加点娱乐为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大家好，继续来到我们节目时间，来到2:33，我收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的点歌。这位 Yan 点一首蓝色街灯。

一首嘅蓝色街灯带俾大家，嚟自我哋 Yang 嘅点歌啊！感谢点歌嘅朋友啊！未到欢迎大家喺呢个时间带嚟你嘅心爱歌曲，讲出你嘅内心故事，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呢一刻嘅喜悦啦！讲讲呢段时间嘅一啲数码资讯啊，就喺10月14日啊，豆包手机助手宣布佢推出嘅屏幕自动化操作声明协议，30天嘅工时期已经喺2026年嘅10月14日结束，现将逐步开放第三方应用嘅屏幕自动化操作嘅权限，以明确声明啊拒绝嘅应用，智能体将不会对其进行操作。工时期结束之后咧，开发者仍可随时声明拒绝啊！咁豆包手机助手亦会及时关闭相关嘅操作。随后咧，豆包手机助手官方披露咗一份最新嘅拒绝操作应用清单，总共涉及咗155款嘅应用啦。清单涉及手机产品为呢个嘅努比亚嘅 M153啦，同埋努比亚嘅呢个Navi X Ultra。 咁从清单嚟睇啦，腾讯及关联嘅生态应用数量最多啊，咁总共系有66款嘅，包括我哋用开嘅一啲微信啊、QQ 啊、腾讯会议啊、元宝啊、王者荣耀啊，咁啊其他嘅啲嘅软件。咁啊阿里巴巴及关联生态应用咧有23款啊，涉及到有淘宝啊、支付宝啊，咁啊同埋咧高德地图等等嘅一啲嘅应用。嗱，快手及关联嘅生态应用咧有14款嘅，美团及关联嘅一个生态应用咧有11款。据豆包手机助手官方介绍，会推出这个 SEAP， 旨在针对图形界面智能体的跨应用操作，搭建一套透明的机制，令到开发者可以清晰地声明它的应用和它的一个高效互动的策略。咩叫 SAEP 呢？是面对它的一个操作第三方应用的声明协议，它将会是应用保护要求转换这个为机器可拆式的一个策略，由系统在操作之前完成这个身份校验和策略的一个决策，在关键的能力路径上实施这个约束，并且记录可以审计的决策和执行的结果。即解决的问题呢，总共是有4个方面的。咩咁讲呢，可能比较难理解啊。其实呢，它就是令到这个应用的表达呢可以有操作的边界。三方应用呢可以声明哪些页面和操作呢允许这个 AI 呢去进行访问的。哪些页面和能力呢是禁止 AI 呢去代理操作。第二个令到这个策略的管理呢是统一裁决啊。还有第三呢，就是令到这个约束不可以轻易绕过。还有第四呢，就是令到这个行为呢可以追溯。咁就唔使驚话有时候啦，通过呢个嘅手机嘅 AI 嘅助手帮助我哋嘅时候啦，咁一个嘅指令啊，令到我哋好多嘅操作呢冇办法挽回啊。比如你同个 AI 讲声啊，我要打电话俾边个，呢啲好简单啦。但係如果同佢讲话我要转钱俾边个边个，咁佢真係同你转得出去点算呢，係咪？所以呢个嘅边界呢就非常之重要啦。点样去令到呢样嘢呢係成为一个可控嘅，将呢个所有嘅相关嘅参与者呢，将呢个主动权呢都掌握喺自己嘅手上，是非常之重要啊。

0: 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1: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2: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3: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10月14日，新会区人民政府与兰州理工大学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兰州理工大学举行，区委书记陈昭、兰州理工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陈伟出席签约仪式。根据协议，双方遵循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务实高效、合作共赢的原则，以共建兰州理工大学新会产业技术研究院为核心载体，围绕新会区产业发展需求，在科技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培养、平台共建、招商引资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助力新会区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实现校地共同发展。10月13日，睦州镇召开传达学区贯彻区第15次党代会精神干部大会，提出要立足江门对接深中通道，承接深圳产业外溢东部门户的区位优势，主动融入全区发展大局，以镇域突围的实干实际服务全区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紧扣中心任务，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坚定沿着1+3+7的发展方向奋勇前进，深化党建引领，聚焦产业提升，聚焦城乡融合，强化民生保障。今年前8个月，我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达5326万千瓦，到8月底，我国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达到6.9272亿千瓦，目

0: 前，我国风电装机规模已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我国风电机组出口规模也持续攀升。10月15日，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开展，今年恰逢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分3期举办，展期将持续到11月4日。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都创下历史新高。本届广交会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在10月15日正式开通，双方共同举行开通仪式。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之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小心金
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金博士啊，
3: 嗯，
1: 我哋生活嘅历史文化咁丰富啊，咁百千万工程点样打好呢一手嘅文化牌噶？
2: 嗱，重点策略3张名片，
1: 嗯，
2: 就系启超文化、小鸟天堂文化、陈皮文化。
1: 哇，呢3张名片咧，的确系我哋生活嘅骄傲啊！咁具体系点做噶？
2: 咁就要持续优化打造梁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文旅街区、威风山等等嘅文化地标，推动梅江农业生态园、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以及周边水系连篇提质。打造陈皮文旅街区景点串珠食链，
1: 嗯，咁游客咧就一次过咧玩晒几个景点，嗯，又真好方便啊！
2: 系噶系噶，同时咧要深入挖掘陈皮等等嘅特色文化内涵，塑造高辨识度新会文旅 IP， 令到新会文旅品牌出圈更出彩。
1: 正啊！等我都转发俾外地嘅朋友睇下，叫佢哋嚟新会玩。
4: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4: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1分钟清洁水，每周1次卫生大扫除，每天3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5: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5: 秋念霜华，
6: 冬煮茶。 FM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
7: 喂，上车啦！
1: 去边啊？
7: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1: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0: 好啦，嚟到晏昼嘅3:06，咁亦都系我哋嘅正常播出嘅节目啦，吓乐享生活家，咁啊直播室里边亦都有诗欣啦，同埋海林嘅。
1: 嗯，系啦，嗱，咁啊，哇，今日真系认真热啊，吓，咁啊提醒一下大家啦，咁啊真系啊，即系呢啲咁样嘅秋燥嘅天时啦，咁啊都真系还系要补水嘅，吓，咁啊今日嘅最高气温啦，都仍然有33度噶，吓，咁啊但系咧就啊今日开始啦，就系、是、我哋即系部分地区啦，咁亦都会偶有啲零星小雨啊，咁啊而听日嚟讲啦，听日同后日云量就会增多，部分地区啦亦都会出现小雨嘅。咁展望18到21号咧就系多云间晴天啦。咁啊呢排咧就干燥吓，咁啊小雨。咁啊所以咧目前我哋区嘅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咧系生效当中嘅。咁提醒啊大家咧要注意森林防火啦，同埋家居用火用电安全。
0: 嗯，嗱咁啊响呢一个嘅干燥嘅时节啦吓，咁亦都有啲好嘢咧就系介绍俾大家吓，咁啊希望大家咧

0: 可以嚟到我哋呢一度咧，就系选购一啲咧你嘅一啲生活上边嘅最主要嘅呢一个食粮吓。嗱咁啊，2016年嘅10月16号，即系听日咧，就系第46个世界嘅粮食日。嗱咁啊，所在嘅州咧，亦都系全国粮食安全嘅宣传州啦。嗱咁啊，今年咧，世界粮食日嘅主题咧就系创新当下，粮安未来。咁啊，世界粮食日当日咧吓，咁我哋嘅生活区咧将会开展实施全谷物嘅一个行动计划，咁啊，促进咧就系节粮减算啦，同埋咧就系营养健康、粮食安全嘅一个主题宣传活动。咁希望广大嘅市民吓，咁啊可以前去参加啦，吓可以去了解一下一啲谷物嘅。一啲嘅情况啊，
1: 系啊，嗱，全民健康啦，咁啊，从认识一啲嘅谷物开始啦，咁啊，其实呢一个啦，亦都系属于我哋国家嘅呢个全谷物行动计划当中咯，吓，咁啊，一环嚟嘅吓，嗱，咁啊，今次活动时间咧就系听日上午嘅9点啦，活动地点咧就系深汇嘅凌东广场啊，就喺我哋身边啦，非常之方便嘅。咁啊，今次嘅活动嚟讲咧就亦都系发起啦，就系由我哋区发改局嗰度牵头啦，咁啊，区农业农村局啊，区教育局。区机关服务中心啊，仲有区妇联啊、团区委呢啲部门啦，以及多家粮油食品企业咧共同去举办嘅。咁啊，现场咧亦都系有几大嘅区域嘅。
0: 嗱，有呢一个嘅粮食安全科普啦，吓咁啊，现场咧就发一啲嘅宣传图册啦，咁啊，宣传单张啦，咁啊，重点咧就系科普一啲嘅全谷物嘅营养知识。咁啊，参与一个调查啦、打卡啦，咁啊，仲可以带走一啲嘅精美礼品。咁啊，仲有咧就系呢一个嘅美食体验区啦。嗱，咁啊，放心粮油实物展示，咁啊，多款嘅全谷物啦、饼点啊、包点啊、陈皮饮品啊，呢一啲嘅本土特色产品咧，亦都系免费试饮试食啦。啊，咁好似比较即系著名嘅新宝堂啊、李锦记啊，10月初5饼家咧，亦都嚟到现场吓，希望咧可以带俾大家边食边感受呢一个全谷物嘅美味同埋营养。
1: 系啊吓，咁其实而家咧，大家都好注重我哋嘅呢一个餐桌上面嘅健康啦吓，咁啊认识呢个谷物佢哋嘅呢个营养嘅呢个嘅成分啦吓，咁啊令到我哋居民咧点样系食得健康，咁啊点样去选择咧就一啲嘅优质嘅谷物啦，咁啊点样咧就去搭配，咁喺我哋一日嘅呢个用餐里边啦，咁啊究竟点样系去认识呢个全谷物又好，或者系精制面粉啦，咁佢哋一啲嘅营养嘅差别，咁啊其实喺呢个饮食里边啦，就话即系从呢个全谷物去开始啦，咁其实可以咧就增强我哋一个免疫力嘅，咁啊教识我哋咧就系点样系去即系靠个图片啦，都可以咧就话去分辨嗰啲真假嘅全谷物吓，咁你有啲时候咧，你咪以为你食紧嘅嗰啲就系全谷物啊，咁啊其实咧就并不然然嘅吓，咁啊哇真系唔睇唔知道，睇一睇咧自己先会学识哇。啊！呢啲全部系假嘅全谷物嚟噶，咁样哇，真系大开眼界。咁俾各位嘅市民朋友咧，就话近距离咁啊，而且真系可以第一手资讯咁咧，就接触呢啲咁样嘅三餐里边啊，我哋成日接触到嘅嗰啲碳水，点样咧就即系用一啲全谷物啦，就话去就即系话置换一下咁样啦。咁啊唔使写啦，都系即系嗰啲咁样嘅高碳水嘅吓。嗱，听日早上咁啊，就去到凌东球场一齐干饭吓，咁啊一齐咧就参与我哋呢一个嘅全谷物膳食推广行动。引导咧就系爱粮节粮嘅一个新风尚啊！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8: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4: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

0: 可能将会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啦。
1: 果惊热，你开啊！入面啲盲肠 B B 即翘晒毛啦。
0: 吓、啊！
1: 苦鬼粥唔换水，照脆变照盲。啲耳盲啊，最重要开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开嚟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盲犀利，个睡觉过嚟绑衬你咋？
0: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蟲无定理，干净尤其理，财神睇中你。
3: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4: 九八三，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1: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0: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2: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3: Nice！
4: 锁定 FM 98.3新会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5: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4: Ready go！
3: Ready go！
6: 系啦，咁啊，而家咧，我哋就真系啲生活嘅节奏咧，非常之快吓，日新月异吓。咁啊，特别咧就话喺我哋嘅交通嘅呢一个接驳啊，我哋啲通勤路上面啦，而家见到哇，咁啊好多新能源车啊吓，咁啊都系不停咁啊更新啊迭代啊，咁啊仲有好多啲新嘅款啊、新嘅牌子、新嘅系列咁啦，就系、是、不停咁啊轮翻登场。好啦，咁啊对于话而家咧就话一啲嘅新能源汽车嘅一啲嘅问题啦吓，咁啊大家又会咧就喺度不停咁喺度思考噶吓。嗱，咁啊对于话呢个新能源汽车，咁啊佢即系话产生嘅吓，咁啊嗰啲低频嘅电磁场啦，咁啊有啲嘅朋友咧就会系担心啦，就话诶嗰啲新能源车嘅辐射系咪好大噶？咁即系如果我去即系长期去开呢个新能源嘅汽车嘅话，会唔会又导致到我有甩头发啊？咁又或者咧就系有啲嘅毛发咧就毛发生长啊咁样，咁啊即系话会唔会对我哋人体咧就系造成一啲嘅危害嘅咧？咁样系啦，咁啊针对翻啦，就话即系而家呢个新能源电车呢个辐射问题啦吓，咁我哋又要同大家咧就系嚟一啲嘅科学辟谣嘅、哦。
7: 咁啊，即系有人咧都讲话，特别系只脚咧就敷电啊，同埋刹制嗰条嗰度咧，就成日会甩毛吓，甩脚毛吓。咁啊，其实咧呢种讲法咧就系冇科学根据嘅。嗱，新能源汽车咧的确咧就系会产生呢一个嘅电磁辐射。咁啊，但系咧，有辐射唔等于有危害。嗱，好似你平时日常所用嘅手机啦、WiFi 啦、屋企里边嘅电器啦，其實都會產生呢個電磁嘅輻射。嗱，咁新能源汽車亦都一樣啦，佢產生嘅主要咧就係低頻嘅電磁場，同去醫院拍過 X 光啊、做 CT 嘅時候接觸嘅高能輻射咧，就唔係一回事嚟噶嚇。正常使用嘅時候咧，係唔會造成你個 DNA 損傷。
6: 另外啦，而家即目前呢个测量显示到啦，新能源汽车佢车内嘅低频磁场强度，咁通常咧就喺几个微特斯拉嘅水平嘅，咁其实远远低于咧就系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啦，佢哋针对公众而设定嘅嗰个安全限值，咁就系200微特斯拉咁样吓，咁佢只系得几个微特斯拉水平嘅啫，咁目前咧亦都冇可靠嘅证据去证明咧，就话你长期乘坐又或者驾驶呢个新能源汽车咧就会造成你脱发啊，或者系体毛脱落嘅呢个情况。嗱，真正导致到你脱发嘅原因其实好多嘅，嗱一个包括系遗传啊、或激素啊，仲有一个压力啊、营养状况呢啲甚至乎系部分疾病咧就系所致嘅吓。
7: 咁总之咧就系新能源汽车存在嘅电磁辐射系事实嚟咁，但系正常使用产生嘅电磁场咧系唔等于有害嘅辐射，更冇呢个证据去证明佢会令到人咧甩头发。同埋咧就甩脚毛，所以系唔需要担心嘅吓。
6: 系啦，同大家咧就科学辟谣咗之后咧吓，咁又嚟关注一下啦，就系我哋一啲咧就系我哋持续嘅整治嘅行动方面啦吓，要提醒一下咧就广大嘅驾驶人啦。嗱，咁为咗持续去深化我哋城市啦一啲嘅精细化管理，有效去整治电动自行车咧乱停乱。

0: 情况嘅现象，咁去消除一啲咧就话道路嘅通行安全隐患啦。嗱，区城管局咁就聚焦电动自行车一个静态停放嘅突出问题，咁啊就组织开展一个常态化嘅巡查整治专项行动嘅，咁啊全力去规范我哋一啲车辆嘅停放秩序嘅。
1: 嗱咁啊，喺整治嘅过程当中咧，就选定江州大道中啦、公园路啦、龟峰路咧呢一啲嘅路动作呢一啲嘅路段咧，就作为呢一个示范创建路段。咁啊，采取咧就教育劝导为主，咁啊依法咧就系整治维护嘅一个柔性执法原则啦吓。咁啊，劝导市民咧就自觉去遵守咧就系使用管呢一个管理要求嘅一个规范停放啦。咁啊，对于即系冇人认领啊，或者长期咧就占道嘅违规车辆，即系特别系嗰啲嘅僵尸车吓，执法人员咧就依法依规咧系统一罗织咧就系规范嘅停放区域。咁啊，同时咧督促沿街嘅商户咧，亦都要落实好咧就门前三包嘅责任。咁啊，主导咧主动咁样嗱，咁见到有一啲嘅客人乱咁停嘅话咧，咪都引导佢哋啦吓，去规范停车。咁我哋一齐咧携手吓，共同咧去维护呢个使用嘅秩序。咁啊，呢一次嘅专项巡查整治啦，咁亦都系有效整治咗一批嘅电动自行车嘅一个静态嘅乱停乱放嘅现象啦，咁亦都显著咧就系改善咗我哋一啲重点道路嘅通行环境，咁啊亦都进一步咧系提升咗我哋市民文明停车嘅嗰种意识啦
0: 吓。嗯，系啊，咁啊的确啦，呢个系我哋平时日常生活里边啦，就系话作为一个嘅驾驶人啦吓，咁一个嘅即系呢个文明素养方面啦，咁一个意识咧要即系话即系提高一啲啦。嗱，区城管局方面咧，佢哋都会建立常态化嘅一个长效嘅管理机制嘅，咁啊持续去整治一啲嘅违规停放嘅行为，咁引导嗰位市民咧就去养成呢个文明停放嘅良好习惯，咁啊借力咧去打造咧就系整洁有序、安全畅通嘅呢个城市嘅使用环境，咁亦都系有赖大家咧就真系要共同去合力啦吓，咁啊齐齐出力啦，我哋嘅使用先会更靓啦，我哋成个交通秩序咧先会更良好噶嘛。
1: 系啊，咁啊除咗呢个长效嘅管理机制之外咧，亦都要靠我哋各位嘅市民嘅一个文明啦、自觉啦吓，咁啊即系令到我哋所经过或者所行过嘅呢一个嘅道路咧，睇上去咧就冇咁乱咯吓，睇上去咧就系该停车嘅地方咧就停车吓，咁啊即系有规有矩，咁希望我哋各位嘅市民咧吓，咁亦都除咗自己要遵守呢一个嘅文明停车之外咧，亦都要劝导门前三包嘅嗰啲乱停乱放嘅现象吓。

善书刻于你嘴脸上，怕晚餐一过便遭殃，但是你扮同情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三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防蚊灭蚊五字诀：
4: 翻翻拨倒罐排清积水；
1: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4: 封封盖储水容器；
1: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4: 疏疏通沟渠，
1: 冇积水就冇蚊虫。
5: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5: 秋年霜华，
4: 冬煮茶。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
1: 生活不只是苟且，仲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0: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食得招积，更乐意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1: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哎，落响每一天啊，咁我哋又嚟讲下啲咧，就话即系对我哋缠缠绕绕啦，吓咁啊，即系话叫做杀极都不尽嘅，咁啊呢啲嘅蚊丝仔啦，吓啊咁啊，有好多人都不解噶，咁啊都会感觉到咧，就话我哋嘅生活环境里边咧，就都肯定有蚊存在嘅，吓咁啊特别咧就话一啲嘅密闭嘅空间里边，咁啊明明有几个人喺度。点解啲蚊咧就系偏偏咬你又唔咬我嘅咧？咁样吓，或者偏偏咬我又唔咬你嘅咧？咁样，
6: 于是乎咧，亦都有人咧系喺度讲啦。诶，你系咩血型？我系咩血型？咁啊，可能咧就啲蚊咧就专门咧就中意咬一啲B 型嘅吓
1: ，O 型啊
6: ，O 型嘅吓。咁啊，系咪即系真系啲蚊会觉得边种血液咧啱佢咧吓？咁啊，同埋咧即系啱佢嘴型或者啱佢口味咧，
1: 或者你特别靓仔啊？咁
6: 会唔会同你嘅血型真系有关咧？吓，我哋一齐咧就今日。同大家科普一下
1: 咁有一项嘅最新嘅研究咧，科研人员咧就系一啲嘅原子层表呢、這个原子层面嗰度咧嚟揭示咗呢个嘅蚊啊，咁佢哋点样去识别呢个宿主皮肤上面咧就系有一种嘅气味分子，就叫做咧就系叫做磷酸类嘅气味分子，咁以及咧点样系将呢啲嘅化学信号咧就转化为一个嘅神经电信号嘅完整机制嘅，咁呢个咧亦都系从呢个深圳医学科学院嗰度咧了解到。嘅一个嘅研究报告啦，咁啊呢一项嘅研究咧就系由深圳医学科学院同埋深圳湾实验室嘅呢个科研人员咧就系合作去完成，咁啊相关嘅研究成果啦，日前亦都系发表喺呢个国际学术期刊《自然》里边噶啦，啊咁啊呢一个嘅研究啦，亦都系证实咗啦吓，咁啊呢一个嘅壬酸啦、辛酸呢啲咧就系磷酸类物质，就系我哋人体汗液同埋皮脂当中好重要嘅成分嘅，咁而啲蚊咧，正系靠闻到呢啲磷酸类嘅物质咧，就系作为代表嘅一个气味分子，咁去判断附近有冇人。原来佢系对呢啲嘅气味分子吓，咁啊系特别之咧就话即敏感嘅。
6: 咁啊即系呢一个研究咧已经系证实咗啦吓，咁啊壬酸啦、辛酸啦吓，咁啊呢啲嘅物质啦吓，咁啊亦都系即系响我哋嘅皮脂当中咧就系一个重要嘅成分。嗱咁呢次研究当中咧，科研人员咧亦都系利用冷冻嘅电镜啦、电生理啦，以及咧就系单细胞嘅一个测序嘅技术，成功咧就系解释咗。就并且验证咗啲蚊吓导航系统嘅内部结构同埋功能，咁啊完整咧就揭示咗其从气味识别啦、构象变化啦、通道开启咧到信号传递嘅一个整个过程啦吓，咁啊有科研人员都表示咧，呢一项嘅研究咧就系为咗去理解蚊虫。 點即係點樣咧？就係、是、利用呢一個嘅宿主氣味，係揾到人類係提供咗科學嘅解釋，咁亦都為呢、這個設計驅蚊啊，同埋幼蚊分子啊，提供咗一個潛在嘅一個靶點啊。咁、未來咧或者咧能夠係有一個針對性咁樣去干預呢一個嗅覺嘅信號。咁、希望咧就即係有望咧係提出一個更加之綠色啦，更加之精准嘅呢一个蚊媒嘅防控策略啊，吓，
1: 正所谓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啊嘛，系咪吓？
6: 咁啊，一定要揾到佢嘅弱点先得噶。
1: 所以我哋好似啊对呢只蚊啊了解得越嚟越透彻啊。
6: 得闲就研究下佢，又或者得闲咧就要灭下佢吓。

0: 乐享生活，乐享生活家。乐享生活家咪系继续关注我哋咧就健康方面啲话题啊，咁啊原嚟咧就十月嘅12号咧就第30个世界关节炎日啦，嚟关注一下咧就系、是、呢、這个好似听落咧就系、是、只系以前就觉得净系啲老年嘅长者嘅朋友咧就系、是、遇到嘅一啲嘅伤病吓，咪即系容易发喺佢哋身上嘅呢个关节嘅伤痛吓，咁啊但系而家咧又会慢慢发现咧就话呢一种嘅关节炎症咧就明显咧呈现一个年轻化嘅趋势嘅，咁啊唔少嘅年轻人啦，就因为经常咧就久坐啊，或者系久站啊，咁仲有啲嘅睡姿坐姿唔规范啦，加之譬如话有时候有啲运动嘅健身嘅球类嘅运动嘅唔科学，强度失控，持续去透支你嘅关节，咁就加速咗咧就系一啲嘅软骨嘅磨损啊，咁而受伤嘅。咁啊，对于话即系我哋嘅呢一个关节嘅养护咧吓，咁有啲乜嘢嘅好嘅方法咧？今日亦同大家咧一齐嚟去学习一下嘅。
1: 嗯，嗱咁啊，其实人体咧就有肩啦、踭啦、腕啦、髋啦、吓膝啦、攞啦吓，即系多处嘅呢啲嘅关节。咁啊，临床当中咧就膝关节嘅伤病咧就最多嘅吓。咁啊，既受到老年人关节嘅一个老化影响啦，咁啊更加咧就同年青人过度健身啊，同埋即系不当嘅运动咧密切系相关。嗱，咁啊有三类嘅日常行为咧就系最伤你嗰个膝头哥嘅吓。
0: 咁啊，一咧就对照一下平时自己有冇呢啲。经常的动作先系啊，
1: 咁首先咧就系一个下蹲啦，又或者跪响地嗰度咧就做家务啊呢啲。高负重嘅一个动作，咁第二咧就系即系频繁咁样去爬山，咁啊仲有咧就系频繁咁样上落楼梯，咁第三咧就话长时间久坐不动吓，咁都会咧就持续损伤你嗰、那个膝关节嘅。
0: 嗯，睇嚟即系当中呢三点啦，可能日常生活里边咧好多朋友咧都误出咗一点或者两点噶啦，即系咪以为咧就话哎呀咁去爬山好健康啊，但系如果你频繁咁爬山就唔系一件好事咯，真系会伤到你嘅关节噶。嗱，咁啊对于我哋关节需要就诊嘅一啲嘅预警信号咧，我哋都要及时了解一下，咩时候先应该咧话去睇，咩时候咧就未使话咁担心咁样嘅。嗱，出现三类症状咧就要及时就医，咁啊因为都代表你嘅软骨咧系明显受损嘅。嗱，比如第一个就是你关节啊，朝早一早起床嘅时候咧系出现一个僵硬嘅情况，甚至乎活动咧就有啲卡顿啊，棘住咗。如果呢个僵硬系超过30分钟，咁亦都需要警惕咧，就话类风湿呢啲嘅疾病啦。咁第二嘅咧就话上落楼梯嗰阵啦，用力发力嘅时候啦，这个嘅关节系明显疼痛嘅。因为我哋上落楼梯咧就话即系经常嘅事，但系你即系话行亲都觉得哇关节好明显系痛嘅。第三个咧就系你个关节唔稳，咁行路嘅时候咧有时咧就觉得好似。脚软软咁样，
1: 发软蹄
0: 嘅，冇错，就系呢一种嘅状况。咁姿势系异常咁样卡顿，讲明你嘅关节稳定性咧就下降，系啦，咁所以咧呢个时候，即系或者有啲人咧觉得咧个关节嗰度咧就咔咔声咁样痛嘅，哇，咁呢个时候咧就真系要即系及时去就诊啦，吓。
1: 嗱咁啊，針對大眾嘅關節不適咧，就要補鈣嚇，咁啊呢個咁樣嘅普遍嘅誤區啦，嚇咁啊其實需要糾正大家嘅呢一個咁樣嘅誤區啦嚇，咁啊補鈣咧係針對咩咧？骨質疏鬆嚇，咁而關節疼痛咧，大多數咧就係你嗰個軟骨損傷，即係佢哋兩者。都唔係話同一回事嚟嘅嚇，咁仲有咧就係、是、氨糖咧就係關節軟骨嘅重要成分啦，咁可以喺醫生嘅指導之下咧就係、是、補充呢個養護呢個軟骨啦嚇，咁啊食骨頭啊，食脆骨啊，食一啲補修復嘅軟骨啊，係即係冇明確嘅臨床效果，就千祈咧就唔好盲目咁樣去偏信嗰啲咁嘅偏方，咁養護關節嘅方法咧嚇，咁护关节嘅核心咧就系话减少磨损啊，强化呢个肌肉嘅力量吓，咁以肌肉咧嚟去保护你个关节。
0: 嗱，呢个咧就真系好多朋友系忽略咗嘅，成日咧就将呢一个目光聚焦喺你个关节之上，冇谂过咧就话原来你个肌肉啦系保我哋关节嘅一个好重要嘅部分嚟嘅吓。嗱，咁啊关节已经有磨损嘅朋友咧，其实需要规避一啲譬如话深蹲啊、举重啊、爬山啊呢啲高负荷嘅运动。咁亦都可以通过咧就譬如话我哋坐姿嘅伸膝啦，又或者咧就系平躺式抬腿嚟。 锻炼我哋嘅即系呢个膝头哥周围嘅肌肉，因为你冇理由就再负重式咁去练肌肉噶嘛，咁你就要系换一个姿势啦，你坐喺度又好，又或者棉喺度又好，咁啊亦都可以借助翻咧就系嗰个嘅燕子飞啊嗰个嘅仰护腰背啦吓，咁样就系即系一个咁样嘅动作啦，向后咬咁啦，就系去练一下我哋嘅腰肌咁样啦。咁年轻人关节损伤啦，多数都系因为我哋平时系坐得太多啦，咁啊有一啲嘅咧即系退行性嘅病变啊，即系话嘅退化得比较快，又或者运动过度咧就而负荷比较大呢两类嘅原因啫吓。咁所以咧医生都建议啦，咁啊久坐人群其实我哋平时多啲去散步、游泳或者系踩单车呢啲低强度嘅运动，咁啊而高强度健身人群咧就适当降低一下你嘅训练负荷啦，唔好因为而家流行去做嗰啲咁样嘅健身，往嚟人哋去你又去，咁但系如果你本身咧就系即系关节有啲受损情况底下咧，又去日日咁咧负重去训练，咁你咪就系搞到自己咧就啲关节咧就会系雪上加霜咯吓。咁所以爱护我哋嘅关节啦，就要守护自身嘅呢个嘅行动先得嘅吓。
1: 嗯，系啦，咁啊即系冇超负荷咁样去令到你一啲嘅关节咧受损啦。吓，咁希望所讲嘅呢一个话题咧，可以帮助到各位嘅对于关节有问题嘅朋友啦，同埋咧即系预防系胜于治疗嘅。

0: 首歌唱的是……
1: 哎，别看我，我没有，这是我朋友的故事。哎，
2: 浩龙，我听说你
3: 自信，不是我，
0: 我是爱他，
1: 爱他。大兵，你
4: 管的是让着他呢，
1: 让他。
2: 我告诉你，
1: 男人要说了算，最多只能让女人管两件事。
0: 好，来来来，来来，
1: 一，我们的时间；二，我们的钱。
2: 我们都没啥，
4: 那可不啥都没了吗？
2: 不就这么回事吗？

0: 拜拜了。
1: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2: 叔叔早上好，
1: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3: 剩下的打包吧，
1: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1: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0: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使用燃气米大衣，
3: 安全知识要记住，
2: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3: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2: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3: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2: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3: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2: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5: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7: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8: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9: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2: 全面贯彻党嘅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7: 加强党嘅领导，依法搞好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2: 人大代表人民选，人大代表为人民。
10: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11: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呢度系乐享生活家，
1: 呢度我哋可以一齐发现生活中嘅每一份美好。
0: 呢度系我哋嘅城市，
1: 呢度我哋追逐梦想，亦享受生活嘅每一刻。
0: 乐享生活家，同你一齐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1: 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2: 好啦，节目尾声啦，同大家嚟砌一则嘅趣闻先啦吓。咁金秋嘅十月啦，咁啊发现咧就话即系都好多嘅好日子系嘛，咁啊好多嘅朋友咧就系、是、就共谐年理咁样吓。嗱咁啊当中咧就系、是、我哋嚟睇睇咧就是、假期当中啊，咁以前啲标配啦，肯定都会有一啲嘅啲金饰啊咁样。嗱咁啊近日啦，广东嘅女子咧就系拎出佢结婚置办嘅呢个绿金啊，配埋呢个结婚证咧就系、是、一同去展示，但系咧就系、是、一唔小心咧啊，咁啊佢嗰啲咁样嘅金器啊跌咗落地，咁啊喺呢一个嘅过程里边咧，就发现诶，做乜啲金器跌咗落地嗰度咧，就系、是、唔单止咧吓，咁啊就发出清脆嘅响声吓，咁仲喺个地嗰度咧就四处咁咧就系、是、蹦跳嘅，因为以前咧就即系话听讲咧，所以为嘅咧就话啊金唔响就银跳噶嘛，咁但系佢嗰套咁样嘅即系话结婚嘅六件套啦吓，咁啊又响又跳。咁啊，瞬间令到咧，就系话呢一个嘅女主人咧，就觉得诶、哎、有啲唔妥喎、哦，咁样系啦。
3: 嗱，咁啊，即系于是有人咧就调侃啦，系咪即系呢啲咁样嘅首饰咧，向啲五金店嗰度购买噶？
2: 嗱，咁啊，其实咧就即系我哋又睇翻啦，咁啊，即系金唔响银跳呢、這个鉴定嘅口诀又靠唔靠谱啊？咁样嗱，呢啲都系网上流传嘅一个所谓嘅鉴定口诀吓。咁啊，据呢个金黄金加工店嘅工作人员讲咧，就话呢啲讲法咧就并唔可以作为专业依据嘅吓。咁、因为而家好多3D 工艺制作出嚟嘅嗰啲咁样嘅额咧，咁啊佢个壁系比较薄嘅，咁啊就算跌咗落地，同样咧都会发出嗰啲响声，并且会弹起。咁啊而且即系话可唔可以弹起咧？咁亦都同你嗰个台面嘅材质有关噶嘛。咁因为有啲实心嘅台面啦，咁佢可能咧就弹唔起身噶啦，咁样吓。
3: 嗱，咁咪都即系工作人员讲咧，真金同假金咧区别咧就系主要体现响嗰个声音上边啦。假嘅点样地上边咧个声音咧就比较清脆啲嘅，好似铁片一样咁落地吓。咁啊真嘅聲音就相當之沉悶，所以咧亦都提醒啦，最穩妥嘅鑑別方法咧，都仲係送去正規嘅金店，用光譜儀咧去檢測一下咁啊呢個結果咧先至係最靠譜。
2: 係啦嚇，咁啊近年嚟啦，咁啊各地嘅公安機關啦，咁係亦都破獲咗多起啊一個假黃金詐騙案嘅。咁有專家就認為啦，呢一類嘅案件裏邊啊，咁係嗰啲主播啊、商家啊、平台咧，都應該承擔各自嗰啲嘅責任噶。
3: 咁希望就大家选择一啲正规嘅商家同埋渠道去购买黄金吓，咁即系佢咧作为系一个贵金属价格咧都即系亦都有一个权威嘅参考，即系唔好轻信所谓嘅咩补贴啊、让利啊咁样，亦都唔好轻信一啲嘅商家话我可以提供一啲咩检测嘅证书吓，即系唔好话贪。

0: 我一个便宜咧就吃咗大亏吓。
1: 系啦，咁啊，希望大家啦，咪都系一个精明嘅消费者。咁啊，亦都结束我哋呢一 part 嘅流行生活家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吓，拜拜。
2: 始终有一日你会达到似我咁嘅高度。而家我开始有啲飘啦，开始有啲迷失自我啦，因为有钱啊嘛，所以话作为一个男人，你一定。

0: 手物林寶堅尼靚女要著比基尼，唔會 dry， 因為我飲 dry martini， 用啲銀紙搭翻以前中文 miss， 你啲咁嘅窮人先要試嘅嘛？天！
1: 新媒電台敬請各位對視，
2: 下晝四點，
3: 唱響新媒，
2: 聲動灣區，
3: 聲動灣區，
2: 逐夢時代 ，FM 九十八點三，
3: 新媒電台。
4: 九八三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十月十三日，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我区工作。会议强调，要坚守对党绝对忠诚，持续深化管党治党一体，推进政风肃纪反腐，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良好发展环境。要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各级领导干部要在拼经济、抓项目、促改。

0: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0: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3: 森林火火仲在岛屿。
2: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3: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2: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4: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5: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6: 平光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5: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哼，
7: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8: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
9: 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10: 九八三，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4: 新会陈皮点样挑选呢？我哋喺挑选陈皮嘅时候，年份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嘅方面。一般认为越长越甘香越醇厚，甚至有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黄金嘅讲法。除了气味，不同年份陈皮的颜色以及沖水的颜色都有不同。年份短的陈皮内表面雪白色、黄白色，外表面鲜红色、暗红色，沖水的颜色呈青黄色，甚至乎是青色，其味酸中带苦涩。年份长的陈皮内表面古红或者棕红色，外表面棕褐色或者黑色，沖水的颜色呈黄红色，甚至乎是红色，气味清香，入口甘香醇厚。新会陈皮小课堂，防蚊灭蚊1130行动，
5: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2: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5: 每日三分钟排擦滋生地，
2: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0: 一口依山好旺，制造万家烟火。作落新会思前镇的广东依山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深耕高端厨具制造，凭专利硬实力，国际好品质，将新会制造销往全球40多个国家，打响新会五金厨具金字招牌。本期新会优品走进依山科技制造车间，对话副总经理郑楚欣女士，解码本土中韩合作企业的创新之路，见证新会制造业转型升级。
6: 咁我哋嘅镬咧，佢就系一三层钢一体成型嘅。我哋入边咧系食品级不锈钢，中间咧就系导热层铝，然后后边咧就系我哋导电磁炉嘅不锈钢。咁我哋可以明火又得，电磁炉又得。咁然后你睇到一啲咁样嘅闪闪亮亮嘅咧，系我哋增加咗钻石。咁钻石咧就可以等到我哋嘅镬更硬净、更耐用。
0: 锁定 FM 98.3新会电台新会优品，聆听匠心故事，感受新会厨具产业科创新力量。最新一期新会优品播出时间为10月14日11点到12点，10月17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10月18日12点到15点。推广新会名优产品，讲好新会产业品牌故事。新会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4: 春上绿芽，
5: 夏听蛙，
4: 秋连霜华，
5: 冬煮茶。 FM 98.3
4: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4: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各位好，呢、這个时候啦，同大家嚟关注一下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噶。咁见到咧牛雕岗呢个位置咧，暂时嚟讲咧车就唔算系好多嘅。咁但系呢个区域咧，华侨中学对开嘅路口位咧，各位就要注意东关路驶过嚟嘅车。咁另外咧，再睇到我哋现时啦，江州大道西金沙对开嘅路段往汇城方向嘅车道亦都开始繁忙嘅。咁另外咧，我哋嘅交通大厦咁啊，而家对开嘅银路大道路段咧，转过嚟嘅车亦都开始繁忙。途经以上呢啲路段嘅时候，各位就要多加留意啦。再睇返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不大。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10月13日，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我区工作。会议强调，要坚守对党绝对忠诚，持续深化管党治党一体，推进正风肃纪反腐，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良好发展环境。要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各级领导干部要在拼经济、抓项目、促改革、惠民生、保稳定上持续发力，全力冲刺四季度，以实际行动确保全年任务目标顺利完成。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高度重视城市更新工作，常态化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持续巩固人居环境整治成效。10月13日，区自然资源局召开传达学习区第15次党代会精神会议，会议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学深悟透区党代会精神，要对标七大行动，找准工作发力方向，紧扣铸魂强基，提能持续强化党建引领，锻造过硬干部队伍，紧扣交通畅联提速，全力做好用地预审规划选址、林地征占、耕地占补平衡等各项工作，当好项目落地的开路先锋，紧扣群练扩能提级，坚持要素跟着项目走，助力产业集群提质增效。要以区党代会精神为指引，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工作动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日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

0: 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15日开始正式报名，报名将持续至10月24日，每天9点至22点开放系统。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报名照片采集模式也进一步优化。考生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本人照片。北京时间14日晚，在法国马赛召开的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上，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各位好，这个时候呢同大家来关注一下来跟我们生活方面的天气情况。咁气象台预测到啦，听日我们区会是多云间晴，气温是25到32度，吹凉到3级的东南风，湿度是55%到85%之间。咁后日呢会是多云有小雨的，气温是25到31度。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未来这日呢我们区云量会增多有小雨，展望19号到22号晴间多云。咁睇返近期呢总体是干燥小雨的，咁大家就要注意森林防火同家居用火用电安全了。好了，这一节的天气预报就到这里。
3: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阿小王啊，我这间厂刚刚开工1个月，环保消防工商部门轮番上来检查，每一次呢都搞半日，资料反复提交咁嘅。
5: 哎，可不是嘛，各查各的，我们天天就顾着迎检了。哎，但话说回来，这些检查都是为了我们的市民的安全着想，又不能全取消啊。
6: 喂喂喂喂，你哋唔知咩，江门市呢而家正喺度持续深入推行呢个综合查一次改革机制，以后迎检啊方便好多㗎。
4: 睇嚟我都系信息滞后喎，咩叫综合查一次啊？
5: 嗱，收音机旁边嘅你咧，系咪都觉得哇，企业咁样重复迎检好烦呢？咁以下咧就有请生活生态环境分局嘅李工嚟同我哋讲解一下综合查一次系咩回事咧？
7: 大家好啊！综合查一次的实质是黏核检查，核心是为了减少现场的检查频次，即是要跨部门、跨领域、跨层级等多个行政执法主体在同一时间对同一检查对象进行的黏核检查，同时要严控入企检查人员的数量，推行简单事项一表通查，避免因为检查人员过多而增加检查对象不合理的负担。2025年江门市积极推行综合查一次的改革，直面企业反应强烈的多头检查重复打扰的痛点，实现入一次门查多项事，这个举动就大幅减轻了企业的营检负担。根据2025年广东省营商环境监测报告显示，江门市监管执法环境指标排名全省第二，企业对监管的满意度是排名全省第三的。
5: 哇，值得点赞。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小商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9: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人说轨道上的大湾区，咁生活喺呢方面咧，有啲咩大 project 噶？
8: 嗱，小青金，生活正喺度加速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全力推进深江铁路、珠兆高铁建设，推动深江高铁南延线纳入省委规划。
9: 咁江门站咧，会唔会发挥更加大嘅作用噶？
8: 当然会啦，咪话江门站同埋深圳西丽站对接，争取加密江门站列车频次，新增更多嘅始发列车。
9: 哇，咁以后去深圳、广州就更加方便啦。
8: 仲有啊，同时构建陆中陆横高快速路网，完善区内。

0: 要经济节点的主干线通道，畅通产业发展交通脉络，令到新会和大湾区核心城市无福对接。
1: 交通越来越方便，咁我哋新会的发展肯定是一日千里啦。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4: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3: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4: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3: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4: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3: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4: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1: 新会区人民政府森林防火禁火令，为有效保护森林资源，维护生态平衡和公共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广东省森林防火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区实际，特发布森林防火禁火令。一、禁火时间2026年9月29日至2027年5月5日。二、禁火区域，全区所有林地以及距离林地边缘30米范围内区域。三、森林防火禁火规定，禁火时间内在禁火区域内禁止下列行为：一、未经许可携带火种进入林区林地；二、上坟烧纸、烧香点烛；三、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四、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五、吸烟、野炊、烧烤、烤火取暖；六、烧黄蜂、分蛇鼠、烧山狩猎；七、炼山、烧杂、烧灰积肥、烧帮烧炭或者烧田基草、甘蔗叶、稻草、果园草等；八、林区动火施工作业；九、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用火行为。凡违反本禁火令的，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广东省森林防火条例有关规定，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等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火情，应当立即报告当地人民政府或者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电话0750-6612-350，或者拨打12119-119-110报警。
5: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5: 秋连霜华，
6: 冬煮茶。FM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

我是小红，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我使用了面包一份，体力增加。我来到公司打卡，接受今日任务，将重要文件交给镇长，得到重要文件一份。我走了10000公里，赶到镇长家，交付重要文件，得到经验100，金钱100，任务完成。我回到家里，明天也会是元气满满的一天。但是现在。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2: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3: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5: 拆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7: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7: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8: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9: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
10: 掟
9: 走。
10: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11: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0: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晒晒啲检查清楚啊！
11: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0: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11: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2: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0: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12: 诶，好在虚惊一场。
11: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2: 嗯，我知。
11: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0: 系啦，你请乜积衰咋？
12: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10: 吓？
1: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3: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1: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着。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晓云。生小朋友是一件很开心的事，但很多准爹地妈咪都会担心休产假期间收入怎么办呢？生育津贴几时才会到手呢？从2025年12月1号起，江门企业职工生育津贴可以直接发放至到个人，钱是直接打入到你自己的账户，不用经过单位中转，又快又放心。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下怎样去申请。首先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就是在江门市参加生育保险的企业职工，第二就是用人单位已经是按时足额地缴纳这个职工医保费含生育保险，第三就是生育或者是施行手术的时候是处于正常的参保缴费状态。值得注意的就是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以及是2025年12月1号之前生育又或者是施行计划生育手术的生育津贴就是按原渠道来发放。办理的时候需要是准备好三样的材料，医保电子凭证、身份证或者是社保卡，再加上医院盖章的病历资料又或者是出院记录，还有就是信息采集表，这张表就可以在粤医保小程序那里下载的。办理的渠道也很方便的，可以是通过粤医保个人网厅、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线上办理，又或者是带齐这些资料去参保属地医保经办窗口那里办理。以这个粤医保为例，打开小程序，然后点查看更多，下拉找到这个生育津贴支付，按要求填写并且是上传材料提交就可以的了。注意银行账号一定要填准确。还有几点是要提醒大家的，第一，领取津贴之后要及时地话返给用人单位知，因为生育津贴是对产假期间的工资性补偿，两者是不能够重复去领取的。第二就是说产假结束之后第二个月可以是一次性地申请拨付，如果是逐月申领的话，生育或者是施行手术之后第二个月发放上个月的津贴。第三，如果需要委托单位来申请的话，还需要是提供委托书和双方的身份证件。生育津贴直接到手，少了一道的程序，多了一份的安心。希望各位的准爹地妈咪

0: 啦，都能够系顺利咁申请啦，安心咁去迎接新生命。好啦，今期节目内容就系咁多，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嘅。
1: 半点报时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2: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喺江门几耐啦？
3: 我喺江门廿几年啦，系老江门啦。
2: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嘅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3: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齐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0: 下周5: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6: 各位好，这个时候同大家来关注一下现时我区的交通情况。首先看到是牛吊港这个位置，现在这里车流量暂时来讲都不算是太大，不过经过华侨中学对开的路口就要留意一下东关路驶过来的车。江州大道西金沙对开的位置，现在往汇城方向这边车道稍微会是繁忙一点。咁再睇睇啦，万达对出嘅路口位呢度咧，亦都开始繁忙起身吓。咁啊，特别我哋嘅深汇大道中啦，咁现时嚟讲喺呢一个系啦，耀兴花园对出嘅车道啦，都系比较繁忙一啲嘅。咁另外咧，就深汇大道西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咧，就系多起身啊，都比较大。多车嘅位置仲有咧，就系交通大厦对开嘅路口啊。而家咧，银路大道转为交通大厦方向嘅车道都多车。咁经过呢啲路段嘅时候咧，各位就要注意红灯车速，小心驾驶啦。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5: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普法速递由生汇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7: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8: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近年来生态环境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2026年8月15号开始，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进一步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在我们就来谈一下这一部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全文共5篇，1242条，分为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以及法律责任和负责这5大篇。保护的领域更为广泛，同时确立系统治理理念。第6条明确生态环境保护基本原则，坚持预防为主、系统治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生态环境保护亦都唔再系单一部门或者群体嘅责任。本法第7条规定，任何单位同个人都有保护生态环境嘅义务。第10条规定，公民应当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采取简约适度、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自觉履行生态环境保护义务，遵守生态环境法律法规，配合实施生态环境保护措施。除了涉及到我们熟悉的好比如森林湿地、矿产资源的保护防治之外，日常生活经常遇到的大气污染、噪声污染、光污染等防治亦都有提高。例如平时广场舞音量过大可能构成违法。第1190条相关内容提到，在公共场所组织或者开展娱乐、健身等活动，未遵守公共场所管理者有关活动区域、时段、音量等规定，未采取有效措施造成噪声污染，或者违反规定使用音响器材产生过大的音量，违法者将由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说服教育、责令改正。 拒不改正的給予

0: 警告，对个人可以处200蚊以上1000蚊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处2000蚊以上20000蚊以下的罚款。今日的法律小知识你记得未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我们依法参与保护生态环境中，同自然和谐共生，共同推动社会绿色发展。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深水区司法局提供。
2: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3: 落成晚水，条路都浸晒，摩托过唔到，又赶住上班，行过去算啦。
4: 唔好啊！落雨嘅时候，尽量唔好行积水路段。如果冇办法，必须要淌水嘅话，要随时观察附近有冇用电供电设备，检查有冇断落嘅电线跌落水入边，避免水体导电而产生触电事故啊！
5: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6: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7: 农业普查关系你我切身利益，如实申报是每个公民的义务，让我们行动起来支持农业普查，诉说乡村振兴，感谢你的配合。
8: 深会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9: 春赏绿芽，
10: 夏听蛙，
9: 秋念霜华，
10: 冬煮茶。 FM98.3
9: 新会电台，
10: 陪你看四季流转，
9: 赏人间芳华。
11: 爱心的人关心生活事，
12: 我哋关心嘅仲有
13: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12: 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13: 城市多面睇，
12: 城市多面睇，连接湾区新发展，感受活力生活新一面，
13: 新一面。
14: 好嘅，咁啊，开始我哋今日嘅城市多面睇啦。五点半之后咧，有婷婷一下，我哋一齐关注一下我哋城中一啲嘅话题嘅。嗱，咁啊，讲起呢个话题嘅话咧，咁最近啊，唔知大家有冇关注到我哋厄尔尼诺事件咧？咁啊，最近咧，其实自己都关注呢方面嘅信息都比较多噶吓。系啊，咁都好担心佢会唔会带嚟一啲极端嘅天气啊吓，影响我哋嘅工作啊、生活啊、学习啊咁样吓。嗱，咁啊，睇翻咧近日啦，国家气候中心就发布消息话吓，咁啊，今次阿尔尼诺事件咧，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嚟最强阿尔尼诺事件。咁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啦，今年呢个冬天啊，或者我哋广东咧就会系迎嚟一个暴雨啊、寒潮啊、极端低温天气等等呢啲情况噶。嗱，咁睇翻咧，2026年嘅冬季到2027年嘅春季，咁我哋广东咧降水将会明显偏多，暴雨咧亦都会出现嗰个概率啊比较大嘅一个情况。咁同时咧可能咧会出现阶段性嘅强寒潮天气。咁预计啦，冬季极端啦，最低气温可以达到1.5度吓到4.5度，咁啊较近30年同期略偏低，咁出现咧强寒潮嘅可能性系好高噶。咁根据咧我哋省气候中心方面嘅专家介绍啦，今次咧超强阿尔尼诺事件咧，预计咧喺今年嘅秋末冬初会达到峰值，并持续到明年嘅春季。咁从以往嘅历史统计嚟睇啦，阿尔尼诺影响之下嘅广东系容易出现暖冬，咁同时咧亦都会伴随住一啲极端嘅天气包括系强降雨啊、寒潮啊咁样吓。咁值得注意嘅系啦，咁睇翻上一次超强阿尔尼诺事件嘅期间啦，咁我哋广东其实有唔少嘅地方咧系落起咗雪花嘅噃，咁唔知今年会唔会有机会落雪啦吓？嗱，咁啊。

睇翻啦，今年廣東街坊啦，嚇咁啊，會唔會喺家門口啊玩到雪咧？咁其實睇翻喺全球變暖嘅背景底下啦，整個冬季都係偏暖嘅。咁今年咧再疊加呢個超強嘅阿爾尼諾事件嘅影響啦，如果暖濕水氣比較充沛嘅話，再結合北方冷空氣，咁啱又到達一個完美匹配嘅情況下，都有可能會出現好似係2015年啦、2016年咁樣下線嘅一個現象嚇。咁啊，講起呢個線嘅話，可能大家都比較少係聽到啊。嚟科普一下，咁呢個線咧就係雨字頭下邊一個散步嘅散嚇線嚇，咁啊又稱為係雪丸同埋丸包。咁呢個係白色唔透明嘅，好似波仔咁樣嘅，有雪狀結構嘅冰上粒子組成嘅一個固態降水，形成一個線嘅雲層，相比雪咧就會薄一啲啦。咁啊，雲頂高度咧通常喺2公里度嘅，咁啊雲內温度通常咧會喺-15°C到4°C，咁呢一個温度係有利於雲中過冷水嘅一個維持，並好容易咧就係附住一啲冰晶上邊凍結形成嘅線粒子。咁我哋期待一下，睇下會唔會見到佢嘅身影嚇。咁我咧睇翻最近嘅天氣啦，其實我哋生活呢邊都係好乾燥啊嚇，乾晴小雨。咁目前我哋區森林火險橙色預警信號咧都係生效噶。咁大家就要注意森林防火同家居用火用電安全。記得啦嚇，咁喺呢一個秋冬季節啦，大家如果去野外玩啊、郊野公園咁樣嘅話咧，記住嚇進山唔帶火，入林不吸煙啦。咁啊，跟住嚟關注一下最近啦，我哋一啲交警叔叔啦嚇，咁啊有幾咁忙啊嚇，咁我覺得佢哋都真係幾繁忙嚇，因為每日咧就不間斷嚇、不定時嚇、不定點咁樣去即係隨機咁去抽查檢查我哋一啲路上嘅一啲違法嘅一啲行為啊，或者係我哋一啲停車啊不文明嘅一啲嘅交通嘅一啲行為啊咁樣啦，去進行一個嘅科普教育同埋處罰。咁好似最近咁樣啦嚇，咁啊我哋生活公安交管部門咧就喺我哋振興西崗開展一個交通違法查崗嘅時候咧，咁佢哋咧就發現一架摩托車個號牌咧就係攞個透明塑膠袋咧就笠住咗，咁啊睇唔到個號牌嘅，咁啊涉嫌咧就故意嚇遮擋機動車號牌，咁啊民警啦就對呢個呂某啦當場啦開展咗一個嚴肅嘅批評教育啊，亦都係依據我哋相關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規啦，對佢故意遮擋機動號牌上路嘅行駛違法行為咧係作出咗200元嘅罰款嚇，同埋咧就係駕駛證記9分嘅嚇。所以呢真係唔好以為擋住個牌啫，我說一聲經過影唔到嘅吓。咁有啲人以為咁樣可以係躲避我哋電子警察嘅揸拍吓，想方設法咁去擋住自己嘅車牌，但係殊不知呢就真係聰明反被聰明誤啊。咁其實喺度亦都同大家講下啦，對呢一個故意遮擋或者污損號牌嘅行為嘅話呢，我哋公安交管部門呢係始終堅持嚴厲打擊，即係唔係同你開玩笑，你唔好以為咧就係笑騎騎咁樣就可以蒙混過關，係唔會嘅嚇。嗱咁啊，要知道啦，故意遮擋號牌係會俾我哋交通安全埋下嚴重嘅安全隱患。咁喺日常嘅騎行當中啦，有一啲常見嘅操作其實都係屬於故意遮擋號牌、污損號牌，佢都係會被依法處罰嘅。譬如你話攞紙巾啦、毛巾啦、公仔紙咧，即係貼紙啊，仲有啲膠帶啊，咁啊黐住喺嗰個數字嗰度咧，或者係黐住部分嘅一個數字啦，咁其實都係屬於呢個故意遮擋號牌嘅行為。咁仲有啲用擋雨布啊、車衣啊，仲有雜物啊，咁去擋住個號牌，又或者係攞啲油漆整污糟咗，或者係畫花咗。模糊咗呢個號牌咧，其實咧都係屬於呢一個範疇。咁仲有如果話我唔係自己整嘅，但係佢唔知點解爛咗嚇，咁或者係唔見咗，但你又唔及時更換嘅話咧，刻意隱瞞號牌信息嘅話咧，呢個咧都係我哋咧就係嚴厲打擊嘅一個情況。要知道咧，機動車號牌咧就係車輛嘅唯一身份標識嚇，咁係我哋交通執法咧事故疏遠嚇違章取證一個重要依據。你特登咁樣擋住個車牌咧，本身咧就係刻意想係規避呢個交通監管嘅，就係想做一啲不法嘅行為，係咪？如果你係即係遵章守法嘅話，你使乜要擋住呢個號牌啊？咁所以咧，警察叔叔通常都會係捉你嚟檢查嘅嚇。咁啊，好容易咧，如果你話即係抱住呢一種咁樣。

侥幸心理呢，容易產生呢一個咩超速啊、闖紅燈啊、逆行啊嚇，咁啊等等呢啲交通嘅違法行為，一旦發生咗交通事故嘅話咧，會增加呢一個逃逸嘅風險，咁啊嚴重咁係危害道路通行秩序同埋公共安全。所以咧，我哋嘅交警叔叔提醒大家嚇，車牌唔可以擋，唔可以整污糟佢，亦都唔可以整爛佢嚇，一定要係保持呢個車牌嘅清晰完整，千祈唔好嚇心存僥幸，以身試法啊嚇！嗱，咁啊，讲起以身试法啦，咁就真系有人咧心存侥幸，以为咧凌晨啊，或者系清晨啊，开车咧就应该唔会有人查牌或者系唔会有人管啦，系嘛？咁然后咧就酒驾啊上路，我想讲即系呢种谂法，千祈唔可以吓。因为我都听过不少的 case 都是说是半夜或者是凌晨的时候被交警叔叔捉到他酒驾醉驾的。那么我们交警方面提醒了，酒驾醉驾是不分昼夜全程严查，绝无侥幸，所以我说他们忙了。那么继续有一个男子因为清晨的时候喝醉了酒，跟着驾驶，然后就被我们的执勤民警查，黄色小轿车就停在道路最右边的行车道内。佢又冇開啟呢個危險燈，綠色小轎車咧就停喺道路最右邊嘅行車道內。佢又冇開啟呢個危險燈，又冇設置任何嘅警示標識。然後咧，經過嘅執勤民警咧上前就了解情況啦嚇。咁啊，咁啊睇到個車窗啊冇關實嘅，然後咧車入邊啊飄散出一啲好濃烈嘅酒精氣味。咁啊見到有一名男子咧就係、是、攤喺後排座嗰度瞓嘅嚇。咁啊旁邊嘅車道咧間唔中都有一啲車。好快速咁閃過開過，其實真係好危險啊！睇到嚇，然後咧，我哋民警咧就持續咁去拍醒呢一個男人啦嚇，咁啊佢先至係處於一個半睡半醒嘅狀態嚇，咁啊問佢你係咪酒駕嘅時候嚇？這個男人咧就結結結啦嚇，又唔係好想承認啦，佢係咪即係有揸呢個車上路？咁啊，但係經過呢個路面嘅視頻監控核查啦，咁啊證實咗嚇，當時駕車嘅人就係呢一名喺度瞓緊覺嘅男子嘅肖某啊。咁最终经过呢个抽血嘅检验啦，佢系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咁根据我哋相关嘅法律法规，我哋公安部门依法对佢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五年内不得重新申领嘅一个行政处罚。其实五年时间好长噶吓，咁系咪影响到你嘅生计啊？影响到你嘅生活啊？系咪？亦都会系依法追究佢嘅刑事责任。记得啦，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每一次侥幸酒驾都是将自己同他人的生命安全是置于危险当中。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九要懂呼叫。
0: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2: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3: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㗎喎。
2: 係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4: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5: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吓、
6: 啊，富贵族，唉，佢系
7: 前哥啊。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6: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7: 哎呀，

0: 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0: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便便即系翘晒毛啦。
0: 吓、啊！
1: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耳蚊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开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0: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同满脸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3: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4: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嚟睇下今日热搜，深汇高质量发展十条正式发布。
1: 而家我哋嚟到深汇陈皮仓储中心，睇下我哋嘅陈皮系点。
0: 睇到卫星云图，气象台预测今日夜间台风。
2: 新闻新政新动向，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半，城市多面睇，同你睇睇城中大小事。
0: 哎呀，酒驾、醉驾、药驾都唔可以，仲有一样嘢都唔可以嘅，就系疲劳驾驶，同埋咁我哋都唔可以占用呢个应急车道啊。咁啊，应急车道咧就系设置喺呢个高速公路啦、行驶快速路等等下路段两侧嘅一个法定嘅生命通道，正系面向紧急救援场景开放吓，非紧急嘅情况之下系严禁社会车辆占用嘅。咁啊，最近啦吓，我呢个深圳车主阿刘生啊，因为咧急住翻工啊，咁啊喺9月30号同埋12号两次喺沈海高速同一路段占用呢个应急车道，就俾我哋深圳交警执法无人机吓。你有冇听错？即系唔好以为喺高速咧，我哋捉唔到你，因为我哋有摄像头，亦都会有呢个无人机吓，可以揸拍到你嘅吓。咁啊，依据咧《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吓，两次违法合计被罚款6000蚊，记12分，需要重新考科目一。呢件事咧亦都登上咗热搜吓，引发咗关注。除咗车主，亦都系录制咗视频啦，呼吁网友就唔好好似佢咁样吓，咁啊以身试法吓，明知故犯吓，记得唔好行应急车道。咁啊，应急车道专门咧喺紧急嘅情况之下使用啦吓，咁啊社会车辆喺应急车道行车、停车、休息，咁呢啲行为咧都系违法嘅。咁多地咧其实都有呢一类嘅违法案例，好似今日咁样啦吓，咁啊湖南高速交警喺呢个京港澳高速巡逻嘅时候咧，发现一架小车停喺呢个应急车道上边啦，咁佢又冇开启呢个危险灯吓，咁啊又冇喺车后放任何警示标志啦，咁啊交警上前睇一睇，发现佢啊嗰只车咧就系停喺路边，又关实咗个车窗。然后司机喺边咧就嘎嘎声喺度瞓觉噶噃，咁啊交警咧对刘某啦非紧急情况喺呢个高速公路应急车道停车嘅违法行为咧作出咗罚款200蚊啊，驾驶证记9分嘅一个处罚。唉，真系好危险噶，因为咧随意占用呢个应急车道咧，系好容易引发呢个嘅事故噶。咁近日啦，喺个昌渝高速河北段吓，一架黑色嘅小车因为前方拥堵，系准备咧就系涉入去呢个嘅应急车道行驶，然后咧同后方系违法占用呢个应急车道行驶嘅银色轻型呢个蓝板货车发生咗碰撞。咁啊，经交警认定啦，两名司机吓系未按照呢个操作规范嘅安全驾驶，咁系负今次事故嘅同等责任。系啦，咁啊呢一个银色嘅吓轻型蓝板货车驾驶人啦，仲面临住罚款200蚊吓，驾驶证记6分嘅一个处罚。咁其实咧，好多人话啦，咁话明应急车道咧，咩情况之下先可以用咧？系要几急先就可以用咧？咁其实咧，好多司机啊、司乘人员啦，对几时用呢个应急车道咧，都有一啲嘅认知误区嘅吓。咁啊，自认为一啲我觉得好急嘅情况，我就可以用吓。其实咧，都系唔可以占用呢个应急车道啊。比如话，我长途驾驶好攰啊，咁想。泊埋一边停喺度咧，就系瞓一阵先咁样吓，咁或者我行。

左路啊，想停喺呢个应急车道嗰度咧，就系、是、设置下呢个导航吓，或者开攰咗，咁喺呢个应急车道咧，就系、是、换一换嗰个司机啊，或者哎呀前面条路好塞啊吓，咁啊想借呢个应急车道咧超车，咁呢啲行为咧其实都系违法噶。嗯，咁啊佢介绍啦，喺高速公路可以使用应急车道嘅情况咧，系分两种啊，第一种咧就系、是、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辆执行任务嘅时候用，第二个咧就系、是、等待救援啊，譬如咧就话你架车发生咗交通事故。或者故障需要是停在那里等待救援的时候，又或者你架车突然间发生故障或者交通事故没办法正常行驶的时候，又或者你架车搭着那些货物跌洒下来散落下来需要立即停车处理的话，又或者坐在架车上边的施政人员突发危及生命的疾病的情况下，这些呢就可以呢是、在这个应急车道那里停一停或者借道用一用。嗱，喺度再普普法啦，根据我国嘅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吓，咁啊，驾驶机动车喺高速公路或者城市快速路上边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行驶，一次系记六分；啊，驾驶呢个机动车啦喺呢个高速公路或者城市快速路上边咧违法停车，一次系记九分嘅。啊，咁啊，车辆咧喺高速或者系城市快速路上边发生事故故障，啊，确实系需要停车嘅，记得要是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咁啊，讲起呢一位嘅黄生咧，咁佢就不得不要停低落嚟，不过好彩咧，佢就唔系喺个高速上边啊，要唔系真系几牙烟吓。咁睇翻啦，10月6号吓，咁啊有贵州嘅游客咧就发帖吐槽吓，位喺呢个桂田高速吓黔西服务区嘅时候，架车啦冇晒油啦，然后熄咗火吓，但系咧离前边嗰个加油站咧仲有20米到，但系就加唔到油，只能够咧自己咧就系 call 车嚟拖车吓，咁啊亦都引起咗网友嘅热议吓。咁啊，当事人黄生都话啦吓，咁佢咧就喺游玩返程过程当中吓，嗰个游标就报警啦。咁啊，勉强驶入到服务区。咁啊，车辆停稳熄火之后咧，嗰个自动挡咧就喺 P 档嗰度锁死咗，推唔到车。咁佢当时咧就同前边20米到嘅加油站嘅工作人员协商，希望可以买少量嘅散装汽油咧去启动翻架车，但系对方就话唔可以买散装油。咁啊，黄生亦都尝试过咧向过往嘅司机去求助搭电吓，但系都冇人收佢吓。咁然后保险公司亦都唔提供呢个高速应急服务，最终咧就系高速救援拖车到场，使咗佢350蚊，耗时一个几钟先至可以将架车吓移到去呢个加油站。咁啊，黄生就发帖啦吓，意在咧其实系提醒车友吓，咁上高速咧冇必要留意呢个油量吓，避免咧车辆缺油系死火喺路上边吓。咁然后咧就有记者去采访咗吓呢一个黔西服务区嘅加油站，工作人员就话咧，按公安规定吓系唔可以卖呢个散装油嘅吓，但系高速缺油熄火嘅车主咧，经过报备吓系可以借用，可以借专用嘅呢一个油桶吓进行一个应急救援吓，应急救师吓。咁啊呢一种情况平时系比较少嘅吓。咁但系咧，点解嗰一日佢唔可以通过呢个方式去帮自己架车咧摊翻着咧吓？因为当晚咧值班嘅员工咧就系一个啱啱系嚟新入职嘅一个员工，即系做嘢做咗两个星期啊，对好多工作啊内容都唔系话好熟悉啦吓，业务唔系咁熟，咁所以都系俾阿黄生带嚟咗不便吓。咁所以加油站方面咧，亦都同阿黄生咧道歉咗。嗱，咁站内咧其实系备有呢个汽油啊、柴油两个专用嘅应急油桶嘅。咁啊，车辆咧喺加油站2公里范围内吓缺油熄火嘅话咧，车主签字之后由加油站向公安系统报备，就可以借呢个油桶去加油噶啦，用完俾翻佢哋就得噶啦吓。咁如果车辆发生呢个故障或者系事故无法移动嘅话啦吓，都系嗰句吓，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啊！哎呀，佢跪得喺度，你唔可以同佢一齐跪埋喺嗰度等噶吓。咁啊，讲起呢个加油嘅话咧，喺度亦都系提醒下大家吓。咁啊，9月24号国内成品油价调整以嚟吓，咁啊，据讲中东地缘局势复杂多变，咁啊，国际市场嘅原油价格咧短暂回落之后，又出现较大幅度上涨。咁根据咧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咧，咁我国咧今次咧嗰个汽柴油价格咧就唔作调整嘅吓。咁啊，相关嘅一个
汽油公司啦，咁啊同其他嗰啲嘅原油加工企业啦，都要系做好呢个成品油嘅生产同埋调运，确保呢个市场稳定供应，严格咁去执行国家价格政策。咁啊，各地相关部门咧亦都要加大呢个市场监督检查力度吓，严厉查处唔执行国家价格政策嘅行为吓，咁啊去维护我哋市场嘅正常嘅市场秩序。咁当然啦，消费者如果发现啦有

支持加价嘅一个油站嘅话咧，都可以通过12315平台举报呢个价格违法行为嘅。嗯，咁我哋呢一 part 咧就先到呢度啦，稍后去我哋正点中午报时，翻嚟之后再同大家关注其他方面嘅资讯。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睇睇現時港區嘅交通情況，咁啊，首先關注到嘅係牛釣江呢個位置，咁而家呢度咧都比較繁忙噶，咁特別咧要留意一下咧就係歸豐東路同埋東瓜路駛過嚟嘅車。另外咧見到東區學校周邊嘅振興一路和歸陽中路都係比較多車噶。再提到新會，我哋萬達對開嘅新會大道中啊呢一個區域咧現時都繁忙中。城西一路咁啊，现时咧往新桥路方向，咁啊新桥路往普华坊方向嘅呢一段路都多车咗噶。帝林南路咁啊，经过嘅时候各位都要注意小心啲。除此之外咧，就提到我哋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位呢度系多车噶。新会大道西发达公司对出嘅车道现时往汇城方向依然繁忙。除此之外啦，启超大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都唔少噶。文华路都繁忙，咁啊途经呢啲路段嘅时候，各位都要小心。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10月13日，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我区工作。会议强调，要坚守对党绝对忠诚，持续深化管党治党一体，推进正风肃纪反腐，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良好发展环境。要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各级领导干部要在拼经济、抓项目、促改革、惠民生、保稳定上持续发力，全力冲刺四季度，以实际行动确保全年任务目标顺利完成。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高度重视城市更新工作，常态化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持续巩固人居环境整治成效。10月13日，区自然资源局召开传达学习区第15次党代会精神会议。会议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学深悟透区党代会精神，要对标七大行动，找准工作发力方向，紧扣铸魂强基，提能持续强化党建引领，锻造过硬干部队伍，紧扣交通畅联提速，全力做好用地预审、规划选址、林地征占、耕地占补平衡等各项工作，当好项目落地的开路先锋，紧扣群练扩能提级，坚持要素跟着项目走，助力产业集群提质增效。要以区党代会精神为指引，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工作动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日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15日开始正式报名，报名将持续至10月24日，每天9点至22点开放系统。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报名照片采集模式也进一步优化，考生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本人照片。北京时间14日晚，在法国马赛召开的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

0: 会议上，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应急管理提醒你，
2: 应该啊，对于高处作业的工作人员有啲咩要求噶？
3: 从事高处作业的人员必须要定期进行身体检查，诊断患有心脏病、贫血、高血压、癫痫、恐高症及其他不适宜在高处作业的疾病的人员是不可以从事高处作业。悬空、攀登高处作业以及是搭设高处安全设施的人员必须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之后先可以上岗作业的。本节目资料是由深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4: 小伤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5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4: 金博士啊，我哋新会嘅产品咁出名啊，物流跟唔跟得上嘅先？百千万工程系点样完善物流体系噶？
5: 嗱，小青金，完善物流体系重点就系健全商业同埋物流体系，即系改造提升商贸中心、农贸市场。完善城乡物流网络，特别是服务陈皮、农产品等等的冷链物流。
4: 咁冷链物流即系点噶？
5: 就是用冷藏车、冷库等等嘅设备，保证陈皮、新鲜农产品在运输过程当中保持新鲜品质，唔会变坏。
4: 哦，咁农村嘅物流又点样改善啊？
5: 咁就要推动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优化公交同埋快递合作，加快智慧物流推广应用，不断咁样提升农村物流服务水平同埋城乡流通效率，令到新会特产运得出，优质商品进得来。
4: 咁啊正啦，农民伯伯嘅农产品啊就可以卖得更加远，我哋买到嘅嘢又会更加新鲜啦。
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1分钟清积水，每周1次卫生大扫除，每天3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6: 呢一刻嘅音符。是秋天的信差，葵思义与你相遇，
7: 与你相遇，
6: 983，杨秋光，山落。

0: 明查暗访，揭秘曝光，
1: 消费警示，维权共治，
0: 消费之声，
1: 消费之声，共促消费公平。
2: 咁啊，嚟到我哋消费之声呢个环节啦，咁啊有啲咩要提醒大家咧？吓嘛，最近啦，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就发布咗一批召回通告，啊，累计咧超过190,000架车被召回啊。嗱，咁啊有边啲咧？大概数一数啦吓。咁啊，捷豹、路虎、行联邦物业有限公司啦，就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啦，同埋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嘅要求，就向我哋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咧备案咗召回计划。自即日起吓，召回咧2021年5月25日到2021年7月1日期间生产嘅部分进口2022款路虎卫士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共计系3架。咁今次召回范围内嘅车辆啦，咁佢嗰个高压蓄电池可能出现过热吓，即系过载极端情况之下咧，会导致呢个

0: 電視起火嚇，咁啊存在安全隱患。咁另外咧，寶馬中國汽車貿易有限公司啦，自2026年11月1日開始召回啦，2021年3月15日至2023年1月27日期間生產嘅部分進口五系汽車，共計係4651輛嚇。召回2023年6月21日到2025年1月9日期間生產嘅部分進口七系汽車，共計係27輛。咁召回啦。召回2021年3月15日到2025年11月25日期间生产嘅部分进口八系汽车，共计系2403辆。咁啊，据讲咧，今次召回嘅车辆啦，吓咁呢个全动轴同埋后桥差速器之间嘅纵向花件连接部位喺长期使用之后，可能会出现呢个花件齿面过度磨损，极端情况之下啦，会系导致呢个连接失效，动力无法有效传递到呢个后桥差速器，好容易咧就系造成呢个后桥动力中断噶。咁另外咧，睇翻啦，就自即日起咧，召回2020年10月27日到2026年4月7日期间生产嘅部分进口 S1000RR 型摩托车，共计系5593辆嘅。咁啊，今次召回嘅摩托车啦，由于设计嘅原因吓，咁喺特定工况嘅情况下啦，点火所内部组件可能会受到震动影响，发生磨损，造成呢个电器接触不良，点火缺火吓。咁啊，如果出现呢一个点火中断嘅话咧，会导致呢个发动机熄火啦、车灯啊、组合仪表以及咧各类辅助系统等等嘅电器功能咧，都会系全部失效吓。咁啊，仲有咧就系呢个斯蒂兰蒂斯吓，咁啊，自即日起咧，召回2023年9月5日到2024年3月26日期间生产嘅部分进口牧马人混合动力汽车，共计系979辆。咁召回咧，2023年7月19日到2023年10月9日期间生产嘅部分进口全新大切诺基4XE 混合动力汽车，共计是1178辆嘅。咁啊，据讲咧，今次召回范围内嘅部分汽车咧，可能喺发动机铸造过程当中受到呢个沙粒嘅污染吓，咁啊，铸造产生嘅沙粒咧，会系入侵到呢个发动机嘅内部零件吓，咁啊，会引发发动机嘅故障。咁呢个极端情况下咧，可能会造成车辆行驶当中失去动力，或者系发动机舱机舱内起火吓，咁呢个安全隐患都几可怕下噶吓。咁除此之外咧，仲有呢个比亚迪啊，比亚迪咧，自即日起咧，召回2015年3月28日到2018年12月21日期间生产嘅唐系列汽车，共计有58026辆。咁2018年5月19日到2022年1月14日期间生产嘅全新一代唐 DM 系列汽车，共计系有77846辆。哇，数字都几多吓。咁最后咧就系2018年12月27日到2021年12月25日期间生产嘅全新一代唐 EV 系列汽车，共计系7021辆。咁啊，仲有啦，就系召回啦，2014年6月27日到2019年6月9日期间生产嘅纯系列汽车，共计系40316辆。嗱，咁啊，除咗佢之外咧，仲有蔚来汽车方面咧，亦都系发布咗召回通告啊。咁佢哋召回啦，2026年3月20日到2026年4月2日期间生产部分嘅萤火虫纯电动汽车，共计系686部。咁啊，对于详细嘅情况咧，就唔喺度描述噶啦吓。咁大家想话进一步去了解一下究竟系咩情况吓，佢咁相关嘅呢啲公司会有啲点样嘅处理嘅措施嘅话咧，都可以咧就登录翻我国嘅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嘅召回中心网站吓，咁可以了解更多嘅信息或者去反映你架车嘅缺陷情况啊吓。
1: 识话术，
2: 拆套路，
1: 破骗局，全民反诈，我哋见招拆招。
0: 哇，好耐冇同大家见面啦！呢一个环节系嘛？全民反诈，其实咧，虽然一段时间冇同大家见面，但系并唔代表我哋嘅诈骗套路咧就系冇上演嘅吓。咁啊，最近咧，相信金秋时节有唔少朋友咧都趁住呢个好天气咁然后出去游玩啦，系咪？好似啱啱过去嘅呢个国庆假期啊嘛，我哋嘅物类市场都非常之火热嘅。咁啊，睇翻最近啦，系咯。佢就同女朋友约实咗话去边度玩咁，但系咧无啦啦出发之前咧，女朋友又唔见咗，究竟咩回事咧？咁啊，据讲佢呢个女朋友咧都几靓下嘅吓，咁啊喺网上边咧就结识嘅，然后线下仲见过面食过饭，咁啊之后咧就约话去云南旅行啦咁样吓，咁啊佢女朋友咧介绍咗佢喺某个旅游小程序落咗单，咁啊支付咗去云南玩嘅一个旅游费吓，咁啊使咗成九

1,680蚊啊，买咗呢一个情侣双人行嘅套餐。咁啊，但系咧啊，呢、這个女友啦就先拖延，后失联。咁啊，经过报警之后咧，警方就发现啦，嗯，点解我哋最近接到嘅 case 嘅受害人啊，都喺同一个小程序落咗单咧咁样吓？咁啊，最近啦，上海浦东警方咧就成功捣毁咗呢一个以婚恋交友为名实施诈骗嘅犯罪团伙。咁啊，据讲已有200多名嘅未婚男性系濑嘢啦吓。咁啊，喺8月2日下午啦，阿郭生啊就急匆匆咁样系去到咗浦东嘅公安分局啊去报警啊。咁啊，然后咧就话：哎呀，我个女朋友唔见咗啊，失咗联啊，咁想报案啊。咁啊，郭生就话咧，6月份嘅时候咧，咁佢啊喺呢个社交软件上面咧识到呢个女朋友阿小汪吓，两人好快手就确立咗呢个恋爱关系啦。咁啊，之前一段时间啦，小汪咧就主动提出话想去云南玩。咁啊，郭生就按照佢嘅推荐啦，就喺一款嘅旅游小程序上边咧，使咗9,680蚊吓，就购买咗呢个情侣双人旅行套餐。咁临出发啦，阿小汪就话：，唉，我阿婆病咗啊。咁啊就话我暂时未可以出行啊咁样，咁然后又话咧阿婆过咗身啊，唔可以按期去旅行啦。咁再后嚟咧就连人都唔见埋啦吓。咁啊，鉴于郭生提到啊，两个人曾经喺线下见过面食过饭，并且咧后嚟旅行社亦都退还咗部分嘅钱。咁啊按呢、這个按接警民警吓、一个嘅想法咧就话。开始系咪即系觉得佢会系一单嘅感情纠纷咧？咁但系咧，即系经过咗一步嘅一个梳理之后，发现咗一啲嘅疑点。因为咧冇几耐之前咧，咁佢哋嘅曹路派出所啊，都曾经系有接报过另外一单嘅警情。咁嗰个情节咧啊，都好似下啊，都系啱啱确立关系冇几耐啊，个老朋友就话要求去玩。啊！就喺小程序上边咧，就下载咗一个即系购买咗一个嘅嗰个旅行嘅套餐。咁然后咧喺出发之前就人间蒸发吓。咁呢一款嘅旅行小程序吓，咁啊，警方就觉得睇嚟都唔系话普通嘅感情纠纷吓，更加似系过往啊嗰啲设置过嘅网恋诈骗嘅一个变相套路。咁啊，然后啦，专案组咧展开咗调查，咁啊掌握咗呢个团伙嘅组织架构同埋呢个即系藏匿地点之后咧，就果断收网啦。咁啊喺8月11日晏昼啦，吓警方方面咧就去到咗吓青浦区嘅一个小区，一举抓获咗姚某某等10名嘅犯罪嫌疑人。咁姚某某亦都如实交代咗犯罪事实。咁2025年8月啦，咁佢受网上各类嘅感情纠纷八卦新闻影响啦，咁谂到咗将网恋诈骗咧伪装成恋爱纠纷嘅一个生财之道。咁佢注册咗一家旅游公司，仲专门咧研发咗一款用于落单嘅游兴小程序，咁旅游小程序吓。咁啊，随后咧就招募多名嘅撩手吓，咁开始咧喺呢个社交平台上边去物色一啲单身嘅男性。咁按照提前准备好嘅话术啦，咁以恋爱为名去培养感情，咁啊再诱导呢个受害人啦喺呢个小程序上边去购买一个高价嘅一个旅行套餐。咁呢啲撩手吓成功嘅第一单就会据讲获得5%嘅提成，第二单有10%。第三单之后咧，每单都有15%嘅提成。咁啊，为咗打消呢个受害人嘅顾虑啦，姚某仲雇佣咗以前咧工作时候认识嘅2名生得比较靓嘅女性朋友，咁作为地接。咁啊，当受害人要求见面嘅时候咧，就由呢两个人出场啦，就系、是、充当假冒嘅女朋友吓，进一步咧就是、降低对方嘅防备心理。咁啊，两地。两名嘅地接按小时收费㗎，咁据讲每次收费100蚊到200蚊不等，即其实好似演员咁样啦，咁所以点解一开始郭生就信以为真，咁知道受害人呢购买咗呢个高价嘅旅游套餐啦，姚某等人呢就会编造各种嘅理由啦，就係、是、推迟行程。如果受害人坚持要求退款嘅话呢，咁就会退一半左右嘅钱嚟到拖延时间，咁但係呢最终佢哋都会系消失㗎。咁一套操作落嚟啦，咁令到好多嘅单身男同志咁既赔咗感情又蚀咗呢个钱财。咁至至目前呢，警方已经查证涉案金额系有100多万㗎。咁相关受害人达到系200多名，都系90后、00后未婚男性。咁警方方面提醒啦，网络交友啦，记得要系提高警惕，尤其呢对啱啱确立关系冇几耐就推荐啲咩
不明小程序啊，链接啊，二维码啊，或者系要同你攞钱嘅嗰啲

0: 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森林火火仲在岛屿。
1: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2: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4: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5: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4: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嘅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5: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齐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6: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出游防蚊有三宝》，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施恩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包兴由韦照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
7: 啊
8: 啊，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7: 啊，善哥，你佢急去边啊？
8: 哦，去送餐俾阿包兴咯。
7: 送餐俾阿包兴？阿包兴唔系话去到南马雷有么？
8: 佢寻日翻咗嚟啦。
7: 翻嚟啦！哦，佢我同你一齐去啊！阿老板娘啲学佢买啲榴莲罐，啊，正好话去攞啊！
8: 阿罗伯妹啊，你都系未好去揾阿包兄啦。
7: 吓、
8: 啊，我听佢讲咧，话佢发紧烧啊！
7: 发烧？点解发烧啊？
8: 我惊佢咧，可能系
7: 吓邓家业。
8: 阿罗伯妹啊，你唔好咁大声，我惊吓亲啲隔篱邻舍啊！
7: 如果佢真系胆胶热或者忌凶黑牙热，我唔但只要代上讲俾大家响，仲要大家一齐小心防蚊险啊！
8: 未确定，你记唔记得咧？佢出发之前同你讲过乜嘢？
9: 搞掂啦，搞掂啦，机票啊订咗，下个星期飞东南亚。
7: 哇，伯兄去留啊？
9: 系啊，阳光、海滩、海鲜大餐，我嚟啦！
8: 包兄啊，你去东南亚，哇，正喎、啊！我上次去泰国，日日 massage， 食芒果糯米饭，咦，正到痹啊！
10: 咦，阿包兄啊，咩事啊咁开心啊？
7: 大叔，阿包兄就好啦，佢都去留啊。
9: 嘿，听讲嗰度啲榴莲好正噶嘛，咁我咧去玩之余咧，到时候买啲榴莲干翻嚟俾大家都试下。
7: 嗯，好啊。
10: 阿包兄啊，你去旅游嘅话咧，要系做好防蚊措施咧先得啊。
9: 吓、啊，旅游啫，仲要防蚊？
10: 嗱，热带地方咧蚊虫多，唔做好防蚊措施，分分钟咧会惹到登革热、基孔肯亚热。
9: 唔会啩？
8: 阿包兄，我啊觉得阿德叔讲得有道理啦。你咪一下唔小心啊，惹咗啲乜嘢热翻嚟？斩累街坊嘅咋？
7: 之前呢有一个七行防蚊三注意，开嚟百姓你要几支啦？
9: 三注意，即系点啊？
7: 嗱，第一注意呢就系、是、要海前准备，留意目的地嘅健康风险海事，准备款上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含避蚊丸、避蚊止成分嘅驱蚊剂。
9: 吓、啊，驱蚊剂都要带啊？
7: 唔单止要带啊，仲要记得甘油佢两种成分嘅效果先至好噶。
10: 仲有啊，蚊虫出没最多嘅时间呢系上昼7点到9点，晏昼4点到7点呢两个时段呢，最好就唔好去树荫啊、草丛咧呢啲户外阴暗潮湿嘅地方长时间逗留。
7: 嗯，第二要注意嘅呢就系、是、要防蚊咬。尽量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同埋咧就要喷驱蚊剂，尽量咧要干油碗床洒满洒畅嘅地方置，晚黑瞓觉记得要晾好蚊帐啊！
9: 浅色嘅长衫长裤，洒满洒畅蚊帐，喂，即但系啲酒店房间入边边有蚊帐嘅啫？
8: 哎呀，包兄，有啲酒店有噶，所以你订酒店之前咧，最好就问清楚。

0: 如果冇嘅话咧，你就自己带个便携蚊帐，或者用蚊香点蚊液。
1: 吓、啊，去玩啊，仲要带蚊帐？咁使唔使好似喺钟镇涛嗰首歌咁样，带埋香肠啊、机关枪啊咁啊？我住海边度假噶，边会有蚊呢？
2: 包兄啊，你咁谂嘅话咧就错啦。海边咧唔代表啊冇蚊，尤其咧系黄昏嘅时候，啲蚊咧最猖狂。
3: 仲有带伞自意，就系、是、要及时就意。如果火少呢，记得快啲开雨伞啊！等家热几胸坑牙热，群啲病呢初期嘅症状同感冒好似噶。
1: 得啦得啦得啦，你哋会唔会有啲太过虑呢？我唔同你哋讲咁多啦，我啊将呢个买到机票嘅好消息即刻讲俾阿 wing 知先得。
3: 我记得。我记得大家海生过佢要自防蚊，炎炎感炎两热啊嘛。
0: 你嗰日咧都见到噶啦，佢好似咧都唔当一回事咁。
2: 咦，阿全啊，萝卜妹，
3: 哦、你
2: 哋两个啊喺度密密针咁倾紧乜嘢啊？
3: 阿前哥话宝庆啊，做忙啊，开到那马楼房嚟发烧啊。
2: 吓，发烧？
3: 嗯。
2: 入境后14日内，如果咧出现发热等嘅症状咧，要系立即去提医生，而且咧要系讲俾医生知自己嘅旅居史嘅、哦。
3: 其实入境凌晨咧又唔市服，就应该立即向海关申报噶啦。唔抵白兄有冇申报呢？
0: 咁我唔清楚啦。佢寻晚俾电话我话发烧，今朝想食粥，叫我朝早咧就整个粥送去俾佢、哦。
2: 哈，我醒起啦。留喺屋企咧都要留意噶，要系及时咧清除居家积水同埋蚊虫，保护家人健康，唔好咧自己病咗，仲传染俾屋企人同埋啲街坊。阿全啊，我啊同你一齐上去包兄度睇下。
4: 早晨啊，咁多位。
3: 哦，包兄。
2: 包兄啊，
4: 早晨早晨。
0: 包兄，你唔系发烧嘅咩？你唔会系
4: 阿全哥，你就梗系担心我领嘢啊咧，牛 wing 都好担心噶，但系寻日咧佢又捉咗我去睇医生噶啦，
2: 咁医生啊点讲啊？
4: 我啊做晒所有嘅检测噶啦，我啊普通感冒嚟嘅啫，寻日食咗药，今日咧都冇咩发烧噶啦，所以我今朝我出嚟呼吸下新鲜空气咯。
3: 哦，佢就好啦。我担心你亲会雷友，冇就好防蚊丑事啊！
4: 放心啦，萝卜妹，你之前讲嘅出行防蚊三注意，提前准备防蚊叮咬，及时就医，呢三点我全部都记住嘅。
0: 咁就好咯，好在系虚惊一场啫。
2: 但系咧，阿包兄啊，你要记住。翻屋企之后咧，14日观察期好关键。如果咧出现发热、出诊、身体唔舒服嘅话，要记得咧去医院，要同医生咧讲清楚自己嘅旅居史、出行史，等医生咧可以快速判断，对症治疗啊！
4: 收到。
0: 广播小品左轮游，你知出游防蚊有三宝，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收听。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啦。咁而家牛尖角呢个位置车流量系比较大，特别啦就系呢个区域嘅华侨中学对开路口位，东关路驶过嚟嘅车往东门路方向，依家有少系停滞不前嘅感觉吓，如非必要，大家就要到通行啦。咁啊，除此之外，睇到我哋嘅马达广场对开嘅路口，咁依家呢度咧都比较多车嘅。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同埋咧发达公司对出嘅新会大道西路段往城区方向嘅车都好多。文华路、金州路啊，咁而家咧见到啊呢个车都比较之繁忙，经过中安路段时候，各位就要注意啦。咁啊，除此之外咧，亦都要系提醒一下，咁啊，经过呢个创新中学对出嘅呢个路段啦，都要系控制车速。好啦，呢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5: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
6: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7: 傍晚6:30，
8: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8: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2: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2: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0: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0: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5: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3: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6: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7: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0: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0000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9: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10: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9: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11: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 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

0: 来自中国。
1: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2: 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1: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3: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5.9%。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4: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5: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4.5万家，同比增长19.7%，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2.18亿元，占营收的12%，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4: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6: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7: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中国申报的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4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9: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渠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讨赖河绿洲灌渠，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代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8: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9: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3: 第23届中国住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2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11: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10: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12: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

0: 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1: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2: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3: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瞿斌业说，
5: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4: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6: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访件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8: 我们要通过监督处置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7: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9: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7: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10: 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7: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11: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舆情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6: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3: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6: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3: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1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3: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6: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4: 今年5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15: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14: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1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7: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3: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4: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 0.9 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一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一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四年一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 30%。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一小时，专家测算达到一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6: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3: 美国八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6: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 4.8%。
6: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三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3: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江河不畏高。
17: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18: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19: 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18: 搞好人大换届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19: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20: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1: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22: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23: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4: 晚上七点，
25: 唱响新会。
24: 声动湾区，
25: 声动湾区，
24: 筑梦时代
25: FM 98.3 新会电台，
26: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会新闻。
27: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新会新闻。10月14日，新会区人民政府与兰州理工大学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兰州理工大学举行。区委书记陈超、兰州理工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陈伟出席签约仪式。根据协议，双方遵循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务实高效、合作共赢的原则，以共建兰州大学新会产业技术研究院为核心载体，围绕新会区产业发展需求，向科技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培养、平台共建、招商引资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助力新会区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实现校地共同发展。陈伟表示，新会是粤港澳大湾区城东启西的重要节点城市，亦是江门市首个千亿强区，产业基础扎实，创新生态优质，发展势头强劲，是兰州理工大学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合作伙伴。此次签约是双方深化务实合作的重要举措，亦是开启了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崭新篇章。陈超表示，此次双方牵手，既是学校主动服务经济主战场的生动实践，亦彰显新会坚定不移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制造新会的坚定决心。希望双方以共建产业技术研究院为纽带，打造立足新会服务江门、辐射珠西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聚焦关键技术联合攻坚、创新成果落地转化、产业急需人才定向培育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在产业合作、人才共育、资源共享、项目共研等方面持续用力。新会将在要素保障、政策配套、跟踪服务上持续加力，全力保障各项合作事项落地生根、组建实效，携手打造校地合作赋能高质量发展新标杆。
28: 10月14日，新会区召开2026年招商引资冲刺大会，总结前三季度招商引资工作，部署第四季度重点工作。区委副书记、代理区长李志出席会议并讲话，今年以来全区招商引资势头良好，前三季度引进亿元以上项目109个，计划投资额425.71亿元。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掀起四季度招商引资攻势，坚持强链壮群、链式招商，聚焦新能源、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等两新一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依托中创新航、中车广东、南洋船舶等企业以商引商，落实服务业扩能提质，坚持主动出击、精准对接，办好各类推介活动，用好广交会等展会平台，将客商流量转化为招商增量，坚持全程跟踪、要素保障，做好签约、落地、投产全流程跟踪服务，坚持培优育强、暖心服务，深入实施优化营商环境一号改革工程，建立健全项目流转和利益共享机制。同时要落实一把手领衔招商机制，形成全域动员、全员参与、全程服务的强大合力，树立一盘棋思想，对重点项目提前介入并联审批清单管理，落实改变队形、创新打法、创造价值工作部署，打造招商铁军。另外，各级各部门要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冲刺四季度，决胜全年红， 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27: 10月14号新会区政协召开全达学习贯彻新会区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干部大会，新会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华主持会议。会议认为区第十五次党代会大会是在我区高质量收官十四五全面开启十五五新征程的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为全区未来五年发展擎划了蓝图，明确了思路，提供了遵循、学习好、

0: 宣传好，贯彻落实好区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会议要求要准确把握区委一加三加七工作部署核心要义，坚决扛起经济大区挑大梁的政治责任，把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紧密结合，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政协理职全过程各方面，要聚焦中心大局，科学谋划新一届政协理职工作思路，紧扣区党代会报告提出的锚定珠江口西岸现代化强区、江门市陆海门户枢纽发展定位，稳准政协理职切入点，着力做好提案培育和大会发言引导，要坚持守正创新，立足界别特色和理职优势，深化一位一品品牌创建，加强专委会与镇街联络组常态化对口联系，推动政协工作提质增效，要强化统筹领导，扎实做好区政协十七届一次会议筹备工作，着力响组细严上下功夫，确保会议组织严密，运转高效，圆满成功。
1: 重阳节将至，新会公安交管部门将于10月17号、18号对龟峰山景区周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根据通告，今次交通管制时间为10月17号18点至10月18号17点。新会交管部门将视现场交通流量，对龟峰山景区周边多个路口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具体管制措施包括，成年技校路口禁止机动车往永镇三门方向行驶，前往御景酒店、玉湖别墅的车辆除外。龟峰路御景路口、北元红绿灯路口、龟峰路自然居路口、龟峰路龙山路口、龙山路人民医院住院部路口均禁止机动车往永镇三门方向行驶。龟峰路北元新村路口禁止机动车进入龟峰路方向行驶。交通管制期间，机动车可以在龟阳北路、龟峰路、葵博园至滑草场路口两侧顺向靠右平行停放。管制区域内居民的车辆可以凭身份证、业主卡等证明进入。新会公安交管部门提醒，登高活动期间，市民尽量乘坐公交车出行，驾驶员要文明驾驶，自觉遵守现场交通标志指引，听从现场民警指挥。
0: 为持续深化城市精细化管理，有效整治电动自行车乱停乱放现象，消除道路通行安全隐患，近日区城管局聚焦电动自行车静态停放突出问题，组织开展常态化巡查整治专项行动，全力规范车辆停放秩序。整治过程中选定江州大道中、公园路、龟峰路等路段作为示范创建路段，采取教育劝导为主、依法整治为辅的柔性执法原则，劝导市民自觉遵守使用管理要求规范停放。对于无人认领、长期占道的违规车辆，执法人员依法依规统一挪移至规范停放区域，同时督促沿街商户落实门前三包责任，主动引导顾客规范停车，共同维护使用秩序。此次专项巡查整治，有效整治了一批电动自行车静态停放乱象，显著改善了重点路段通行环境，进一步提升了市民文明停车意识。接下来，区城管局将建立常态化长效管理机制，持续整治违规停放行为，引导市民养成文明停放的良好习惯，助力打造整洁有序、安全畅通的城市使用环境。
1: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2: 路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3: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元汇城北门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杨炳华。2008年，杨炳华啱到北门社区就职，就了解到社区内有一家石油气钢瓶检测站直接排放废气，难闻的异味严重影响周边住户生活。

0: 达八年。
1: 看到呢个情况之后呢，咁我觉得呢，因为我也作为我哋人大代表，咁我也以社区嘅书记以及人大代表嘅身份，同佢哋讲一讲呢个问题，约咗几个部门呢嘅领导一齐现场办公，最后决定由基金局去逐天下去执去落实。咁咧通过几个月嚟我哋呢个各个部门互相协调，咁关键系我不停咧要推一推佢，促一促呢件事。咁最后呢个直到我哋嘅2008年嘅12月通过法院查封咗佢嗰个企业，所以啲居民呢都好高兴啊。咁呢个11嘅群众逆自减期嚟到我哋社区送上嚟感谢社区为民办晒事。正因为呢件事呢居民感到社区为佢办咗实事，对我嚟讲有好正面嘅启发，又俾咗我今后工作嘅信心。
0: 杨炳华经过走访调研发现，北门社区系一个老社区，社区面临住老人多、下岗人员多、低收入人群多嘅特点，为此佢制定咗相应嘅帮扶措施。
1: 要将我哋社区由以往嘅管理型转变为服务型，呢四类人作为我哋当时系要嗰个精准化提供服务嘅对象。如何去推展呢？我哋呢建立呢残疾康复站，依家嘅托儿中心呢第二个呢老年人之家，我哋民政统一叫法定嘅星光老年之家，第三个我哋嘅服务平台，即系我哋社保嘅服务平台，就好呢个职业嘅培训，即系再就业嘅培训同埋推介，我哋另外呢个针对低收入嘅人群，建立咗我哋嘅嗰个福利基金，通过群众每一年动员群众建房，佢呢个针对嗰啲困难嘅，及时上门慰问，帮助佢解决一啲实际嘅问题。
0: 扎根社区，担使命，点滴小事见真情。杨炳华用一件件实事守护邻里安稳，温暖一方百姓。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2: 致敬劳动模范，争做时代先锋。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我国近年来诊断艾滋病感染者报告中，不安全性行为是导致艾滋病性传播的主要原因。艾滋病感染风险较大的不安全性行为包括没有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非固定性伴性行为、有偿性行为等。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3: 小声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五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5: 博士啊，教育咧就系千家万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咧喺教育方面咧有咩大嘅动作噶？
4: 小青金啊，新会正加快推进建设学前教育普及普惠院、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院啊！
5: 咁具体有啲咩项目先？快啲讲嚟听下。
4: 嗱，2026至2027年期间，将会新建新会第一中学新校区项目。新建梁启超纪念中学教学楼宿舍楼项目。
5: 哇，咁我哋新会又新增咗有几多个学位噶？
4: 咁建成之后新增学位宿位各有2000个，咁就会令到更多嘅学生享受优质嘅教育资源啦。
5: 2000个，咁好多细路仔可以入读好嘅学校咯。
4: 冇错冇错，办好人民满意嘅教育，新会系认真嘅。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3: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五字诀：
6: 翻翻盘倒罐，排清积水；
3: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6: 封封盖储水容器；
3: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6: 疏疏通沟渠。
3: 母职

0: 水就冇蚊虫。
1: 一口依山好旺，制造万家烟火。坐落新会狮前镇的广东依山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深耕高端厨具制造，凭专利硬实力，国际好品质，将新会制造销往全球40多个国家，打响新会五金厨具金字招牌。本期新会优品，走进依山科技制造车间，对话副总经理郑楚欣女士，解码本土中韩合作企业的创新之路，见证新会制造业转型升级。
2: 咁我哋个镬咧，佢就系一三层钢一体成型嘅。我哋入边咧系食品级不锈钢，中间咧就系镀铬层铝，然后后边咧就系我哋镀电磁炉嘅不锈钢。咁我哋可以明火又得，电磁炉又得。咁然后你睇到一啲咁样嘅闪闪亮亮嘅咧，系我哋增加咗钻石。咁钻石咧就可以等到我哋个镬更硬净、更耐用。
1: 锁定 FM98.3 新会电台新会优品，聆听匠心故事，感受新会厨具产业科创新力量。最新一期新会优品播出时间为10月14日11点到12点，10月17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10月18日12点到15点。推广新会名优产品，讲好新会产业品牌故事。新会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0: 嘅音符系秋天嘅信差，葵思义与你相遇，98.3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深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深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元代诗人罗慕靖的故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罗慕靖宁愿被人叫做穷错大的读书人，亦都不愿意做俸禄较高的武军官。就是这样，他毅然参加乡试，但是可惜的他落地了，唯有回去新会继续任教。就在元至正年间，农民起义不断，贼匪横行，罗慕靖亦都感怀乱世，曾经作律诗初秋一首，起四句是这样讲的：大火西流今有令，长江东去水无情，故园回首干戈满，空负苍落百鸟鸣。时间又来到了元至正二十一年，即是公元的1361年，当时广州爆发了反元起义，而义军亦都杀连访使，以兵自卫居于广州。当时增城人黄可成、香山人李祖义、新会人黄斌，这班人各自攻占县城自治。咁县衙被人攻占咗啦，县城嘅县太爷官员就唯有出走。咁时任新会县尹和主簿徐文可亦都率领部众分衙逃去新会朝居都北渡甲，即系如今古井镇霞路村嗰树。罗慕靖亦都随队前往。就系咁样，时间又过咗四年，嚟到元至正二十五年，即系公元嘅1365年，朝廷派太常卿余官国嚟到新会招抚起义军。余官国到咗北渡甲之后，对罗慕靖及乡人林文秀大加表彰，称北渡甲属浙乡，又赠诗送俾罗慕靖。于是罗慕靖又写翻一首《赐尹奉和余太常卿官国招抚江南航海至新会八首》作为回赠。虽然在文学上罗慕靖做得真是张弛有度，但是时移世易，无奈北渡甲亦都守不住，罗慕靖就避走广州，投身省署官员赵释屋企。赵释呢就举荐罗慕靖为南恩州，即是如今阳江市城区去做教授。而南恩州州判吴良元亦都是个文人，文人之间就互相器重。在这个时候，其实元

0: 嘅诗真系先都唔先下，但系佢嘅诗对后人十分有教化意义。可悲嘅系佢过身之后，尚需外星人帮佢念作。而喺陈白沙嘅诗句当中，亦都有一句系专门指代罗木正，系咁写嘅：道否即思穷。于是就喺《新会俚语》当中就有一句讲到：强过孟静，指嘅就系一个人先都唔先下，身无长物，穷困潦倒。嗱，各位，关于元代诗人罗孟静嘅故事到呢度亦都暂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江州名人进士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2: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1: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2: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1: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輪有你齊出手，蚊蟲冇掟走。
1: 佢只有積水，兜佢。哎，佢只有兜佢。
2: 蘿蔔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盆，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2: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2: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3: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3: 好在虚惊一场。
2: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3: 嗯，我知。
2: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乜积衰咋？
3: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4: 吓、啊！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0: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的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为什么银行还没执笠呢？
6: 听到人家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的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的钱放在自己的卡度安全啊，定是转去人家的卡度安全啊？
5: 接到退款电话的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为什么要自己一大堆的操作呢？到底是哪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云天收霞色，
8: 木叶动秋声。
7: 983
8: 葵秋意
7: 伴你行。

0: 沙的。
1: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2: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3: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2: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3: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2: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晚上七点半，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 98.3
6: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7: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5: 嘅音符系秋天嘅信差，
8: 秋天嘅信差，
5: 葵思义与你相遇，
8: 与你相遇，
5: 983，让秋光散落每一处，
8: 秋光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金戈铁马战沙场，精忠报国威名扬，气吞山河猛如虎，一代英雄留千古。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落前传》。
2: 话说又传令调燕子国人马上前五里来安营扎寨。当时京城上的探子就报给皇帝知，陛下，外边金兵又来京城五里安营请旨定夺啊。那个皇帝阴中好奇怪地问张邦昌，卿家，昨日送礼求和，今日金兵反而再上前五里来安营扎寨，究竟是乜嘢道理呀？禀上陛下，臣想他梗是见礼物太少人又多，冇办法分，所以先再上前五里来安营扎寨。我睇陛下，如果我哋再送一副礼物俾佢，佢自然会退兵返去黄河啦。那个皇帝阴中冇晒办法，只好就按住以前咁样准备咗一副礼物交俾张邦昌。到咗第二日，又命令张邦昌再送礼求和。张邦昌领旨出咗五门嚟到金营，金兵禀过元帅乌国龙乌国虎。乌国龙乌国虎就话：啊，叫我入嚟。金兵出咗去，带住张邦昌一齐走入营里边。张邦昌都伏低喺地下，个口就讲：臣叩见主公，臣为主公亲自送礼物嚟，仲有机密事奏上啊。乌国龙乌国虎睇下礼单，先至讲：我哋唔系主公，前日你送嚟嗰啲礼物系黑元帅自己收咗，冇送俾主公。依家呢副礼，我同你亲自送去，你翻去先啦。你等候佳音。张邦昌冇办法，只好出营入城入福祉。张邦昌走咗，乌国龙就对乌国虎讲：哈，唔怪得嗰个黑元帅拉兵走人啦。我哋自从起兵以嚟立咗咁大功劳，讲起上嚟，呢副礼物亦都应该收得落噶噃。喂，不如我哋收咗佢，不迎翻去本国嚟啊！哎呀，大哥，你讲得啱啊！于是他两兄弟就吩咐三军连夜就拔营起马，在山东兜路回去本国。金兵又来报给押述知道：主公啊，乌家兄弟不知什么原因拔寨走了。啊，这样就奇了。好，等本帅亲自起兵上前，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那边宋朝的探子又慌慌张张地入朝报给皇帝知道：禀上皇上，押述的大兵又上前五里安营扎寨啊。那个皇帝阴中一听更加害怕，即刻就问张邦昌：哎呀，先生，为什么啲金兵越来越逼近啊？究竟为什么啊？陛下，我两次送礼物去都未曾见过金押述，现在陛下咪再送一副礼物去，等臣亲自面见押述求和就系啦。哎呀，先生啊，我已经送咗两副礼物去啦，而家仲要叫朕去边处揾啊？陛下，呢副礼物你如果唔送，以后就唔好怪臣啦。

0: 哎呀，先生，既然系咁，只好派官差去民间买歌同美女，再准备礼物系啦。哎呀，陛下，如果去民间买，恐怕阿术唔中意啦。不如仲喺宫里边揾吧啦。嗱，揾齐礼物再送佢，好唔好啊？嗰个皇帝阴中冇晒办法，只喺后宫里边搜刮宫女嗰啲财物，咩金银珠宝啊，冚唪唥搜刮清楚，又叫张邦昌送去。张邦昌呢次到金营，担高头一睇，哎呀，同上两次完全唔同咯，真系威武啦！张邦昌落咗马，见过各个平章禀明送礼嘅事，嗰啲平章就话：起说。平章啊，转身入营启奏。启上主公，外边有一个宋朝官员，讲咩系宋朝嘅丞相，叫做张邦昌，亲自嚟送礼，后旨定夺。嗯，知道啦。军师啊，呢个张邦昌系忠臣定系奸臣啊？禀上主公，呢个系宋朝第一个奸臣。
1: 既然系奸臣，嚟啦，哈啦算啦。
0: 阿术讲嘅哈拉究竟系咩意思？原来即系杀头咁解。哈拉系佢哋金邦嘅土语嚟。嗰个军师一听话要杀咗张邦昌，咪即刻就讲：啊，主公啊，咁样唔得唔得。而家我哋净系需要呢个奸臣嘅时候，将佢养住先，等我哋得到天下再杀佢都唔迟啊。
1: 好。军师，我就按你嘅计策行事。来人，叫张邦昌入嚟。
0: 嗰啲平章就领旨出去带咗张邦昌入咗金顶牛皮帐。张邦昌伏低喺地下就讲：臣张邦昌朝见主公，愿主公千岁千岁千千岁。
1: 张老头啊，你嚟呢处做咩事啊？
0: 臣未见主公之时，就定下咗散尽宋朝皇帝嘅金银财宝嘅计划。我送过两次礼物嚟，都俾黑元帅同埋乌元帅收咗去。今日呢副厚礼系第三次啦。
1: 阿术将礼单睇过之后就讲：唔怪得两处兵马都翻咗本国，原来系咁嘅。
0: 呢个时候，军师哈弥痴就献计：
2: 主公，你就封张邦昌一个皇位，收服咗佢嘅心，咁宋朝嘅江山就系我哋噶啦。
1: 好，张邦昌，本帅就封你为楚王，你可以归顺本帅。
0: 张邦昌一听，哎呀，高兴啦，即刻叩头谢恩。
1: 阿术又讲啦：楚王，你依家系孤家嘅大臣啊，你有咩计策可以使到本帅夺到宋朝天下？
0: 禀上主公，宋朝嘅天下好易得嘅啫，如果想得到宋朝嘅天下，一定要先绝咗宋室嘅后代，然后先能够得到手噶。
1: 咁啊，计策系点样啊？
0: 主公啊，我早就已经谂好咗噶。嗱，依家可以派一个官员同臣一起入京城见到宋帝，就话一定要一个亲王做人质，主公先肯退兵，等臣在旁边再讲啲厉害嘅说话嚟吓一下佢，唔怕佢唔献出太子嚟俾主公嘅。
1: 阿术一听个心就好嬲啦。这个奸臣真系犀利，真系阴毒啊！
0: 阿术个心虽然系咁谂，但个口咧就讲：
1: 好，此计甚妙，本帅就派左丞相哈弥光、右丞相哈弥强同你一起去，呢啲歌同美女我呢处冚唪唥都唔需要，你就带返去啦。
0: 于是

张邦昌就同埋艺术嘅左右两个丞相一齐出营，带埋歌同美女翻入京城。嚟到午门落咗马啦，张邦昌就同埋艺术嘅左右丞相入去朝见钦宗讲：陛下，艺术唔要呢啲歌同美女，佢一定要一个亲王嚟做人质，先至肯退兵啊！陛下。为今之计，不如暂时将殿下送去金营做人质，然后呢，我哋偷偷咁暗中调齐各路人马嚟杀尽金兵，殿下就自然得救回朝。陛下，如果唔系金兵咁多，恐怕一时打破京城，嗰阵就玉石俱焚，后悔都嚟唔切噶啦。那个钦宗皇帝一时揸不定主意，张邦昌见佢咁样，即刻又追佢。陛下，呢件事好危急啊，望陛下快啲作出决定啦。唉，既然系咁，张先生，你就同金邦嘅黎使暂时喺外边等候一阵。朕同父王商议，再行定夺啦。张邦昌就同个金营嘅左右丞相出咗外边。嗰、那个张邦昌一个屈你十，又私自入宫启奏：陛下，臣再有一个意见，呢件事系关系到国家存亡啊！陛下，如果你同太上皇商议。哪一个太上皇不爱惜自己的仔呀？至如果不答应，陛下，那就误了大事了。陛下，你一定要自己揸定主意，千祈不要因小失大呀。钦宗皇帝答应了，就入了后宫朝见道君皇帝。诶，这个道君皇帝是哪个呢？嚟，佢就系前边讲嘅徽宗，系钦宗嘅老豆。本来徽宗系做紧皇帝嘅，系呢、这个徽宗一味信神信佛，想话长生不老，所以就不理朝政，听埋晒奸臣嘅说话。喺金兵打嚟啦，大兵压境最危急嘅时候，自己就唔管啦，让位俾个仔钦宗。钦宗登位，他仲是任用徽宗的那班奸臣，所以国事就一日一日衰落。当日徽宗就入宫朝见了道君皇帝，说父王，今人要亲王做人质才肯退兵。那个徽宗皇帝听了之后，就一味流眼泪说，皇儿啊，我想这些一定是奸臣的计策。唉，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只好等你的弟弟赵王去了。于是就传旨叫赵王入了安乐宫来。道君皇帝就含着眼泪说了，皇儿啊，你知道的了，外边金兀术的大兵好猖狂啊。来，你皇兄三次送礼求和都唔得，佢一定要个亲王嚟做人质先肯退兵。为父想将你送去，又唔舍得你，你话点办呢？原来呢位殿下单名一个元字，嗰年佢先至15岁，系佢一个孝顺仔嚟。睇见父王咁优秀，佢即刻就讲：父王，你唔好爱惜臣儿，呢啲系国家大事，唔好因为臣一个人就耽误咗国家大事。祖宗开创嘅江山真系唔容易得嚟嘅，不如就将臣儿暂时送去金营。嗱，等各省嘅兵马一嚟啦，嗰阵时杀败咗金兵，救出咗臣儿，亦都未迟啊！徽宗无可奈何，就只好出宫去坐朝，召集咗两班文武嚟问咯。而家赵王
愿意去甘认做人。

0: 知，各位卿家边个肯保殿下一起去啊？当时咧有个新科状元叫做秦桧，佢就出班启就话：臣愿保殿下一起去啊！难得卿家咁忠心，好啦，等赵王回朝之日就加封你个官职啦。徽宗讲完就退咗翻入后宫，于是就百官退朝。张邦昌、秦桧同埋金邦嘅两个左右丞相护住赵王就一齐去金营。呢、这个赵王年纪咁细就梗系唔舍得分离啦，就一边行就一边喺马上喊住。出咗朝门就上咗马嚟到金营。张邦昌同埋左右丞相先入营里边，只有秦桧保住殿下企喺营门外边。张邦昌就入营见阿术，阿术就问佢：楚王呢件事办得点啊？左右丞相即刻就话：哎呀，楚王果然使得，俾佢一出计啫。宋朝皇帝就将殿下送嚟做人质，仲有一个新科状元叫做乜嘢秦桧嘅一齐嚟添，而家喺营门外边候旨。好，同我请佢入嚟相见。系，点知下边有一个金将叫做蒲卢温嘅，生得凶神恶煞，嗰日啱啱系佢当差。呢个嘢佢听错一个字，阿术叫请佢入嚟。他就以为捉他入嚟，即刻到营外边就问：哎，边个殿下？秦桧就指住殿下讲：呢位就是。蒲卢温一上前一下就将赵王一捉捉咗落马，夹住就走。秦桧跟住喺后边大声讲：哎呀，你唔好吓亲我哋殿下。蒲卢温就根本冇理佢，一直就拖住嗰个赵王入到帐篷里边先放低。哈！点知赵王早已经惊死咗啦。阿术见咗咁样，即刻就嬲啦。边个叫你捉佢嚟？嚟啦，退出去斩啦！这个时候，秦桧亦都冲入嚟话：哎呀，你点解吓死我哋殿下？
1: 哦，丞相啊，这个系唔系新科状元秦桧啊？
0: 子公，系啊。
1: 好，留低呢个人。唔好放佢翻去啊！
0: 诶，阿术因咩事要留低秦桧咧？呢一个就系阿术嘅妙计嚟，呢啲系后话，慢慢就会讲到。而家阿术扣留咗秦桧，唔准佢翻去，就叫佢将赵王嘅尸首埋好啦，然后咧就软禁起上嚟。跟住阿术又问张邦昌啦。
1: 楚王啊，而家殿下已经死咗，点办啊？
0: 禀告主公，而家朝廷里面仲有一个九殿下，是康王赵构，等臣再去将佢要来。
2: 张邦昌讲完就拜别咗阿术出营，回到有金銮宝殿见咗道君皇帝就炸喊讲啦。赵王跌咗落马，喺金营死咗啦。而家阿术仲系要一个亲王做人质先肯退兵，如果唔肯俾佢，就要杀入宫嚟噶啦。嗰、那个道君皇帝一听，又惊又悲啦，只好叫埋自己最后一个仔康王上殿。康王朝见完啦，道君咧就将金邦阿术要亲王做人质。赵王跌死的事一一讲清楚，康王就话：父王社稷为重，臣愿不惜微躯去金邦就是了。当时皇帝又问：各位卿家，你们哪一个肯保殿下去啊？当时就有吏部侍郎李若水上殿启奏：微臣愿保。于是讲完，他就同康王拜辞皇帝出城，来到金营企在外边。张邦昌先入金营见了阿术就启奏了：子公啊，

0: 而家九殿下已经被神要咗嚟啦，朝廷里边冇第二个小殿下噶啦。阿术听咗，佢又怕康王吓死咗，呢一次啊，佢就命令军师亲自出营去迎接。李若水就偷偷对康王讲：殿下，你知吗？能弱能强就千年计，有勇无谋就一旦亡。殿下见咗阿术要随机应变，千祈唔好失咗锐气。孤家知道，于是就跟住哈弥痴入咗营嚟见阿术。阿术见嗰个康王啊，莲方玉冠，美如冠玉，真系欢喜咯。
1: 嗯，好人品，殿下，如果肯拜本帅为父亲，我如果得咗江山，俾翻个江山你做皇帝，点啊？
0: 康王咧本来系唔肯嘅，听见话俾翻个江山佢，仲俾翻佢做皇帝，只好勉强上前就讲：父王在上，臣儿拜见啊！
1: 好，王儿平身。
0: 於是就命令康王在后营里面另外搭个帐篷来。
2: 各位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的是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落前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0: 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搵个好地方住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哇，嗰边有个阿婆，呢边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1: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3: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3: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5: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6: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3: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2: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3: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2: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3: 三宝？
2: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3: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给蚊子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0: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1: 真系，阿 wing
0: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 咩礼物啊？
0: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1: 阿 wing
0: 包包，
1: 阿 wing
2: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的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3: 云天收下息，
4: 木叶动秋声。
3: 983
4: 葵秋意
3: 伴你行。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媒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10月14日，新会区政协召开传达学习贯彻新会区第15次党代会精神干部大会。会议要求要准确把握区委1+3+7工作部署核心要义，坚决扛起经济大区、

0: 挑大梁的政治责任，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各方面，要聚焦中心大局，科学谋划新一届政协履职工作思路，要坚持守正创新，立足界别特色和履职优势，深化一委一品品牌创建，加强专委会与镇街联络组常态化对口联系，要强化统筹领导，扎实做好区政协十七届一次会议筹备工作，着力在早、细、严上下功夫，确保会议组织严密运转，高效圆满成功。十月十二日，由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建造的120标准箱集装箱船忍湾二轮顺利完成交付，又一艘新会造高端特种船舶扬帆起航，助力粤港澳大湾区绿色航运与香港环保基础设施建设。船舶交付后，将投入港岛东西废物转运站运营，承担固体废物集装箱化海上转运任务，进一步提升转运站废物转运处理效能，助力香港环保基建提质升级。全国首批跨境绿证集中交易发布活动十四日在广州举行，本次集中交易共成交绿证约十万个，对应可再生能源电量近一亿千瓦时，标志着内地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规模化落地香港市场，打通内地绿证市场与香港国际绿色金融市场连通渠道，是绿证在粤港澳大湾区绿色能源协同创新的标志性实践。高等教育评价专业机构软科十五日发布2026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内地共有118所大学的336个学科点入选中国顶尖学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分别以25个和21个中国顶尖学科位列全国前二，复旦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各有15个顶尖学科并列第三。综合日媒14日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十月最新估算显示，日本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为43,419亿美元，排名全球第四位。2027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预计为44,676亿美元，将被印度和英国超越，全球排名将由目前的第四位降至第六位。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嘿，醒啊醒啊！
3: 哎，
2: 做咩谂到咁入神啊？
3: 吕博士啊，我今晚咧请我表叔同埋表婶食饭，但系佢哋两个咧都有糖尿病噶，唔知道请佢食咩比较啱咯。
2: 咁又系，糖尿病啲人咧饮食方面系确实系需要注意的。
3: 系啦，要注意咩啫？快讲嚟听下。
2: 首先咧就要保证肉、蛋、奶、豆制品同埋各类蔬果嘅摄入。咁食主食方面咧，就可以将呢个精细米面啊，同埋呢啲番薯、芋头、粗粮啊、杂粮搭配食用啊。
3: 但系又听讲糖尿病患者咧唔好食主食啊，食主食咧唔好控制嗰个血糖噶。
2: 咁又唔系好啱喎。
3: 吓、啊？
2: 咁我哋人体运作咧系需要基本能量噶嘛。
3: 嗯。
2: 咁啲能量咧系嚟自糖啊，或者系脂肪啊嘛。咁好多人食主食少咗啦，但系咧又食更加多嘅脂肪嚟获取能量，咁就导致本来系由于脂肪过多引发嘅糖尿病就进一步加重咗啦。
3: 啊，你又讲得有道理喎、
2: 哦。仲、有啊，嗱，如果主食摄入不足嘅话咧，就容易导致营养不良。
3: 嗯。
2: 本身糖尿病患者嘅营养咧就好容易流失嘅，长期嘅蛋白质啊、微量元素呢啲营养物质嘅缺乏咧。就会导致糖尿病患者抵抗力下降啦。
3: 嗯，
2: 咁亦都系呢啲患者更加容易有肿瘤，更加容易被感染，更加容易出现中毒性休克、手术开刀之后唔容易收口嘅原因啊。
3: 啊，真系要好讲究先得、啊。
4: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5: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广东有三宝：陈皮、老姜和赶草。陈皮作为广东三宝之首，享有一两陈皮一两斤、千年人参百年陈皮的美誉。入方可以调百药，入膳可以调百味。

0: 惠陈皮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中国传统的道地药材。新惠陈皮全产业链年总产值从2021年的145亿元跃升到2024年的261亿。连续三年位居中国区域农业产业品牌影响力指数榜的首位。2025年全产业链的产值突破280亿元。数据显示，新惠陈皮全产业链已经带动就业创业超过 7.8 万人，人均增收超过 2.6 万元。只有产于新惠区这个特定区域，以新惠金这特有的品种为加工原料，采用三反式将新惠金皮进行开皮等特定加工的工艺，并在新惠当地自然环境之下陈化三年以上，才能够被称作正宗的新惠陈皮。新惠陈皮小化堂，
1: 小声金
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3: 金博士啊，睇病就医咧就同我哋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噶。咁百千万工程系点样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噶？
2: 重点咧系深化医共体建设，推动医疗资源均衡配置，加强深联一张网建设，强化联合病房、联合门诊服务。
3: 深联一张网。咁即系咩高科技啊？
2: 嗱，心电一张网咧，就系通过远程心电监测系统，令到基层卫生院嘅检查数据实时咁样传翻去区级医院，专家即时诊断，群众咧就唔使跑嚟又跑去啊嘛。
3: 咦？咁农村嘅老人家睇病咪更加方便咯？
2: 系噶，同时咧亦都大力推动区级公立医院急诊、急救同埋临床服务中心建设，提升区级医院博药科室诊疗水平。推动重点专科、特色专科建设，令到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啦。
3: 哦，咁就可以实现小病在基层，大病不出区。
2: 聪明聪明，一讲就明。
4: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4: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滅蚊1130行动，
5: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0: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5: 每日三分钟排擦滋生地，
0: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6: 呢一刻的音符是秋天的信差，
7: 秋天的信差，
6: 葵思义与你相遇，
7: 与你相遇，
6: 983让秋光散落每一处。
8: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9: 驱车飞驰，节奏滑变。
10: FM98.3
11: 不期而遇，
8: 音乐旅程。
10: Music travel love。

10月15号星期四的晚上，不期而遇，不知道今晚会不会有新房客的出现呢？话时话呢，不期而遇都已经是落户十周年了。若然今晚再度可以同你在这个空间当中不期而遇，你成为新房客的话，咁可以话系一种奇妙嘅缘分啦。

以同啱先王菲嘅新房客完美咁样衔接到。原因呢首歌都同样系出自张亚东嘅编曲噶，嚟自朴树嘅《来不及》，系属于2003年嘅专辑《生如夏花》当中，属于一首私藏级别嘅歌曲嘅。歌词就好似一场夏天午后嘅梦一样，里边有清风啦，有绿荫啦，有奔跑啦，有瞓喺青草地上面都去睇日子飘荡嘅嗰份悠然自得嘅心态啦。喺里边啦，听到口琴声响起嗰一刹那，其实会唔会觉得画面感瞬间变得相当之立体啦 ？OK， 继续，我哋有嚟。

有冇错过香港嘅小巴？呢首歌佢都角度精奇啊！周柏源咧包办咗词曲啊，歌名叫做《亡命之徒》，讲述嘅正系香港小巴咧超速飙车嘅一种日常恐惧。迷幻嘅电子音乐咧，就好似车厢里边加速所扭转嘅时空一样。谢安琪《亡命之徒》。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你身边。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1: 预测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为多云间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系25度，相对湿度介乎50%至85%之间，吹东南风2至3级。预料我区16号至18号系云量增多，有小雨。展望19号至22号系晴间多云。近期总体干燥小雨，请注意翻森林防火同埋家居用火用电安全。
2: 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3: 老王啊，你那间塑料厂是最近突然之间扩建的？我记得你们上个月才递材料的。
4: 那就多得环保局的两证审批合一新证了。我们转塑车间

0: 擴建項目咧，從申請受理到兩證齊發，只不過用咗11個工作日就攞到咗環保批文同埋排污許可證，尋日已經試產咗啦。
1: 以前唔係都要2-3個月嘅咩？等到頸都長啊！以前。
0: 诶、哎，系啊，广东江门新会经济开发区咧，就作为广东省第三批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同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联动试点产业园区，实施两证审批合一改革。新会生态环境分局咧，仲会有一名嘅专员全程跟踪帮扶，悭翻大把时间啦。
2: 冇错啦，咁按照传统审批模式咧，项目建设之前系要先通过环评审批啦，投产之前咧再办理呢个排污许可，程序梯次办理咧嗰个周期比较长嘅。咁依家两证审批合一政策啦，既系便捷啦，又高效咗。咁有边一啲企业系适用于呢个嘅政策咧？有请李工嚟同我哋详细讲解一下。
3: 两证审批合一嘅政策适用于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同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联动试点的产业园区范围之内、
2: 嗯、
3: 生产工艺相对单一，环境影响比较少，建设周期比较短，同埋按照规定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可以在项目开工之前呢自愿同步申请办理环评同埋排污许可手续的。行政审批部门同时办理两项手续，一次性向企业出具环评审批文件同埋排污许可证，就可以等企业少跑腿，更加快捷咁获得所需嘅证件。
2: 嗯，好嘅，多谢晒李工。
4: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
5: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4: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5: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4: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5: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4: 第六招，人人出门涂驱蚊液。
5: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6: 呢刻嘅音符是秋天的信差，
7: 葵
6: 思义与你相遇，
7: 与你相遇
6: 983。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教佢安全吗？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2: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2: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2: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2: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2: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7: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6: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7: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6: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7: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6: 个经验，你睇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0: 苦鬼足唔换水，照翠变照慢。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0: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幸满脸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3: 云天收霞色，
4: 木叶动秋声。
3: 983
4: 葵秋意
3: 伴你行。

0: 射呈现。玻璃幕墙，光影藏龙，
1: 音乐浓香，听觉收喉。

0: 生活嘅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虽然话就话咧，已经十月中啊，今日十月十五号正中啊，咁但系咧喺我哋广东呢边啦，我觉得依然可以系阳光海滩游过水咁样嘅。嗱，今日咧喺我哋嘅城市影像当中咧，都可以系推荐一个咧啊，真系几啱游水嘅地方。睇翻转头啦，十月份咧，其实我哋广东呢边啦，乃至香港嗰边啦，即系个水质系相当之唔错。比如话之前咧，我哋去介绍过南澳咧，深圳南澳嗰边即系啲海边咖啡店啊咁样啦，即系好容易可以睇到好清透嘅呢个玻璃海嘅。咁同樣啦，咁鄰近嘅呢個香港方面咧，其實咧依家呢一個嘅西貢方面啊，嗰邊有一個叫做半月灣嘅地方啦，咁同樣好著名嘅呢一個果凍海嘅地方。咁啊，最緊要就話喺呢邊咧，唔單係可以睇啦嚇，仲係可以咧就喺呢邊遊過水咁樣嘅。係啦，咁喺我哋呢边啦，首先去到香港先啦，咁即系若然你有呢一个嘅行程安排，咁除咗逛街啊，逛街都满晒啦，咁可以考虑下咧，去香港嘅一啲例如西贡啊，咁去感受下呢片嘅玻璃海。首先，我哋可以系即系比如话我哋呢边咧去过关先啦，咁啊然之后咧坐呢一个嘅即系港铁啦吓，即系去到呢一个嘅九龙塘或者沙田站，咁啊再可以系上呢一个嘅巴士去西贡啦。咁巴士咧系点坐咧？就可以系喺彩虹站嗰边咧乘搭呢个小巴1A 路线，咁啊喺沙田站面都可以换乘呢一个巴士299X 路线，咁啊呢两趟嘅车咧都可以系直达终点站咧，就系呢个西贡码头呢边嘅。咁去到码头咧就买票啦，然之后咧就可以去翻睇下先，喺呢一边嘅码头咧有好多嘅船家系售票亭嘅，咁比如话猫记啊、南旗马记啊等等，咁啊直接咧就系买呢一个半月湾、厦门湾咁样嘅往返票就 OK 嘅啦。票价咧就系往返船票系40蚊港币嘅啫，咁啊船程大概系20到30分钟就可以到达。咁其实咧去到呢一个西贡方面嘅一个半月湾有咩玩呢？咁其实咧半月湾嘅海水咧就是、非常之清澈噶，咁啊晴天嘅时候咧就系、是、名副其实嘅果冻海。咁啊沙滩亦都有救生员噶，咁啊同埋呢个防沙网，咁啊基本上每年嘅四月至到十月份都开放嘅。咁可以系放心游水啦，咁水下嘅能见度亦都系相当之高啊，咁好适合咧伸手浮潜嘅，仲可以系睇到一啲嘅小鱼仔咧喺身边游嚟游去。嗱，除咗喺呢边啦吓，即系有呢一个嘅安全措施啊，有救生员，咁啊游得放心啲啦。咁另外咧亦都可以系喺呢边系徒步嘅。咁如果体力唔错嘅话，可以系从呢个半月湾啦，沿住呢个山路咧，就系、是、徒步到旁边嘅呢一个桥咀洲。咁啊，全程咧大概系两公里到，难度唔高嘅。咁啊，沿途亦都可以欣赏翻咧山海嘅景色。嗱，影相嘅时间咧最好就系3点到5点啦。咁啊，海水嘅颜色系最通透嘅。咁如果想拍出呢个俯览成个月牙形嘅海湾大片嘅话，亦都可以行上呢一个沙滩后方嘅山顶嘅观景台嗰部咧，就可以系俯览落嚟啦。除此之外，咁啊呢边咧，其实真系一个几适合度假的地方，因为佢设施系相当之齐全嘅。咁喺沙滩之后咧，就有一大片嘅草坪，亦都好适合咧，就系铺上野餐垫啦，吹住海风晒下太阳。咁岛上边仲设有呢个免费嘅烧烤炉同埋露营地。咩啊？免费咁紧要啊？咁可以自带食材咧嚟享受呢个户外时光。 嗱，出行咧就一定要注意翻啲咩啦吓，我哋呢边咧就太方便，一部手机啦可以系走天下。咁但系去到嗰边啊，即系呢个西贡呢边咧，就系最好备呢个港币嘅现金。呢个好重要噶吓，因为好多船家咧同埋岛上边嘅小店咧就系只系收现金嘅啫。咁建议咧就系提前换好呢个足够嘅港币。除此之外咧，都系留意翻咧末班船嘅时间。咁返程嘅时间咧比较早啊，一般都系傍晚嘅六点左右。咁具体嘅班次咯，可以系上船嘅时候咧再一次确定翻，咁以免咧就系滞留喺呢个岛上。其实呢最好去到呢边玩嘅话呢就係、自给自足好啲啦。因为呢岛上面呢就係淨係得一个小卖部嘅啫，物资有限嘅。咁而且呢价格偏高。建议喺呢一个嘅西贡码头呢或者係提前准备好足量嘅饮用水同埋食物啦。同樣地，咁例牌嘅海邊紫外線咧相當之高嘅，防曬啦嚇，所有嘅即係架撐咧都要係準備好曬。當然啦，我哋要做一個文明嘅出行人，咁記得咧就無論去到邊度都好嚇，即係要自備垃圾袋，咁樣就可以乾乾淨淨咁嚟啊，乾乾淨淨咁走啊嘛。

0: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叹。
1: 最叹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发牛豆，咁就系最叹啦。
0: 最叹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康岭山嘅呢一首紧急联系人，系啦，讲嘅系一个分手之后咧，仍然将前任嘅手机紧急联系人啊，即系设置为，所讲嘅就系歌词当中是我自私，今世最后骚扰嘅人只想是你。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10月14日，新会区政协召开传达学习贯彻新会区第15次党代会精神干部大会。会议要求要准确把握区委1+3+7工作部署核心要义，坚决扛起经济大区挑大梁的政治责任，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各方面，要聚焦中心大局，科学谋划新一届政协履职工作思路，要坚持守正创新，立足界别特色和履职优势，深化一委一品品牌创建，加强专委会与镇街联络组常态化对口联系，要强化统筹领导，扎实做好区政协17届一次会议筹备工作，着力在早、细、严、上、下功夫，确保会议。

0: 组织严密运转高效圆满成功。10月12日，由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建造的120标准箱集装箱船忍湾二轮顺利完成交付，又一艘新会造高端特种船舶扬帆起航，助力粤港澳大湾区绿色航运与香港环保基础设施建设。船舶交付后将投入港岛东西废物转运站运营，承担固体废物集装箱化海上转运任务，进一步提升转运站废物转运处理效能，助力香港环保基建提质升级。全国首批跨境绿证集中交易发布活动14日在广州举行，本次集中交易共成交绿证约10万个，对应可再生能源电量近1亿千瓦时，标志着内地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规模化落地香港市场，打通内地绿证市场与香港国际绿色金融市场连通渠道，是绿证在粤港澳大湾区绿色能源协同创新的标志性实践。高等教育评价专业机构软科15日发布2026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内地共有118所大学的336个学科点入选中国顶尖学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分别以25个和21个中国顶尖学科位列全国前二，复旦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各有15个顶尖学科并列第三。综合日媒14日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月最新估算显示，日本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为43419亿美元，排名全球第四位。2027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预计为44676亿美元，将被印度和英国超越，全球排名将由目前的第四位降至第六位。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小心金，
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金博士啊，发展系需要人才啊，咁我哋新会咧系点样吸引人才过嚟发展噶？
3: 嗱，新会而家咧就喺度深化拓展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加强同高校合作，开展逐梦湾区圆梦新会招才引资招聘活动。
1: 咁要招啲咩人才啊？
3: 咁就会大力咁样引进高校毕业生、高层次人才同埋急需紧缺人才。咁为咗令到更多嘅朋友可以一齐嚟建设新会，仲构建覆盖全区嘅零工市场加就业驿站网络。
1: 零工市场又系啲乜嘢啊？
3: 就系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岗位对接、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等嘅一站式服务平台，令到各类型嘅人才都可以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1: 咁我哋新会咧就唔惊冇人才啦。
3: 为新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我哋一定得。
4: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4: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驱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5: 一口依山好旺，制造万家烟火。坐落新会狮前镇的广东依山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深耕高端厨具制造，凭专利硬实力、国际好品质，将新会制造销往全球40多个国家，打响新会5金厨具金字招牌。本期新会优品走进依山科技制造车间，对话副总经理郑楚欣女士，解码本土中韩合作企业的创新之路，见证新会制造业转型升级。
6: 咁我哋嘅锅咧，佢就系3层钢一体成型嘅，我哋入边咧系食品级不锈钢，中间咧就系导热层铝，然后后边咧就系我哋导电磁炉嘅不锈钢。咁我哋可以明火又得，电磁炉又得。咁然后你睇到一啲咁样嘅闪闪亮亮嘅咧，系我哋增加咗钻石。咁钻石咧就可以等到我哋嘅锅更硬净、更耐用。
5: 锁定 FM98.3 新会电台新会优品，聆听匠心故事，感受新会厨具产业科创新力。

0: 量。最新一期生活优品播出时间为10月14日11点到12点，10月17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10月18日12点到15点。推广新会名优产品，讲好新会产业品牌故事。新会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1: 呢一刻嘅音符系秋天嘅信差，为诗意与你相遇。983，让秋光散落每一处。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9: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8: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0: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8: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们着长衫长裤，我埋不到手啊。如果你们还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那我就
11: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0: 云天收霞色，
12: 木叶动秋声，
0: 九八三
12: 葵秋意
0: 伴你行。

0: 指尖觸碰淺啡色的方球毛巾，只是一瞬間在轉彎角遇上適合擁抱的位置。
1: 後視鏡的風景隨車速變幻呈現，音樂就如落葉飄散。

会唔会所有广东人嘅眼睛咧，都充满住对于深秋嘅渴望啦？嚟自有刘美君嘅《你的双眼如深秋》啊，翻嚟我哋九点之后嘅不期而遇，依然属于你嘅点唱时间嘅。咁可以将你即刻想听嘅歌啦，或者系想分享嘅说话咧，用微信嘅方式话俾我听嘅。号码方面系53772097，53772097。首先，不知名的听众朋友吓，咁佢就话立秋过咗好耐啦，天气仲系咁热，嗰、那个厄什摩尼诺咧咩时候嚟啊？天气都快热成狗啦，净系因为呢个厄什摩尼诺嚟咗啊，先至啊，嚟咗好耐啦，已经先至令到依家嘅全球嘅气温变暖，搞到依家咧吓，十月中啦，咁仲系盛夏嘅感觉啊。稍微好啲咧，就系冇咁立啦，略感受都系少少北风咁样啊，即系干爽少少。OK， 你今晚想听黎明嘅深秋？

的黎明。暂时来讲，未收到呢即气温急降的这个讯息。所以三字头依然继续。我所讲是温度。

小少话最近咧都系早出晚归，朝早出门嗰时咧，两岁嘅小朋友仲未起身，夜晚归家嘅时候咧，佢已经瞓着咗啦。今晚难得落个早班啦，想陪下佢啊，结果佢又唔愿意跟自己。果然啦，顾得上工作就顾唔到家庭。成年人真系冇几多事情可以系做到两全其美。小朋友系冇乜太多嘅心思嘅，边个陪佢玩得多就愿意跟边个啦。今晚嚟一首彭羚嘅《我有我天地》啊。

我真的不敢想象啦，即一日做十几个钟，翻到屋企仲要照顾小朋友，嗰种嘅生活状态。所以难怪你练就咗呢一心二用嘅本领嘅话，仲可以咧就系、当然间上班嘅时候都可以系听下歌仔咁，听下收音机，最紧要冇出错。好啦，跟住明月就话，究竟近排工作压力、生活压力有几大啦吓，先至会落班第一时间就谂住去跑步。跑嘅时间系好痛苦噶，但系跑完之后又畅快淋漓。汗流浃背又解压，今晚点一首任贤齐嘅《伤心太平洋》。多压力嘅话，多啲上群聊下你啲好朋友。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1分钟清洁水，每周1次卫生大扫除，每天3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5: 呢一刻嘅音符系秋天嘅信差，
6: 秋天嘅信差，
5: 葵思仪与你相遇，
6: 与你相遇，
5: 983，让秋光散落每一处。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3: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4: 叔叔早上好，
3: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

0: 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1: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1: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2: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3: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4: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5: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件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就要懂呼叫。
6: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7: 哎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8: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9: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0: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11: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2: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3: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4: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15: 坚持党嘅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14: 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投好庄严嘅一票。
16: 云天收霞色，
17: 木叶动秋声。
16: 983
17: 葵秋意
16: 伴你行。

0: 奇遇，城市中值得珍藏的声音。
1: 今日个天好好睇啊，好想拍落嚟发俾你。
2: 内心缺乏安全感嘅人，冲凉要听歌。
3: 当你同佢讲对唔住嘅时候，你已经
4: 你如果喺我身边就好啦。我讲呢句话，并唔系怪你。
5: 原来嗰个时候冇好好珍惜，佢早就已经
6: 我谂属于你。佢系唔舍得嗰个年代，嗰个要排队买唱片，或花咗只碟会心痛，同埋有好多好歌。
0: 工作天晚上8点到10点，何俊文用音乐遇见生活中的你。

陈大师啊，继续我哋九点半之后嘅点唱时间。爵士猫佢话呢半个小时嘅音乐咧，好适合用嚟做各种事情嘅提早，即系半边半个钟嘅音乐。好奇怪，即系总结成为各种事情嘅提早系咩意思啊？即系呢种音乐有咩嘅即系共性？而且呢个星期咧，提早翻屋企要照顾朋友个女，感觉真系踢细踢晒脚噶，亦都间接咧验证咗我真系唔识得做人哋父母，更加之唔识做人父母。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喺早上六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十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九八三，挚爱新会电台。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1: 当晨曦的钟声敲响六点，
0: 太阳约出地平线，起身啦，咁多位。

0: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会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新会新闻。10月14日，新会区人民政府与兰州理工大学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兰州理工大学举行。区委书记陈超、兰州理工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陈伟出席签约仪式。根据协议，双方遵循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务实高效、合作共赢的原则，以共建兰州大学新会产业技术研究院为核心载体，围绕新会区产业发展需求，在科技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培养、平台共建、招商引资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助力新会区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实现校地共同发展。陈伟表示，新会是粤港澳大湾区城东启西的重要节点城市，亦是江门市首个千亿强区，产业基础扎实，创新生态优质，发展势头强劲，是兰州理工大学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合作伙伴。此次签约是双方深化务实合作的重要举措，亦是开启了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崭新篇章。陈超表示，此次双方牵手，既是学校主动服务经济主战场的生动实践，亦彰显新会坚定不移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制造新会的坚定决心。希望双方以共建产业技术研究院为纽带，打造立足新会服务江门、辐射珠西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聚焦关键技术联合攻坚、创新成果落地转化、产业急需人才定向培育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在产业合作、人才共育、资源共享、项目共研等方面持续用力。新会将在要素保障、政策配套、跟踪服务上持续加力，全力保障各项合作事项落地生根、组建实效，携手打造校地合作赋能高质量发展新标杆。
2: 10月14日，新会区召开2026年招商引资冲刺大会，总结前三季度招商引资工作，部署第四季度重点工作。区委副书记代理区长李志出席会议并讲话，今年以来全区招商引资势头良好，前三季度引进亿元以上项目109个，计划投资额425.71亿元。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掀起四季度招商引资攻势，坚持强链壮群、链式招商，聚焦新能源、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等两新一先产业同战略性新兴产业，依托中创新航、中车广东、南洋船舶等企业以商引商，落实服务业矿能提质，坚持主动出击、精准对接，办好各类推介活动，用好广交会等展会平台，将客商流量转化为招商增量，坚持全程跟踪、要素保障，做好签约、落地、投产全流程跟踪服务，坚持培优育强、暖心服务，深入实施优化营商环境一号改革工程，建立健全项目流转和利益共享机制。同时要落实一把手领衔招商机制，形成全域动员、全员参与、全程服务的强大合力，树立一盘棋思想，对重点项目提前介入并联审批清单管理，落实改变队形、创新打法、创造价值工作部署，打造招商铁军。另外，各级各部门要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冲刺四季度，决胜全年红，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1: 10月14日，新会区政协召开全达学习贯彻新会区第15次党代会精神干部大会，新会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华主。

0: 持会议。会议认为区第十五次党代会大会是在我区高质量收官十四五全面开启十五五新征程的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为全区未来五年发展擎划了蓝图，明确了思路，提供了遵循、学习好、宣传好、贯彻落实好区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会议要求要准确把握区委一加三加七工作部署核心要义，坚决扛起经济大区挑大梁的政治责任，把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紧密结合，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政协理职全过程各方面，要聚焦中心大局，科学谋划新一届政协理职工作思路，紧扣区党代会报告提出的锚定珠江口西岸现代化强区、江门市陆海门户枢纽发展定位，稳准政协理职切入点，着力做好提案培育和大会发言引导，要坚持守正创新，立足界别特色和理职优势，深化一位一品品牌创建，加强专委会与镇街联络组常态化对口联系，推动政协工作提质增效，要强化统筹领导，扎实做好区政协十七届一次会议筹备工作，着力响早细严上下功夫，确保会议组织严密，运转高效，圆满成功。
1: 重阳节将至，新会公安交管部门将于10月17号、18号对龟峰山景区周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根据通告，今次交通管制时间为10月17号18点至10月18号17点。新会交管部门将视现场交通流量，对龟峰山景区周边多个路口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具体管制措施包括，成年技校路口禁止机动车往永镇三门方向行驶，前往御景酒店、玉湖别墅的车辆除外。龟峰路御景路口、北元红绿灯路口、龟峰路自然居路口、龟峰路龙山路口、龙山路人民医院住院部路口均禁止机动车往永镇三门方向行驶。龟峰路北元新村路口禁止机动车进入龟峰路方向行驶。交通管制期间，机动车可以在龟阳北路、龟峰路、葵博园至滑草场路口两侧顺向靠右平行停放。管制区域内居民的车辆可以凭身份证、业主卡等证明进入。新会公安交管部门提醒，登高活动期间，市民尽量乘坐公交车出行，驾驶员要文明驾驶，自觉遵守现场交通标志指引，听从现场民警指挥。
0: 为持续深化城市精细化管理，有效整治电动自行车乱停乱放现象，消除道路通行安全隐患，近日区城管局聚焦电动自行车静态停放突出问题，组织开展常态化巡查整治专项行动，全力规范车辆停放秩序。整治过程中选定江州大道中、公园路、龟峰路等路段作为示范创建路段，采取教育劝导为主、依法整治为辅的柔性执法原则，劝导市民自觉遵守使用管理要求规范停放。对于无人认领、长期占道的违规车辆，执法人员依法依规统一挪移至规范停放区域，同时督促沿街商户落实门前三包责任，主动引导顾客规范停车，共同维护使用秩序。此次专项巡查整治有效整治了一批电动自行车静态停放乱象，显著改善了重点路段通行环境，进一步提升了市民文明停车意识。接下来区城管局将建立常态化长效管理机制，持续整治违规停放行为，引导市民养成文明停放的良好习惯，助力打造整洁有序、安全畅通的城市使用环境。
1: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2: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2: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0: 评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3: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1: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九成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慈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慈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4: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1: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

0: 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1: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0: 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2: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3: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个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 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弗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个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4: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群众期盼处就是正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6: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5: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7: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处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5: 农村集体三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8: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5: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9: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5: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1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

0: 团结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2: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3: 我们是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2: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4: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2: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5: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2: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3大特点：
6: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广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2: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第三轮第七批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2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3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7: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7: 第23届中国驻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3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 其中大数据 AI

0: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1: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跃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六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治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绣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4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2架遭到打击。
1: 为期2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0: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1: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的

0: 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四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1: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考 11.5 万人次，入境人员超 15.4 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 10.5% 和 16.5%。 24小时直接过境人员近 1.1 万人次，同比增长 17.9%。 其中口岸入境外籍人员数量连日增长，据统计，10月9号以来连续6天口岸日均入境外籍人员突破 1.2 万人次，单日环比增速超 27%。 10月14号口岸单日入境外籍人员数量突破2万人次，占当日入境人员总量的 73.4%。
0: 在昨天举行的商务部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140届广交会举办情况回答本台记者提问。本台报道，
2: 第140届广交会第一期于10月15日到19日在广州举办，能否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3: 十五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了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了广交会取得的成绩，为新形势下进一步的办好广交会、推动国际经贸互利合作指明了方向。李强总理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寄予广交会常办常新，越办越好。广交会第一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面积达到了52万平方米，展位超过2.5万个，1.2万家企业集中的展示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前沿的成果。我们将以习近平主席重要核心精神为指引，办好广交会，持续的擦亮这个金字招牌。
0: 昨天，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在首届广交会举办地广州中苏友好大厦现流花展贸中心5号馆开放。本台报道，
4: 流花展馆是广交会旧址，也是属于老一辈外贸人的共同回忆。2008年10月，第104届广交会全面移师琶洲后，流花展馆淡出广交会的历史舞台。在第140届广交会举办之际，这座展馆推出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回溯70载广交会和中国外贸的发展历程。主题展览以广交会发展脉络为主线，围绕创办、成长、探索前进、快速发展、高质量发展4个发展阶段，设置6个展陈单元，通过110张陈列图片、145件老物件等，全景呈现1957年广交会创办以来70年的辉煌历程。见习记者宁文博。
5: 现在在我身后的是一张来自1959年广交会的贸易合同，当时这张合同上面的成交金额是1050英镑，这笔钱可能现在看起来不多，但是在当时，正是凭着我身后这一批批手工艺品以及原材料，为中国的出口商品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大门，也让世界认识到了中国的市场。现在的广交会，我们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产品，比如说一台能让残疾人站起来正常行走的外骨骼机器人。
4: 杭州泰西智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 CMO 韩旭。
6: 我们是广交会的新朋友啊，是在近2年去新加入的，并且呢，我们是从事一个新的行业，在做一个全新的外骨骼的生意。来到广交会发现它的整个的流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它的客场质量和它的整个的市场的覆盖面是非常非常广。那其实我们也没有想到广交会可以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一个助力，在全国海外的市场也得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关注订单。
4: 无论是新广交还是老广交，只要到广交会来，就一定会有新发现，这是广交会70年始终魅力不减的关键。香港远大贸易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李志峰。
7: 从我18岁的时候，常年就跟爷爷爸爸一起参加广交会，当时爷爷描述中国有什么好产品，那我们卖什么。到现在海外的朋友会问我，这一次广交会又有什么我们没有想到的一些新的东西。
4: 罗森伯格集团执行董事 Klimer Johan Anton。
8: I think it's about 50 to 60.
9: 我来广交会大概54到60次，这里和我们。

0: 来的时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开始的手持基础工具到农业机器，到现在我们已经开始讨论机器人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所以我们每次来这里都是值得的，即便是不买东西，只是看看产品，认识一下朋友，看看他们有哪些新产品，以及了解最新的发展情况。
1: 见习记者宁文博。
2: 70年140届广交会一直在变，也一直没变。变的是展馆越来越大，产品越来越硬，但是不变的是坚守了70年重信义讲合同的口碑，和大开大门与来自全球各地的客商一起谈合作、交朋友、共同发展的初心。
3: 来听今天的评论，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4: 第140届广交会，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这是继第120届、第130届之后，习近平主席第三次向广交会致贺信。三封跨越10年的贺信，标注出中国开放不断深化的时代坐标。70年、140届，广交会从未间断。从首届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到如今155万平方米、约34万名采购商，它已成为享誉全球的中国第一展。这扇窗口见证中国从单向出口走向双向开放，见证中国制造从卖产品向建体系优服务跃升，更见证中国向世界传递确定性的力量。站在新起点上，新时代的中国正以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步伐，同各国一道，在开放中创造机遇，在合作中破解难题。中国将以自身发展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3: 第140届广交会正在举行，期间广州持续强化大容量高效率的公共交通供给，为广大参展客商提供及时有序的公共交通出行服务。本台报道。
1: 记者燕静文。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广州琶洲会展中心前方的新港东路上，可以看到我身后路面的车流，尤其是进出展馆的车流出现一个明显的增加。那本届广交会呢，交通保障也在全面提质升级。
1: 广州市交通管理总站工作人员岳凯旋。
6: 今年在路面交通方面呢，我们增加了途经广交会展馆公交线路的一个发班密度，同时呢，我们也加开了一条广交会展馆到白云国际机场的一条专线，使我们的客商更加便捷地往返白云国际机场到广交会展馆。在闭馆的高峰期呢，我们也增加了出租车的一个服务保障，使这些晚离场的客商得到一个保障的兜底。
1: 本届广交会自动驾驶巴士示范线亮相现场，供客商免费乘坐，进一步展示广州自动驾驶技术创新成果，提升乘客的交通接驳体验。广州市交通管理总站工作人员岳凯旋。
6: 这条示范路线呢，是从广州的香格里拉大酒店出发，途经广交会的 ABD 展馆以及周边，然后最后回到广州的香格里拉大酒店。在广交会开展的期间呢，每天的运行时间是11时到下午的16时，发班间隔大概是15分钟一次。
1: 为维护广交会期间规范有序的道路营运市场环境，交通运输部门采用驻点加巡查加线上严查违章。尤其是非法营运、网约车线下揽客和出租车溢价拒载、高价收费等违章。记者燕静文。
5: 广州正在全面推行违约先行退费这样一个机制，如果您在打车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司机绕路溢价的情况，也可以扫描上面的二维码进行投诉，企业会在一个工作日内为大家进行解决。有了这样高效率又同时又大容量的这样一个交通保障，那相信本届广交会将更加的平安顺畅。
7: 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8: 2026年平安广东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广州召开，会议指出，一年来全省平安建设体制机制不断完善，维护政治安全坚定有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治安环境持续向好，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践行，群众安全感连续4年保持在98%以上。会议要求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

0: 持续深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全面强化网络综合治理，全力以赴做好 APEC 会议维稳安保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至18号在深圳举办。昨天，深圳市政府新闻办举行 APEC 会议绿色出行畅通有我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了交通组织保障和城市运行的一揽子安排。据官方统计，深圳向广大市民发出停用少用私家车的倡议发布三个小时，已经收到超20000人的申请。本台报道。
2: 深圳倡导企业在11月16日至20日会议周的工作日实行灵活工作安排，人社部门将做好合规指引，保障职工合法权益。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郝石飞：
3: 灵活工作安排包括居家远程办公、错峰上下班、弹性上下班、休带薪年休假等多种方式。对于符合条件的职工，倡导企业考虑职工本人意愿，统筹安排带薪年休假，做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与职工休息休假相平衡。
2: 即日起，深圳启动绿色出行畅通有我行动，倡导市民自愿申报并停驶机动车，全力加强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服务。其中，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工作人员将带头申报绿色出行停驶私家车。除承担保障任务单位的车辆外，其余公务车和国企公车按 90% 比例暂停使用。深圳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徐伟：
4: 对于会议期间自愿申报并停驶私家车的市民，我们将发放具有 APEC 纪念意义的和一定面值的深圳通的纪念卡、 APEC 专属的纪念车贴。
2: 此外，深圳将梯次发布临时交通管制措施，管控范围和时段将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动态调整。深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副局长蔡成荣：
5: 我们已经提前研究制定分流疏解路线，确保市民出行有路可走，有道能通，最大限度保障城市通行功能，减少对市民群众出行的影响。
2: 货运车辆将实施精准限行，时长控制在2至5天，其中面包车不纳入此次限行范围。考虑到时逢双十一后的寄递高峰，相关部门将逐一对接快递企业发放通行证，生鲜、医疗等民生刚需车辆可申报临时通行证，导航将同步更新管控信息。深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副局长蔡成荣：
5: 我们将和导航公司联动，实时更新交通管制的信息，对于难以充分掌握管制信息的货运车主，可以在导航车型类别栏将车辆设置为货车，导航会为其规划避开限行的时间路段。
2: 针对紧急就医、应急救助等特殊出行需求，深圳将组织街道、社区等力量，全面摸清辖区内危重病、慢性病、孕产妇以及失能老人等群体的底数和需求。卫健部门将做好提前住院、择期就诊、上门随访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相关交通管控措施对市民生产生活的影响。深圳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一级巡视员阐耀东：
6: 我们全体市民人人都是东道主，个个都是主人翁，呼吁大家自觉遵守交通规划和临时交通管控措施，积极响应并参与绿色出行畅通有我的倡议和活动，共同努力维护交通安全秩序。
0: 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省全社会用电量7759.9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67%。 其中第三季度用电量达 3045.14 亿千瓦时，占前三季度用电总量的近四成，展现出持续上扬的能源需求态势。
1: 昨天，广货行天下美妆日化产销对接城市联盟十月专场促销，继广东省制造业赋能系列活动美妆日化产业链供需对接活动在广州启动。活动立足广东日化产业优势，搭建产业链供需撮合、创新成果展示、产业政策赋能一体化平台，助力省内日化企业对接资源、拓展市场、塑造品牌。据了解，广东作为全国日化产业核心阵地，2025年全省规上日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518.15亿元，

0: 2026年10月15号起执行。
1: 为切实控制交通噪声污染，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起草了关于在全市范围实施机动车禁鸣喇叭措施的通告，明确每天0点到24点在全市范围所有道路禁止机动车鸣喇叭。通告还明确了允许鸣笛的特殊情况，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31年11月1日。
0: 新闻浏览。商务部数据显示，2025年共有46.1万家外资企业提交年报，同比增长5.7%。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26.8万亿元，连续6年实现增长，位居全球第二。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针对近段时间舆情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深入开展调查工作。联合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包含180个品牌、368批次纸尿裤成品样品，委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质量检验检测科学研究院等权威机构进行检测，未检出甲酰胺。受检企业均符合消毒产品生产卫生规范要求，未发现生产工艺及原材料中存在添加或含有甲酰胺的情况。经调查核实，舆情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15号在意大利罗马宣布，中国治沙人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总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4: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5: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4: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5: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4: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6: 早晨，早晨，早上7:32嘅时间啦，城区嘅交通亦都繁忙起身啦。从监控见到华侨中学对开路口呢边啦，东关路往东侯路方向车辆正在陆续过灯，私家车、摩托车占据较多，一个灯位未可以过得晒噶。另外，现时嘅振兴一路至正中路、田心路、惠民西路呢啲路段啦，行驶嘅车辆都系较多噶。咁途经以上路段嘅司机朋友咧，需要注意减速慢行。咁再嚟关注下其他路口，现时嘅施政中路呢边系未见多车后灯，进入到牛雕岗环岛往江州广场方向，车辆正在有序通行当中啊。整体嚟讲，通行压力都唔算好大。咁翻工翻学时段，亦都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啊！
2: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7: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8: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同大家讲下一位隐士的传奇一生，他就是黎晶。黎晶出生在新会都会乡，在他之前亦都有黄道娘在都会出生，之后又有陈白沙在都会出生，于是
9: 一向之

0: 内出咗一仙两叶。而民国时期，好多人将都会香改叫做仙叶香，所指嘅一仙就系黄道娘，两叶就系黎晶同埋陈白沙。跟住落嚟，我将会同大家细细讲述隐士黎晶嘅传奇故事。黎晶字燕灰，字号陶陶生，晚号述波，学者叫佢做述波先生。若我估计佢出生嘅年份系公元嘅1355年，喺新会县都会乡出世。佢嘅父亲任学政，外放教学，于是黎晶就跟随父亲喺外地就读。嗱，咁喺当时顺德有个学者叫做孙膑，佢好出名，大家都知道佢博学而公斯文。而番禺名士赵舜更加称赞孙膑系穷极天人性命之理，为领表如中。黎晶呢就好仰慕佢。当黎晶大个仔少少嘅时候，立即拜孙膑为师。而黎晶学习亦都好勤力，天资聪明。就咁样过咗几年时间，佢就通读经史，公斯文，对治乱兴废有自己嘅独特见解。在明朝洪武元年，即是公元的1368年，黎晶作为替补去做了郡养生。在明洪武八年，黎晶以明经即是贡生辟战进京，本来呢可以去到京城做官。然而黎晶此行并非是在乎考功名，求过一官半职。在途中他路经青溪驿士，于是就施意言志，是这么讲的：豪帆破晓到青溪，溪上人家处色迷，独有幽琴知我意，花野丛里尽情啼。在当时按照朝廷律例，所有辟战生都需经过吏部的考试，才可以按成绩授以官职。但黎晶又好出奇，他竟然拒绝应试。咁有侍者来催，佢都笑而不答。本国官员来问，佢就话啦，佢此行只为求学问，而唔系谋官职。咁当时有官员就想试探黎晶嘅学问，就以朝廷礼节、音乐制艺、历史典故等一一发问。竟然黎晶都系对答如流，并提出咗自己嘅见解，以此彰显咗自己嘅知识渊博、品德高尚。黎晶嘅一番回答令到各管官员十分之惊讶，都觉得唔可以埋没咗黎晶呢一棵好苗子。咁究竟最尾黎晶又会唔会重归仕途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隐士黎晶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2: 细想悠扬乐章，感受秋意绵长。
3: 983，
2: 陪你将，
3: 陪你将
2: 秋色点亮。
4: 城市心跳，随晨光加冲。
5: 通勤路上，拒绝重复枯燥。
4: 新鲜嘅资讯，
5: 动听嘅旋律，
4: 贴心嘅关怀，
5: 为你充满电量。
4: 神采飞扬，与城市同步启航。

0: 早晨，早晨，星期五早上嘅7:38，咁啊嚟到我哋嘅神采飞扬，继续咧由韦超同埋有游戏喺呢度咧陪住大家睇啲新闻资讯嘅。
1: Hello， 大家早晨啊！咁啊，咁快嚟到星期五啦，今日迎接我嘅仲有非常之绚烂嘅朝霞啊！咁相信今日睇到咁靓嘅粉红色嘅天空嘅朋友咧，应该都会有咁好嘅。

0: 心情啊吓，咁讲起呢几日嘅天气咧，非常之好啊。咁喺我哋嘅广东天气咧，亦都有消息话，咁喺琴日嘅中午啦，广东全省嘅气温啦，都系介乎26度到30.9度之间啊。其实喺10月份中啊，咁呢个天气咧都系算正常噶。咁据统计发现啦，今年嘅十月份上半月啦，广东系有成24个站点嘅最高气温都系打破咗同期历史记录啊，亦都包括我哋新会啦，喺10月1日嘅时候达到咗35.9度噶。
1: 嗯哼，咁所以今日咧个天气方面咧，就相对于嚟讲都还系有啲嘅阳光，还系算系暖暖地嘅。气温方面嘅话，25度到32度，东南风就吹2到3级。湿度方面嘅话咧，就去到55%到85%，都系干燥翻些少。都系嗰句，近期都会有干燥小雨，所以大家都要关注翻一啲嘅森林防火同埋家居用。火用电安全啦。OK， 天气关注到嚟呢度，转头即刻关注翻我哋嘅新闻资讯啦。
2: 我哋努力发光，
3: 我哋努力发光，为心灵导航，
2: 为心灵导航，
3: 神采飞扬，
2: 神采飞扬，
3: 陪你迎接新一天，新希望。
1: 好，关注嘅呢，首先我哋嘅2026年嘅招商引资方面一啲嘅事情啦。10月嘅14号新会区呢召开咗2026年嘅招商引资冲刺大会，总结咗前三季度嘅招商引资嘅工作，亦都部署咗第四季度嘅重点嘅工作。
0: 冇错啦，咁今年以嚟呢，全区招商引资嘅势头良好，前三季度呢引进亿元以上嘅项目一共有109个，咁计划投资额呢係达到咗425.71亿元㗎。
1: 会议就强调啦，要聚焦重点同埋精准发力，掀起咧四季度嘅招商引资嘅攻势，坚持强链壮群、链式嘅招商，同埋聚焦翻咧新能源、新一代电子信息同埋先进嘅制备制造等等嘅两新一先嘅产业，同埋咧战略性嘅新兴嘅产业，以托中创新航、中车广东同埋南洋船舶等等企业呢，以商引商，落实服务业嘅扩能提质。
0: 同时亦都要坚持主动出击、精准对接，办好各类嘅推介活动，用好广交会等等嘅展会平台，将客商嘅流量啦转化成我哋招商嘅增量。要坚持全程跟踪要素保障，做好签约、落地、投产全流程嘅跟踪服务，坚持培优育强、暖心服务，深入实施优化营商环境一号改革工程，建立健全项目流转同埋利益共享机制。
1: 会议就强调，要落实一把手领衔招商嘅机制，形成全域动员、全员参与、全程服务嘅强大合力，树立一盘棋思想，对重点项目提前介入，亦都要做到并联嘅审批同埋清单管理，落实改变队形、创新打法、创造价值嘅工作部署，打造招商铁棍。
0: 同时会议亦都强调啦，各级各部门要以更加坚定嘅信心、更加务实嘅作风、更加有力嘅举措，冲刺四季度决胜全年红，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打下更加坚实嘅基础。
1: 重阳节好快就到啦，为咗确保新会区2026年嘅重阳节登高活动期间道路交通嘅畅通有序，保障广大市民人身安全，我哋新会公安交管部门将会喺10月嘅17号同埋18号对龟峰山景区周边嘅路段系实施临时嘅交通管制。
0: 系啦，咁根据通告咧，呢一次嘅交通管制时间系10月17号，即系听日啊，18时到10月18号嘅17时，新会交管部门将会根据现场嘅交通流量啦，对龟峰山景区周边多个路口系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噶。
1: 嗱，具体嘅管措嘅一个措施咧，就系包括翻咧喺时年记号嘅路口系禁止机动车往永镇山门方向行驶，前往御景酒店、玉湖别墅嘅车辆除外，而龟峰山龟峰路嘅预警路口啦，同埋北园红绿灯嘅路口，仲有就系龟峰路自然居路口、龟峰路龙山路口、龙山路人民医院、 住院部的路口都是禁止机动车往永镇三门的方向行驶，而桂峰路北缘新村路口就禁止机动车进入桂峰路方向行驶。
0: 在交通管制期间，机动车可以在归阳北路、桂峰路、葵博园至滑草场路口两侧顺向靠右平行地停放。管制区域内的居民的车辆其实是可以凭身份证和业主卡这些证明来出入的。
1: 而我们生活公安交管的部门都提醒，在登高活动期间，市民尽量就乘坐公共的交通工具，例如就公交车出行，驾驶员也都要是文明驾驶，自觉遵守现场的交通标志的指引，听从现场民警的指挥。
0: 另外深会区重阳节登高活动临时指挥部亦都在10月15号昨日的时间发布了关于2026年重阳节期间登高活动安全管理的通告，亦都提醒各位市民要合理安排时间错峰有序登高，要根据各个登高点的这个登高活动的时限，建议大家是错峰登高，避免在比较人多的地方过度停留，亦都不要停留在一些的出入口。
1: 第二个就要遵守一个登山的线路，远离危险的区域，要沿着指定的路线登山，禁止行那些野径啊、小径啊、偏僻的地方去进山，亦都禁止靠近悬崖、地质灾害点等等的危险的区域，禁止去攀爬树木和护栏这些危险行为。
0: 讲到入山都要严防这个森林火灾，在严禁携带火烛、打火机和火柴这些野外火源是进山，亦都严禁在林区里面吸烟、生火、野餐或者是烧烤，亦都是严禁燃放烟花爆竹和放孔明灯和氢气球。
1: 都要服从现场的交通的指挥，维护公共的秩序和爱护好我们的环境卫生，一起共建洁净的家园，做好个人的防护，守护健康安全。可能上山难免有些蚊蚊虫虫啊，咁样自己带定一啲嘅蚊怕水啊，着翻啲长衫长裤、浅色嘅长衫长裤啊，咁样咪尽量咧有帽戴帽，有口罩戴口罩啦，可能咧都会系可以尽量咁避免到俾蚊虫叮咬嘅情况嘅。
0: 系啦，咁仲有两日先系重阳节啦，其实今日都系一个节日嚟嘅，唔知你知唔知咧？
1: 今日系咩节日咧？
0: 系啊，今日2026年10月16号系第46个世界粮食日啊，而呢个星期咧亦都是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今年的世界粮食日的主题是创新当下粮安未来，在今日生活区将会开展实施全公物行动计划促进节粮减损和营养健康的粮食安全主题宣传活动，亦都是邀请广大市民今日得闲的话，其实一阵就可以去参与一下的了。
1: 是的，今次的活动就是在上午的9点钟，地点就是我们的凌东广场。现场有三大的区域，一个就是粮食安全科普，在现场将会派发一些宣传的图册、宣传单张，重点科普全谷物的营养知识，参与到调查打卡，还可以带了一些精美奖品。
0: 除了有宣传体之外，还有些美食可以试一下的。放心粮油会在现场展示有多款的全谷物饼点、包点、陈皮饮品这些的本土特色产品是免费试食试饮。新宝堂嚟咁嘅十月初五饼家是全部都嚟晒，咁大家可以一路食一路感受一下呢啲全谷物嘅美味同埋营养啊。
1: 第三个咧就系啲健康嘅科普啦，喺现场都会播放一啲健康嘅常识嘅宣传片，所以令到大家咧可以学一学一啲科学嘅膳食同埋节量减损嘅小知识。嗱，喺今日早上嘅9点钟。大家就嚟到凌东球场一起干饭咯，一起参与到呢个嘅全谷物嘅膳食推广嘅行动，亦都引导我哋嘅爱粮节粮嘅新风尚。OK， 我哋呢一 part 嘅环节暂时就嚟到呢度，转头翻嚟仲有晨早新闻直播间，我哋转头再见啦。
4: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3: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5: 为全面规范新会陈皮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守护我们地理标志品牌价值，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近日由江门市新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江门市新会区农业农村局同埋江门市公安局新会分局联合发布关于全面规范使用新会陈皮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同地理标志专用标志。

0: 嘅份通告，恪守生产质量嘅底线，维护品牌核心声誉，严格按照生活陈皮生产工艺及质量标准组织生产，坚决杜绝年份虚标、产地造假、以次充好等嘅行为，同时主动开展质量质检，积极配合监管部门监督检查同产品抽检，共同维护新会陈皮嘅金字招牌。新会陈皮小课堂，
1: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使用燃气米大衣，
5: 安全知识要记住，
4: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5: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4: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5: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4: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5: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4: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6: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7: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3: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2: 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3: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2: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3: 三宝？
2: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3: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2: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3: 真系，阿 wing
2: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3: 咩礼物啊？
2: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3: 阿 wing
2: 包包，
3: 阿 wing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你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5: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6: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5: 983，好心情共享。
7: 呢度山水田林城有机融合，
8: 处处见绿，鸟语花香。
9: 呢度是湾区城市客厅，生活湾区早晨有我哋同行，神采飞扬。
10: 早间听新闻，
11: 时时都关心。
10: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12: 继续回来我们的晨早新闻直播间的时间，一起来关注我们本土的新闻资讯。10月的13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我区工作。会议强调要坚守对党绝对忠诚，持续深化管党治党，一体推进政风肃纪反腐，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良好的发展环境，要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各级领导干部要在拼经济、揸项目、促改革、为民生、保稳定上边持续发力，全力冲刺四季度，以实际行动确保全年任务目标顺利完成。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做的高端特首的特种的一个船舶扬帆起航，助力粤港澳大湾区绿色的航运和香港环保基础设施的建设。船舶交付之后，将投入到港岛的东西废物的转运站当中去运营，亦都承担了固体废物集装箱化的在海上转运的任务，进一步提升转运站的废物转运的一个处理能效，助力香港环保基建提质升级。
13: 为了持续深化城市精细化管理，有效整治电动自行车乱停乱放现象，消除道路通行安全隐患，区城管局聚焦电动自行车静态停放突出问题，组织开展常态化巡查整治专项行动，全力规范车辆的停放秩序。咁呢一次嘅专项整治嘅巡查整治啦，有效整治咗一批电动自行车静态停放嘅乱象，显著改善咗重点路段嘅通行环境，进一步提升咗市民文明停车嘅意识。
12: 呢一 part 嘅神采飞扬嘅环节咧，暂时就嚟到呢度。我哋转头翻嚟，仲有社会热点同大家一齐分享嘅，转头再见。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早晨早晨，早上八点正的时间来关注一下城区的交通状况。现时武兴路、人民路、平安路、骑虎西路这些路段，以及是新桥路、低林南路都是有不少车辆的。从金梦见到江州大道西这边城区往大泽斯前方向，亦都有不少车辆后灯，一个灯位都是未可以过得晒的。咁途经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关注翻现场的交通流量。咁另外呢，从金梦见到现时华侨中学对开路口这边东门路往华侨中学方向车辆在度陆续过灯啊，路面的车不多，一个灯位都可以过得晒。北元红绿灯这边未见多车头灯。凤凰酒店对开路口现时东西双向行车都是顺畅的。咁以上就今节的实时路况。
2: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4: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5: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期新会区烟草专卖局查获一起卷烟零售户销售非法生产的烟草专卖品案件。零售户赵某为谋取利润，从上门推销的不法商贩手中低价购进23条卷烟，摆放在店内销售。经专业机构鉴定，该批卷烟均为假冒注册商标而且伪劣的卷烟。赵某的行为违反了什么规定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25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销售非法生产的烟草制品。第58条规定，销售非法生产的烟草专卖品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销售总额 20% 以上 50% 以下的罚款，并将非法销售的烟草专卖品公开销毁。因赵某违反销售总额达到3500元，依法对其处以违法销售总额 30% 的罚款，并没收全部的假烟予以公开销毁。销售假烟不单止违法，更加严重危害消费者身体健康，扰乱卷烟市场秩序。在此提醒广大的零售户，务必通过当地的烟草批发企业等正规渠道进货，切勿因小失大。市民如果发现非法经营行为，请拨打12313烟草市场监管服务热线举报，共同维护卷烟市场的秩序。
4: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3: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烟草专卖局提供。
2: 应急管理提醒你，
6: 英哥啊，高处作业需要注意什么的？
7: 嗱，高处作业开始的时候，逐级进行安全技术教育，以及系胶底，落实安全技术措施同埋个人防护用品。未经落实是不可以进行施工的。检查高处作业入面的安全标志、工具、仪表、电器设施和各种设施，确认其完好之后方能投入使用。高处作业场所有坠落可能的物体，应该一律先行撤除或者是予以固定。所用的物件都应该要堆放平稳，不可以阻碍通行和装卸。
2: 本节目资料是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8: 小心金，
9: 金宝。